0: 说。
1: 嗯，
0: 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
1: 嗯、
0: 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
1: 嗯，
0: 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
1: 嗯，
0: 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
1: 嗯，
0: 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
1: 嗯，
0: 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
1: 嗯，
0: 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
1: 嗯，
0: 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
1: 嗯。
0: 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
1: 嗯、
0: 啊，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
1: 嗯，
0: 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啊、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啊
1: 嗯、
0: 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
1: 嗯、
0: 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1: 对，
0: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1: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
0: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
2: 嗯、
1: 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儿，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
1: 嗯，
2: 现在吃完饭就犯困，
1: 嗯，
2: 这个就是血年了吧？
1: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2: 对，
1: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
2: 嗯，
1: 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三，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三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叫 DHA。
2: 嗯，
1: 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2: 嗯，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啊。
1: 是啊，
2: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这吸收的效率呢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1: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
2: 嗯，
1: 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0: 对，
1: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
0: 那
1: 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0: 就不舒服了。
1: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在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哎，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0: 是，
2: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1: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2: 说得真好哈、
1: 啊、
2: 我朋友也跟我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1: 我跟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2: 是
1: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2: 贵呀。
1: 因为什么？因为它

0: 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1: 需要钞票。
0: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1: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0: 对，
1: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啊，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2: 胃口被吊起来了。
1: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啊？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2: 是啊，荣老师，你看立冬的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1: 对，
2: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0: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哟，
1: 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啊！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0: 是是是。
1: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你看，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2: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0: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1: 还有那捕捞呢？
0: 对，
1: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0: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好哟，所以刚子啊，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2: 高达98%呀！啊，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0: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1: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0: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2: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1: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 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

0: 好啊。嗯嗯。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嗯。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1: 嗯，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往事如梦。嗯，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嗯，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0: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1: 自己呗，
0: 没错啊。嗯，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嗯，对不对？
2: 是啊，所以哈、啊，这魏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嗯，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嗯，他说前一阵子哈、啊，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嗯，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嗯，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嗯，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一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啊，磷虾又是那南极的，嗯，捞出来立马提取，呵，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嗯，用着多安心呢。嗯，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嗯，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2: 对，
0: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嗯，
2: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呢。嗯，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要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2: 相当好。
0: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嗯，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嗯，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1: 对，就是贵呀、
0: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嗯，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嗯，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嗯，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嗯，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1: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魏友的问题。立冬，嗯，
2: 好，魏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啊。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嗯，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嗯，晚上呢

0: 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
1: 嗯，
0: 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林下友，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
1: 嗯，
0: 这回不有这团购吗？
1: 嗯，
0: 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林下友，还是100%的纯林下友。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

0: 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1: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2: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1: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1: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2: 对，
1: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2: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阮老师。
1: 行，
2: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位有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袁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呐，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层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1: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0: 也突出，
1: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你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2: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咱们此次的目标
1: 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2: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次の標的は州玉海です。
1: 说战军不行呢，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1: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1: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1: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3: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1: 租房子。
3: 租房子？
1: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機を使ったぜ。あの武藤の態度腹立ったぜ。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7: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4: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7: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8: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6: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9: 说吧，想怎么干？
8: 强攻。
10: 队长，拿我东西了？
11: 谁拿你东西了？
10: 怎么了？
12: 有个东西找不着。

0: 很重要吗？
1: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2: 我回来了。
3: 怎么样？
2: 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0: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2: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1: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2: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1: 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4: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5: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4: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5: 赌场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这一天不如一天了。
4: 哼，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6: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5: 这话我愿意听。
2: 你想跟他合作？
7: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8: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7: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8: 还法国？
1: 法国？
8: 法国？
1: 法国？
7: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1: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7: 哎呦呦呦，你
9: 这什么地方？
7: 这什么地方？
9: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7: 来，撒到鬼子头上去。
2: 杨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3: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9: 说具体点。
1: 具体点就是，
7: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1: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7: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
1: 啥意思啊？
10: 驾
7: 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10: 驾御啊！辛苦了，师傅。
4: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5: 谁呀？
4: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5: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4: 请坐。来人呐，勘察。

0: 八爷他，
1: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0: 您是？
1: 我是曲阜的管事。
0: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0: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凯。
1: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0: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0: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送客。
3: 行。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
7: 手气不错呀，
6: 换人了。
5: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哪个赌场？
8: 这鬼大爷！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可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屈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农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白头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队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动。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2: 你看你

0: 这不是德行吗？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1: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2: 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云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计划，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3: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2: 下一步，
1: 干啥啊？
2: 下一步。
0: 买菜，
2: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1: 把我师傅叫上啊。
2: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0: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4: 大哥，您买点嘛？
2: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4: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0: 哎，政委，政委，请。
5: 小鱼同志，
3: 老赖，
5: 你好。哎，这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5: 王政委，来，你好，小宝，
6: 你好，
5: 黑子，你好。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3: 是啊。
0: 那一。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5: 是，你说的对。
6: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5: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1: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4: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1: 走。
4: 这样的话。
5: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主意的？嗯，
6: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5: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你说你这个眼力啊。

0: 其实你说错了。
1: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2: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这
1: 累死我了。
2: 怎么样了？
1: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吧。
2: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2: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2: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涵，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2: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2: 别人。
5: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6: 没事，我能坐下。没事。

0: 收入欲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闯事。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吧，绕不过。

0: 去啊，不行。勇往直前。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4: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5: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5: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6: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5: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5: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料，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拿这一块。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举孝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儿，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 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3: 老兰说的对，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8: 来，老
9: 挂那儿，把那个挂那儿。
7: 干嘛呢？
5: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哎，老板，
5: 看怎么样？
7: 看看我怎么样？
8: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8: 像，太像了。
3: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哎，丁梅，怎么样？
10: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5: 不是他
10: 准备怎么样了？
2: 哎，老兰，
10: 老兰，
8: 哎，
10: 好了，
3: 走，入。
10: 好，大哥兄们，多多益善。
8: 哎，走，走，来。
11: 对你的敬佩是最高鼓掌，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2: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0: 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
1: はい、さあ。

0: 何が？
1: 結婚式でサラマ水族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0: はい。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2: はい。はい。
3: 有人发现咱们了，
4: 什么？
3: 快把这衣裳换了，快，星爷。
4: 好，
3: 黑的还有鞭炮吗？
0: 有，
3: 赶紧挂门上打。
0: 是，
4: 快快，杰哥，
3: 走吧，
4: 上你那边上来。走吧，上。
0: 快点！
5: 下，
6: 快点！
5: 上，
3: 快过来！
6: 下，下，下！
5: 怎么样？上，
3: 快过来！
6: 下，
4: 上，小宝跟上，快走。
3: 冲！
6: 走，
3: 走。
4: 快上！
6: 站！
3: 站！
4: 站！
3: 站！
6: 站！
3: 站！
6: 站！

0: 拉，赶紧撤！
1: 不掩护，
0: 快点撤！

0: 们还不走？
1: 快进去！
2: 老来头已经吃了，快走！
0: 梅子，
3: 师傅，走，
0: 走，
3: 快走！走！啊！啊！啊！啊！
4: 啊！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2: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3: 那么远您的，怨就怨那个黄光炎，
4: 炸了两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1: 哎，那就是，我告诉你啊，
5: 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三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汉奸石。
6: 仨字，
1: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7: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动了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3: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了，
2: 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 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2: 行了行了，
6: 弄死谁呀、
1: 啊？哎呦，
8: 都在这儿呢。啊哈，
2: 来让让让。
8: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7: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2: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8: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9: 鬼子，
1: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8: 听命令。
7: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8: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8: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7: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8: 开玩笑不让啊。
7: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8: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0: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哦，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
1: 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
0: 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海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略胜一筹。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重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0: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2: 这儿，
3: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4: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5: 演讲稿。八日，利顺泽大饭店。
3: 周玉海的？
6: 哎，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泽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3: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6: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6: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收拾是受不了了。
4: 黑子，黑子，
3: 继续，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少点声。呸！
6: 也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不见低。
7: 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9: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

0: 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1: 老蓝，
2: 哎，
1: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3: 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0: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4: 啊，这这这这这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0: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我不服啊。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4: 你呗。
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4: 他妈死了。
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
3: 窦小凡。
1: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4: 不是，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0: 嗯，啊，当你娶媳妇儿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
1: 我怎么知道？
0: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哎，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去看看，
1: 别别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大家稍安勿躁啊！我们下去跳舞啊！
2: 我去告诉他。
1: 下去，我们下去跳，没事，大家跳舞啊！
3: 大家
1: 尽情跳，没关系的啊！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呵呵，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
0: 王。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周先生吗？
1: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你介意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说，你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窦小凡。我跟窦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

0: 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你就是顾盼，
5: 为什么不杀我？
6: 我不是你的敌人。
4: 他们到了，
7: 欢迎加入蜂巢。
8: 顾盼什么时候死？
7: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9: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5: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5: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4: 你干什么？
8: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5: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1: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文清。王文清。好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0: 嗯。
1: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0: 原谅我的冒昧。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2: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别，老兰来了。杨天景呢？
3: 刘景怡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2: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
4: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
2: 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玉海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5: 咋没过脑子？
2: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呢，就是为吃一顿饭。
0: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云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1: 不是，政委，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

0: 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

0: 周一海，
1: 跟我走。

可以。哎呦！哎。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
1: 谁暴露了？
2: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1: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书，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桥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0: 站住！
1: 集合！皆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続く。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全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2: 凯文，别胡说，坐下。
1: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做的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2: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1: 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5: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7: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6: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6: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们镇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6: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6: 为什么？
5: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啊，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7: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敏仪。
8: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过来。怎么了？
4: 指么指？亮杠了。
9: 黑子，
10: 过来一下。
4: 哦。
2: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10: 嗯。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

0: 儿，你一定会救他的。
1: 那肯定的，
2: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弯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0: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2: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0: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2: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0: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2: 法国。
0: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来，等会儿。
2: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0: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0: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2: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什么本分？
0: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0: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0: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2: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0: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2: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5: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7: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

0: 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个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坚定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作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

0: 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

0: 集齐一百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恭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送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传家宝财。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情况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寄到家。
1: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坚定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1: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0: 正说你们女人呢、啊，
1: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0: 哎，这是你出的吧？
2: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1: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2: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1: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2: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1: 看我给你赢回来。
0: 小凡，你怎么样？
1: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3: 情况没有变化吧？
2: 我可能暴露了。
4: 啊？
2: 没关系，没事，哥。
4: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底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2: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
3: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2: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5: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1: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6: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5: 不管怎样，
6: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1: 行，我记住了。

0: 我也去。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
1: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0: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尽你放心。
2: 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优秀。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
3: 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
2: 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3: 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
3: 挺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5: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吗？下边怎么办？大家都坐。
2: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5: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3: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3: 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
5: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相信相信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3: DF
6: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同归于尽了。
3: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
2: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7: 大哥，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8: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屈笑娇会不会有办法？
8: 找他，
2: 哪怕是动了点武器呢？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干嘛呀？
6: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5: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8: 也未必。
9: 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10: 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
10: 恭喜发财！
9: 说呀！
11: 恭喜发财！
9: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10: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2: 哎呀，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笑>
9: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10: 这位小姐是？
12: 她是我同事。
2: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9: 好，请坐，请坐。
0: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 八爷，这件事情呢？
3: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0: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3: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1: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4: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1: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0: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5: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1: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谁收的？
0: 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1: 哪不一样？
0: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谢谢你。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梁飞。 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面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

0: 如果五分钟你没有出来，
1: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2: 兰妃，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1: 嗯，少爷，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3: 哎，这白菜，哎，这肉。

0: 别在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1: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娶媳妇儿去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我的要求。
1: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不起，嗨，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的，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小心了，一看就是为我伤心。
1: 不愧是我媳妇儿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啊，任正。

0: 东汉子，够爷们儿。
1: 服气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五分钟，少一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五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4: 开门。
0: 五分钟啊，不是五分钟，十分钟我都等。
2: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彤。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조사，您的演讲词후天수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 九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5: 哎，

0: 这位是？
1: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0: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2: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3: 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
2: 可能会比你的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

0: 想急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14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叮嘱。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1: 入れ。
2: 所长、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3: 等等吧，等等吧，还不让进？我也可以。哎，你是？
4: 我是晚报的。
3: 哎，叶小龙呢？啊，这，你是他那？
5: 喂，各位，
3: 就讲话。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
6: 为了保证周一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行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搜身
7: 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这是司令官的命令。你天天都挺忙啊，你上班干什么呢？这是。
8: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9: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 藏风松门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11: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12: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 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

0: 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

0: 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

0: 到底来自何处。
1: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 蜂巢出现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4: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 将其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减弱为热带低压，未来依然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我省的西部和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赣西北、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

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叫什么事儿？
2: 对对对啊！
3: 各位，你，
4: 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5: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这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周老板，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就是一群特大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招待的房子。
1: 这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云风吧。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赢得不太好，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赢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比较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め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长、小林，拜托你们了。舅长，让小林按照您的节奏开始吧。我们很期待。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0: 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立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于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我送你去。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马彦路，走。
3: 哦，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
1: 。
2: 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上？
4: 你好，
5: 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6: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去吧。
5: 黄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 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穆斗桑，
0: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1: DF 9给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0: 郑凯，走！不行，
1: 踩住我！
2: 踩住！啊！
0: 踩住我肩膀！
1: 踩住我！
0: 记住！
2: 上！
0: 杨飞！郑凯！
2: 郑凯！
3: 杨飞，把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0: 那三四人一起走！
3: 陪着！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命令，
1: 走
0: 走！
3: 这是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爷爷，爷爷出气，顶不住了！
0: 走！
2: 来！不是！
0: 走！对！郑凯！郑凯！
3: 郑凯！梁飞！
0: 师傅，
3: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0: 师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Damn it!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适量的糖。翻炒均匀后，即可关火出锅，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哎，
2: 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
1: 啊，
2: 就是太卡了。
0: 嗨，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
1: 啊，
2: 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哦、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这
2: 道理哈、
1: 啊？
2: 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0: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1: 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2: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

0: 大家对含有 Omega 3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 Omega 3， 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
1: 啊，
0: 它是很大的。
1: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 Omega 3，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 Omega 3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2: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1: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0: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1: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0: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1: 这个胆碱呢，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0: 之源。
1: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0: 厉害了。
1: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0: 对，
1: 哎，
2: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1: 回答正确，加
2: 回答正确。
1: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2: 这么厉害
1: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0: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包括我父母。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1: 是，
0: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1: 对，
0: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1: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儿，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 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

0: 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1: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板块，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粘了吧，
0: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1: 对，
0: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Omega 3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Omega 3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叫 DHA。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1: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啊。是啊，
1: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 Omega 3的，这吸收的效率呢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0: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1: 对，
0: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2: 就不舒服了。
0: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的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
1: 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0: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1: 说得真好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1: 是
0: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1: 贵呀。
0: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2: 需要钞票。
0: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2: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0: 对，
2: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
0: 啊，
2: 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1: 胃口被吊起来了。
2: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
0: 啊？
2: 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1: 是啊，若老师，你看立冬的平板上卡了一天了。
2: 对，
1: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0: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
2: 哟，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
0: 啊！
2: 怪不得。

0: 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1: 是是是。
0: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2: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1: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0: 还有那捕捞呢？
1: 对，
0: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1: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
0: 好哟。
1: 所以，刚子啊，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2: 高达98%呀！啊，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1: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0: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1: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2: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0: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1: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
2: 贵，
1: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0: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1: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1: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2: 自己呗，
1: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0: 是啊，所以哈，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

0: 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
1: 嗯，
0: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
1: 嗯，
0: 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林下油。所以一听您这个团购林下油的这个活动
1: 啊，
0: 林下又是那南极的，
1: 嗯，
0: 捞出来立马提取，呵，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
1: 嗯，
0: 用着多安心呢，
1: 嗯，
0: 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1: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
2: 嗯，
1: 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0: 对，
1: 赶紧用用进口的林下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啊，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2: 嗯，
0: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
2: 嗯，
0: 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要团购的进口林下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0: 相当好。
1: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林下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
2: 嗯，
1: 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
2: 嗯，
1: 而且这个灵芝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2: 对，就是贵呀，
1: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
2: 嗯，
1: 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
2: 嗯，
1: 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
2: 嗯，
1: 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2: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嗯，
0: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
1: 啊，
0: 嗯。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
1: 嗯，
0: 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
1: 嗯，
0: 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
1: 嗯，
0: 这回不有这团购吗，
1: 嗯，
0: 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1: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
2: 嗯，
1: 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2: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1: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

0: 格压下来。
1: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嗯，
0: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1: 对，
0: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1: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阮老师。
0: 行，
1: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袁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条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0: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2: 是。
0: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2: 也突出，
0: 高出，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1: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曾姓一家。曾家老三说自己带着全家来调解，是为了拯救沉迷赌博不断欠债的弟弟。早在2019年，弟弟就欠过一笔钱。
1: 2019年的时候，他刷了信用卡银行的客服，他说这个钱如果你还不上会影响三代，就给他还掉了。
0: 今年7月份，全家发现弟弟竟再次犯错，欠下10几万的网贷。
1: 没想到他敢网贷，我就问他借多少，说了10几万，非常震惊。
0: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10几万高额债务，弟媳犹如遭遇晴天霹雳，要离婚。
1: 我弟媳就哭，要给他闹离婚。
0: 面对妻子要离婚的诉求，面对还不上的10几万债务，小曾彻底慌了。
2: 天天吃不饱睡不着，我就是想把这个钱还掉，不要妻离子散。
0: 小曾想要还掉钱挽救家庭，那这个钱究竟要怎么还呢？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姐姐们身上。
2: 姐姐帮我先把它还掉，我再慢慢还给他们。
1: 我们不相信，就算我给他还了，可能还会借。
0: 三姐表示，她已经不敢再相信弟弟，怕弟弟依旧再犯。姐姐不愿帮忙，小曾所欠的这10几万债务究竟该怎么办呢？还不上这个钱，利息越滚越多，家庭难堪重负，妻子是不是就一定会离婚？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一直一言未发的父亲老曾突然对儿子小曾大发雷霆。
3: 十几万块钱要我的命吧，你怎么玩呢？我也抱不到死掉，死掉去，死掉我好过。
4: 你现在心里就是放弃他，
3: 没抱不到放弃他，接着死掉去。
0: 对于儿子欠下10几万债务，父亲老曾一肚子怒火。然而三姐和二姐却说，父亲这是在演戏。
1: 骂是好像骂给我们听，感

0: 对，他就是做给我们看。
1: 他们认为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要逼他们几个做姐姐的帮弟弟还钱。
0: 他嘴巴是说要帮他死，但心里他又巴不得我们及时能帮衬他。
2: 他就说他借了那么多钱，你们四姐妹一定凑几万给他还掉去。
1: 父亲老曾真的是打着这样的主意吗？如果是的话，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又是什么让全家在调解现场忍不住崩溃痛哭？最终40岁犯下错误却依旧指望姐姐们兜底的小曾，又能否真正幡然醒悟？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让全家崩溃的错误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4: 我看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儿子啊，他为什么跟我交流，我打电话他不接，是个女儿好一点，不要儿子，儿子没用了。我们两斤100多岁，他七、他七十五还七的了，天天干活干农活，他一下去跑了刀就10几万块钱，我一生人赚不了10几万块钱，是不是啊？10几万块钱要我的命吗？你怎么玩呢？我也巴不得死掉去，死掉我好过。
3: 你现在心里就是放弃他了？
4: 没巴不得放弃他，叫他死掉去。
2: 他是嘴巴这样说，嘴巴骂他要死，要他马上死，但是他心里还是巴不得我们给他还掉。他就说他借了那么多钱，你们四姐妹一定凑几万给他还掉去。
3: 父亲是这个意思吗？是确实有这个想法吗？
4: 还不起这几万块钱，要四个姐姐一个人凑2万，一姐一姐三姐，四个人做10年完掉。你要租就从这租好的，再也不要租的。
0: 弟弟从小犯了错，我爸首先想到的就是这4个女儿能帮他，就是能帮他填空。
3: 姐姐们先去解决。
0: 对对对，就是包括这一次犯的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们四姐妹每个人要出多少钱，帮他填补。爸爸一直是这种心态，纵容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3: 你们会觉得委屈吗？
0: 委屈也没办法呀，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每一次家里犯的错就是要我们来兜底，就是叫我们几姊妹，刚好我们还好有4姊妹商量，如果是一个女儿我们也承担不起，是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家庭。
3: 父母的这种方式你们觉得跟弟弟今天的表现有关联吗？
2: 有
0: 很大的关联。两个老人家，我爸虽然说每一次说骂他骂得很狠，但是他又爱又恨，知道吧？他嘴巴是说要巴不得死，但心里他又巴不得我们及时能帮衬他。
3: 就是责骂来得很快，但是原谅也很快。
2: 骂是好像骂给我们听感觉。
0: 对，他就是做给我们看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1: 二姐和三姐一致认为，父亲对弟弟的责骂只是一种表象，骨子里还是对弟弟迁就和纵容的态度，所以今天父亲才会说让女儿们凑钱给儿子还债。父亲的态度让作为女儿的他们一直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从小他们就是在重男轻女极度压抑的环境下长大的。说起这些，三姐和二姐都痛哭不已。
2: 爸爸跟妈妈从我记事起，我们就是在这种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就没把我们当人看。他就是看儿子看得比较重，什么事都给我们做，然后我们做了还是没有吃，还要挨骂。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们女儿都比较听话，因为看他们很辛苦，尽量不给他们带来麻烦。我们只2、3岁，连小学都没读就去打工，赚了钱还要贴补给爸爸妈妈用。
3: 父母对于弟弟是看得非常重，
2: 对，
3: 会到什么程度？
2: 我们哪怕就是到了农忙的时候，我妈妈在那个窑上面挑砖的时候，那6、7月最热的时候，我们干完了那个农忙田里面，她不要我们去那个一田里面拔草，她好早就回去了，我们还在田里。他不管你是晕掉在田里也不会问，你是死在田里也不会，反正那里就要做完。
3: 这个不包括弟弟？
2: 不包括，就是我们这几个女孩子。
3: 那对弟弟是什么态度呢？
2: 他爱做就不做，不做就算了，有一个包子会留给他吃，我们是没有的。如果今天就是三个人的饭，我们会留给爸爸妈妈吃，就是说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我妈妈生4个女儿是吃了很多苦，

0: 因为爷爷奶奶就重男轻女，生一个是女儿我妈妈又哭，生一个是女儿我妈妈又哭，然后就想生他，生了他然后就站得住脚，在我奶奶家就能立脚，看着他就比什么都重，他不管干什么，哪怕他就偷五块两块也会原谅他，也会包容他，不会说他。
1: 从小姐姐们心里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弟弟就是要被照顾的，你们有这种心态吗？
0: 有，小时候他不走路就要背，就要给他背，我们小时候给他吵了架不敢跟父母讲，他就告状，第一就是骂了我们来。
1: 所以你们也从小习惯什么都要弟弟为先？
0: 是，就哪怕那里看到一个包子不敢动，就是他的，吃了等下你被挨打。
2: 想儿子想的应该得了病，晓得吧？想儿子想的死掉了，想三儿子想好一点命，老人家好像一汤水喝一点。
1: 他小时候你们是不是太宠爱他？
2: 是爱他，不过他不干活，哪都是小啊，四个里一个全两行草，一个全三行草，连饭都没吃，一年吃两餐，装了洪水没饭吃，是不是？你要他弄个他的，他弄个他的，他也吃饱，啊，儿子多吃，姐姐都没吃啊，十三去打工给他洗盘碗。第二个就是出去给他做保姆，不然我五个小孩怎么养得大了？
3: 对于女儿从小受的苦，父亲心里一清二楚，但他认为这是那个年代对儿子的执念所造成的，他也没有办法。然而三姐却不服，她说如果说小时候那是没有办法，那现在呢？
4: 姐妹们各自都早已成家，
3: 为何父亲还是要做姐姐的来给弟弟兜底？
0: 现在我们结婚嫁出去了有家了，他还是要命令我们
1: 的。
0: 对，
3: 他觉得正是父亲无止境的纵容，才会造成弟弟一直以来对任何人都没有关心，对任何事都没有担当。
0: 父母有病痛从来不会过问，小孩子吃饱还是穿暖也不知道。
3: 对于弟弟如今的样子，厂下的二姐也表示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我一直在说我弟为什么没下来，我们第十四姊妹，我们真的是人穷志不穷，我们从小哪怕就是自己有一块钱的话，我们只能发一毛，就不会透支去消费，也不会提前消费。
1: 小曾，成长过程中你和姐姐们的不同在你的记忆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模样，你还有印象吗？
7: 有啊。
1: 你说说看你的感受。
7: 我们乡下就是重男轻女，没这个儿子也难过，有这儿子也难过。
1: 这个话怎么讲呢？
7: 老妈没生的儿子，家里又挨骂挨打那种啊。生了嘛，儿子也不听话，是不是？
1: 你觉得你今天的不管是做事的风格也好，还是所谓的今天犯的这些错误也好，你觉得跟成长有关吗？
7: 可能有一点，小的时候没吃到苦。
1: 回看自己从前父母对你的教育也好，自己的成长轨迹也好，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7: 就是对不起姐姐父母，他们这几年给他们带来麻烦，一起又一起。
1: 除了说对不起也没办法说其他了是吗？
7: 表达不出来啊。
1: 你对于爸爸刚才提议的，就说现阶段让姐姐们都凑一点钱给你还了，这个提议你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7: 如果他们愿意帮，有能力帮，我会感谢，没能力也没办法，是不是？哎，靠自己啊。
1: 那对于爸爸刚才说我放弃这个儿子了，我以后我就靠四个女儿了，对于爸爸的这个表态，小曾怎么想呢？
7: 这个他是气法，
1: 你知道
7: 他是气法，就说了好多次了，气得没办法了，都34岁人了还不老实一点。这次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
7: 这次都来这里调解了。
1: 以前都没有这么糟过是吗？
7: 是啊，这么严重，我希望他们相信我，这次不知正能量的朋友少接触啊，戒掉赌博啊，孝敬父母，对老婆要好。
3: 小曾细数着自己的问题，表示自己都会改。他是真的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他这样的表态又能打动妻子挽回婚姻吗？他的妻子小肖告诉大家，她其实早就对丈夫不抱希望了，因为丈夫不仅对她不负责任，就连对他们的三个孩子一直以来也是毫不关心。

0: 关心，
1: 都觉得这个父亲是不称职的呀。我带小孩出去去肯德基，我叫他一起带小孩去，然后他都不会的，他都不去。
0: 潇潇说，过去十几年，他几乎过着丧偶式的婚姻，还要不断为可能到来的债务担惊受怕，内心的苦闷无处诉说，只能不断寻求婆家姐姐们的帮助，而姐姐也很理解和体谅弟媳。
2: 我弟媳心善软弱，不敢在娘家诉苦，这些娘家都不知道，没人给她撑腰。
0: 潇潇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她又为何对自己的丈夫始终是束手无策的状态？
1: 我小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弟弟不在了，
3: 出意外了还是什么？
1: 生病。
3: 哦，
1: 嗯，好小的时候，应该那时候我就是四五岁吧。然后我爸那时候很急，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因得了什么病，反正也就过了一年也不在了。
3: 只有你跟妈妈。
1: 我还有个姐姐，
3: 我还有一个姐姐，那妈妈一个人要带你们两个。
1: 对啊，所以我妈受了很多苦，知道吧？
3: 嗯，
1: 是吧？她这样子不容易，所以我又怎么？我的经历我也不想告诉她，因为我自己是自己谈的，自己选择的。我有再多的那个苦啊什么的，我都不愿意告诉我妈，我不想再让她伤心，知道吧？
3: 你。不走离婚这一步是也怕妈妈那边接受不了吗？
1: 对。
3: 你当时你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的对吧？
1: 对。
3: 那小潇你跟小曾恋爱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呀？
1: 我现在我也他也不是很好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他，我不知道，感觉好像是那时候我因为我比他大，我感觉好像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知道不？然后就这样子吧，
3: 总要有认可可以结婚的那个点吧。
1: 结婚那几年，最起码那时候我们两个是用一个手机嘛，什么都是透明的吧，是不是？
3: 比如说努力挣钱干活这一点，在那个时候表现怎么样？
1: 可以，能吃苦的，
3: 是有责任心的。
1: 对，那时候是，结婚那几年是。
3: 小曾，你自己回看结婚初的那几年，你对自己的表现？是怎么看的？
4: 那时候要做房子，有压力要做房子，就是回来就变坏了嘛。
3: 后面是因为结交朋友就完全影响了，还是因为压力小了，所以自己就放松了？
4: 是因为回来接朋友，搞了朋友多。以前不倒是问人借钱，现在是天天问人借钱。我希望他们相信我，这次我能改过来，行动能证明一切。
5: 如果他能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想帮他。我们帮他，就是说你不能再犯这种错了。你再犯这种错，谁都帮不了你了。我们也愿意再相信他，是吧？但是你要做到不能再去沾赌了。
3: 这是最后一次的代价。
5: 对，最后一次。如果再有，我们不就断掉了，我也不会管了。他要离婚要干嘛，我们也。没办法了。
3: 二姐也是一样的意思吗？
6: 一样的，希望她不要让我们失望。
0: 尽管内心有很多的不满和委屈，但是顾及到父亲，顾及到姐弟之情，两个姐姐还是表态会再帮弟弟最后一次，前提是弟弟一定要是真的知道悔改。那么弟弟小曾如今的认错是不是代表真的悔悟了呢？姐姐帮弟弟还债的决定又能否得到调解团队的支持？这个家庭的问题又能否随着这笔债务的结束而结束？
7: 我很想说这个爸爸，你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就给你的儿子在成长的道路上就是潜移默化的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让儿子也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承担一个要为家庭付出的一个责任的话，儿子不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儿子犯错以后，你没有给他及时的要教育和引导，而是就是将责任全部甩给了女儿，让女儿去承担去买单。你宁愿让女儿去背上他们的债务，为他们去买单，你也不愿意是去指责你的儿子，你只是口头上说要断绝父子关系，类似就这个意思哈。你不愿意让你儿子自己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怎么样去做好儿子，做好父亲，做好丈夫。你的儿子没有任何的责任心，所以我真的很想说说今天这个父亲，然后说说小镇老五。其实你妈妈

0: 主立不起。你既然都出生了，你也知道这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应该有一点点责任吧。但是你看到姐姐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你也说得很清楚，那么小都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到外面去打工赚钱养这个家，你心里难道一点点愧疚都没有吗？
1: 这典型的就是一个家庭教育失败的恶果。我不知道爸爸妈妈现在坐在这里是什么样一个心情。有一句老话叫严是爱，宽是害，不管不教成祸害，子不教父之过啊。爸爸在场上，你看一下你今天这样溺爱儿子造成了什么恶果。可以说吧，你们全家都是受害者。儿子从小这种特殊待遇让他变得这么自私自利，目中无人。他已经虽然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但他说出来的话完全不像一个有三个孩子父亲该说出来的话。我不要说什么担当这样的话哈，我都不去谈了。他不像个成年人，他表现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小他的任何的希望，他的要求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满足。家里如果只有一个包子，那都不是爸爸妈妈吃的，而是他吃的。虽然他没有皇帝的命哈，但是在你们家他就是皇帝。再说到姐姐吧哈，他们太可怜了。爸爸只考虑自己的儿子，从来没有考虑姐姐。他们是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大家都不富裕，每个女儿出几万，轻飘飘的一句话。他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也有丈夫也有儿女，他们回去怎么交代你想过没有？其实你儿子就是在这里现场勒索姐姐。我知道你们会管吗？会付出吗？如果不付出的，那爸爸妈妈在这里你们怎么跟爸爸妈妈交代？十几万呢，而且不知道这个后面还会不会有。所以我想跟姐姐讲，如果想帮弟弟哈，以自己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他把自己家都给拆散了。
2: 今天姐姐来到这个场上，其实是很无奈的。你们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欠下的赌债，你们替他去还了，那到底是帮他还是纵容他呢？这在你的心里其实是打了一个问号的。不帮他，爸爸妈妈可能这边说不过去，他虽然是嘴巴上在批评自己的儿子，你们自己也看到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可能是想让你们继续经济上去援助他。如果不帮的话，还有可能弟媳会离婚，你们觉得自己好像肩上有这个责任重担去帮他还这个债，所以你们非常的困扰。我们今天调解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屡教不改的巨婴一样的弟弟吗？他能够被拯救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那我们坐下来调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保护无辜的弱者。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最应该保护的无辜的弱者就是你的弟媳和三个孩子，而不是去担心你的弟弟没有老婆了。如果他负不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对你的弟媳和三个孩子就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对你们自己也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好，现在说15万，每个姐姐就借个3万左右，就一年的工资。话倒是说得好听啊，当年的9000也是这么说的吧，也就是1-2000嘛，也没多少钱嘛。这是你们的观念错误。为什么要用一个错误的观念去指导自己未来的人生？你们的方向就是错误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从姐姐这里借钱，还是以前的溺爱思维。她现在是38岁的大人了，她不是2岁的小孩了，需要姐姐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去养活她吗？我觉得父母真的应该正视历史犯下的错误。如果你们真的觉得错了，应该从哪方面去改？
3: 观察员老师们的发言让两个姐姐都难掩情绪，再次痛哭起来。眼看姐姐如此悲伤，小曾也似乎有所动容，走下场安慰。
4: 要喝酒。
0: 就是觉得这些年过得也挺委屈的。
3: 一时间全家都陷入了崩溃和悲痛之中，为以往的种种经历，也为未来的担忧和不安。
5: 我现在就希望我弟弟能有很大的改变，能挽救他们，然后能让他对我弟媳更好。
3: 二姐再次表示，他们愿意帮弟弟还债，只要弟弟能改过自新。然而此时调解员北辰明确表态，他不赞成姐姐们来还债。
4: 我觉得今天不是你们站出来承担责任、承担债务的时候，我也不赞成，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们帮他去还这个债，至少。

0: 不是现在还，而是要看到他的一些行动，他自发的内驱力的一些行动和改变之后再还，而不是现在。他得到的代价还太少了啊！我在现场经历过几位老师骂我，然后训我，我痛哭流涕一番，我就换来了我无债一身轻，那个教训还太浅。我们在一方面，姐姐们说着，我爸爸嘴上说得很，其实他心里还是想帮他的。你们何尝不是如此啊？你们嘴上也说得很，也有很多委屈和抱怨，但是发自心底的不还是想要帮他吗？你以为你弟弟傻吗？你们全家最聪明的就是他，他完全知道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姐姐的，甚至做老婆的底线在哪里。他就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在你们一直这么多年的呵护保护替他擦屁股之下，他一直就是一个孩子。小曾的老婆，这是一个看上去挺值得人同情的，自己的家庭和出身也不是特别完整和幸福的，楚楚动人的女孩，她能有什么错呢？有没有？也有。错在她当初缺少了解就嫁给了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自己你的能量和磁场根本镇不住他。如果换做一个再彪悍一些、再强势一些、能够带动他的女人，也许会好一些。我不是在给他找借口啊，我更不是在故意的批评你们。一个雪山的崩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调解员北辰认为，小曾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父母、姐姐以及妻子都有一定的责任，每个人都存在心软纵容的问题。要想小曾彻底醒悟，变得有责任有担当，家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有原则有底线。随即调解进入密室，观察员廖喜玉首先劝导父母要学会放手。
2: 这种重男轻女啊，最后你们是开了你们自己。
3: 是，你觉得怪了我自己。
2: 你看你的儿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弟弟不像弟弟，丈夫不像丈夫，
3: 对对对，
2: 对吧？男人不像男人。今天你们又说出来一个事，那个赌资要女儿每个人来还，错的，
3: 错的啊，
2: 那当然错的。
3: 他自己玩，有点排流啊。
2: 对他必须自己还。
1: 廖喜玉表示，债务必须由小曾自己来还。另一边，三姐还是怕弟弟的债务越积越高。
4: 就是怕了他的利息太多太多，越滚越多了。
5: 我建议你们先不要着急，你这个弟弟一直都是你们这样一直帮过来的，这次就要让他自己。现在大家是不是想用这件事让他成长？ 对吧？
4: 对。
5: 所以说你们不要轻易去帮他，先让他自己根据那个上面平台上的那个金额啊，自己最低每个月哈，最少要还多少，列一个，尽量在他用他自己的收入去还。还不了的话，想办法再兼个职，一定要逼他一下。
4: 我现在就说我们姐妹，就说怕他利滚利太高了，就说我们姐妹借钱帮他先堵上。
5: 现在就是你们这种做法已经害了他了，现在所有的压力你们都自己主动扛起来。你们真的，你刚刚讲你爸爸溺爱他，你也是溺爱他。你现在十几万你还得起，我再告诉你哈，如果你弟弟再借个几十万，你有这个能力帮不？
4: 没有了。
5: 如果你还是这样帮他，就不能成长了。你们要让他知道你们是有底线的。
1: 周静劝导姐姐们不要着急给弟弟还钱，而是要让弟弟小曾有压力有计划的去还，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弟媳和孩子们。
5: 侄子哈，要到读书那笔钱不够可以适当借，但是也不能多，也不能让侄子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
4: 我们是说了，我弟媳如果有困难，像我们要帮助的话，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
5: 如果有困难跟姐姐讲，好吧？但是给了多少钱，其实后期还是要还的。弟媳在这里，希望你丈夫怎么做？
6: 肯定希望他要把这些赌啊什么的坏，所有坏习惯都要改掉。
5: 如果不改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
6: 如果不改还是这样子无底洞的话，那肯定是就是离婚了，没话可说了。
5: 你太软弱了，你知道吧？所以他一点都不怕你。下次就要强硬，知道不？你不强势，你管不住他。你有时候真的，你要检讨一下自己。
6: 是，
5: 就是因为他不怕你。对啊，他不怕你才造成这样。你现在开始就要更强势起来了。
4: 他老是不见你，
5: 你太让他放心，太让他省心了。
1: 周静劝导小肖，今后一定要学会强硬和坚定，对丈夫要有要求，有脾气。此时另一边，观察员廖喜玉也在继续告诫小曾，要自己学会承担责任，自己还债。
2: 现在外面究竟腾了多少钱？
7: 15万多。
2: 你平时怎么还呢？每个平呢还有5-600，
7: 等于5-6千这样子。
2: 一个下了5-6千呢、啊？
7: 7-8个平台。
2: 是吧？你敢看着吧。
7: 是。
2: 你有压力吗？
7: 有。
2: 那你现在，我想问你，现在你在干什么工作？
7: 我在厂上班。
2: 在厂里上班。
7: 是。
2: 厂里上班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多少？
7: 有事做有5000多6000。
2: 那你还一下这个利息，属实无几。
7: 是。
2: 那所以说你老婆来问你要钱或者干什么，你就没有办法，那就拿出来。
7: 是。
2: 你的打算是什么？
7: 我打算是我来还。
2: 那你的孩子谁来养啊？孩子的生活费、学费、医疗费从哪里有啊？
7: 老爸老妈，老婆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对不起老婆，老婆容忍了这么多次，我计划是好好上班，争取进一个部门高的工资，把这个账还掉去。
2: 你会感觉到这个赌博是害人的吗？
7: 我现在感觉到
2: 十赌十输，
7: 是，
2: 对吧？这是恶习。
1: 小曾终于不再指望姐姐们帮自己还债，而是做好了准备，自己好好上班赚钱还债。那么密室出来，他真的能坚定自己的想法吗？小肖又会放弃离婚的决定吗？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回到场上来看看一大家子人，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呢？
7: 干嘛？对不起，我以后会改。
9: 各位，你要跳完、我就跟我
10: 老婆
9: 郑小西啊。
7: 姐，对不起，我以后会改掉。
9: 我家儿子，
7: 对不起，老婆。
11: 老公，我相信你，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这。
12: 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我会相信你，知道吧？一定要加油，知道吧？
0: 好，回到位置上吧。感性的一面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就说说理性的一面。小曾将为自己做怎样的努力呢？意识到了什么？然后说说接下来的打算。
7: 接下来我是工资上交给老婆。一个月就控制到200元生活费就可以了，再做点别的其他的事，还下这些债，对父母要孝敬，来感恩姐姐。
0: 你欠下的债绝对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情谊，
7: 对啊，
0: 还有责任。哎，未来的路还很长，你真的应该感谢你的家人们，他们虽然嘴上说着最狠的话，但是心里把最柔软的部分都给你了，甚至没有底线的在帮助你，包括你刚才抱住妻子那一刻，他一点都没犹豫的，立刻就说我相信你，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个柔弱的女子给你的这种坚定的承诺和期待。人都是经历一件痛苦之后长大的，我希望你今天回去之后，明天开始能够真的长成一个男人，好吗？
7: 好，
0: 好，那么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回家吧。
12: 谢谢这些老师，
7: 谢谢老师，
12: 谢谢老师啊，
7: 谢谢，
12: 谢谢老师啊。
1: 调解结束了，小曾再次承认错误，并且坚定的承诺会自己偿还债务。看到他的表态后，父母、姐姐以及妻子第一时间都选择了原谅和相信，他们对小曾的爱是毋庸置疑，从未变过的。但我们希望作为父母的老曾夫妇要明白，对儿子真正的爱是放手，是让他独自承受风雨。姐姐要明白，对弟弟真正的爱是危难时刻的援手，而不是无原则的兜底。妻子小肖则要明白，爱不是一味的忍让和妥协，爱需要有态度，需要有棱角，只有这样才能建造起稳固温暖的家。最后，希望小曾能信守承诺，改过自新，用行动来守护自己的家庭。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
10: 展。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3: 做不好做你就
1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0: 结局，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2: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她为什么会怄气？她为什么不表达？她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她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她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3: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4: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3: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

0: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是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好消息，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

0: 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专利奶睡前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就像我们家老人呢，这上了年纪就怕休息不好，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就像烙饼一样，要么老做梦，特容易醒，这一醒啊就睡不着了，只能就这么干坐着，那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就没有精神，就一直打哈欠，那干啥都是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6: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5: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5: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6: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5: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6: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5: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味原料的选择都是可以。

0: 团队经过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味，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如果您晚上睡觉老是翻来覆去，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5: 孟美滋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去了。
1: 孩子，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人呢，要不来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失控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丽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听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道希望是我躺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但是要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对，要是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淡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是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子乔，去，回去看书。
0: 去。
3: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那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5: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
4: 都是揣测。
5: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4: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4: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4: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5: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6: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5: 帮我找我大哥。
6: 大哥？谁呀？
5: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6: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5: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6: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我八爷你不敢拿，
1: 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
0: 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
1: 你拿回去。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
2: 你说我要拍卖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3: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2: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
3: 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

0: 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
2: 小心点鬼子。
1: 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0: 梁飞这小子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哎，皇上，梁飞，你可回来了！你们还顺利吗？
1: 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0: 顺利吗？
1: 哎，你等等，
0: 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住我呢？
1: 哎，刘景瑜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啊！锦衣同志非常不高兴。

0: 老兰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你这心里边还有我没呀？
1: 什么意思？
0: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3: 什么时候介绍去延安？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3: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3: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
2: 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
3: 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
2: 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2: 甭拿延安吓唬我！
3: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3: 你给我站住！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甜枣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我什么时候去演啊？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这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磨就杀你。
2: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文晓，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2: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1: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吗？你笑什么？你笑什么？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哎，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
1: 哎，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我哥，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五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3: 勇往直前。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3:16毫米汞柱，
4: 每分钟，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 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8/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0/8次每分钟，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
12: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4: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声，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个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送。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烧糊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没人俩，行军打仗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吃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了。嗯，对对对。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3: 好。
4: 瞎嚷嚷什么呢？
5: 啊！
6: 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5: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7: 梁飞。

0: 你过来。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1: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0: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1: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0: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2: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1: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3: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4: 梁飞啊，
5: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1: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5: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可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5: 是啊。
1: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5: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打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你保持。
1: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5: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5: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5: 可以。
1: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嘚瑟。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6: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0: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7: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0: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0: 飞哥，你放心。

0: 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1: 肯定回来吃。哎，
2: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这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闻不问。
0: 谢谢。
3: 先不要走过女儿，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挖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重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
3: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罗，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哪里个？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嗨，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

0: 因为病，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1: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0: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你。来，走，
1: 这是纪律。
0: 纪律。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2: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1: 很满意。
2: 没了。
1: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2: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3: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1: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2: 咱俩还挺有缘哈。
0: 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1: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2: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3: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哎，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0: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
2: 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大哥您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嘿嘿，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这不太琢磨，你说山珍中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哎呦。

0: 那你这严重了。
1: 不然呢？
2: 你说这个周瑜还要是不死的话，
1: 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2: 来，行了，这话可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4: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
5: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
4: 这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4: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杨威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6: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0: 你们那功我就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0: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0: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啊。
7: 我逮过九一半，
2: 吹了吗？吹了吗？
7: 没吹。
0: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7: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头转，
0: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7: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子灯一照，哈，
0: 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7: 哎，我知道。
0: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7: 黑头还是马头？
0: 黑头，黑的那瓷实啊，跟黑漆似的。
7: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0: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0: 一泡尿不。
2: 就是这玩意儿。
0: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啊。嗯，看。
2: 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0: 九米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
0: 我看看啊。哎呦，
8: 哎，来帮我找找，找找。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
0: 一半，你说。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杨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解散。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于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不会。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5: 好吧。
7: 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8: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7: 为什么？
8: 杨哥，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7: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8: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7: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8: 杨哥，你那点小心思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7: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8: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7: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8: 丫头，这是正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7: 你就老封建。
8: 行，回去好好看书。

0: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

0: 前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 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0: 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一水即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你就是顾盼？
8: 为什么不杀我？
9: 我不是你的敌人。
7: 他们到了，
10: 欢迎加入蜂巢。
11: 顾盼什么时候死？
10: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8: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身子换掉。
1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8: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7: 我是在帮你。
8: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7: 你干什么？
1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3: 恭喜你死里逃生。
8: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0: 他是敌人。

0: 憋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1: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0: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2: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2: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你要喝点什么？谢谢。看上了？过来。梁飞呢？
1: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2: 怎么又是我呀？
1: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哎，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都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你
1: 行啊！
0: 哎，不是，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啊？
0: 真去，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我不老穿不惯，放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衔戴帽。

0: 又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5: 对，去坐。
3: 谢谢。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梁飞，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2: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2: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三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三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

0: 谁呢？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1: 舅舅，
2: 舅舅，
3: 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3: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3: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4: 亚萍姐，
3: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有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别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
3: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3: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好，
2: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3: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2: 梁飞兄弟高手。

0: 难自负。
1: 嗯，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
2: 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3: 梁飞，
4: 你来干什么？
3: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2: 啊？
3: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2: 演讲？
5: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0: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2: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3: 对呀。
2: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5: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3: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2: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5: 梁，你跟梁飞去吧。
6: 好。
7: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0: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7: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7: 当然。
0: 我也是。

0: 陆小凡，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娟嫂。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啊，
1: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是，上次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0: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 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

0: 下他的锐气。
1: 勇往直前。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

0: 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立新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 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6: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
8: 是98的洁净度，嗯，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8: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
0: 嗯，
8: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用来做药丸
0: 哦，
8: 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0: 行
1: 好
0: 啊，随时过来啊。
1: 好的
0: 啊。
1: 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哦，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哦，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2: 哦。
1: 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2: 哦，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1: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
0: 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3: 你的家人呢？
2: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2: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是不会的。
3: 梁飞，哎。
4: 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
3: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呐？
2: 汤小宝。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4: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4: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吃醋了？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5: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6: 四个甲，
5: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8: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9: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0: 不是你呢，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这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对吧？
9: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哼！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嗯。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我。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4: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3: 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机应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2: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小学，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5: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5: 嗯，
6: 可是一定要够绝。
5: 啊？
6: 干！
7: 介绍，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

0: 有无数种，
1: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
0: 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
1: 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0: 按照不同的级别
1: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小霞，
2: 怎么样？

0: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0: 小珍，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手，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的。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哦。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你要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半人，哎，我给你打早点去。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过来。来，
5: 你来，就打，就打。
4: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偷懒。
5: 进去。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6: 杨飞兄弟，
7: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6: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7: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6: 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8: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8: 成，怕了。
3: 哼，怕了。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0: 小官人。
3: 小官人，嗯，
0: 我看好你啊。

0: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1: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0: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4: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还有方。
4: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0: 每天呢拍打一刻钟。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开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

0: 活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

0: 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

气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
2: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
1: 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2: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2: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唐旦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啊，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趴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记录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厅长你好。
0: 你好。工作吧。
2: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我们
5: 来
4: 什么
5: 占便宜了？
3: 这就是占便宜，
4: 是
3: 不是？
4: 我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3: 这就是占便宜。
4: 我们打赢了，
3: 你们打赢了，
4: 都是占便宜。
5: 我们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

0: 林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什么疑问？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0: 我先进去了。 丁警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什么意思？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
2: 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3: 是啊，这个龚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龚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龚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哦。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5: 啊？
4: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5: 讲什么呢？不都跟你们讲过吗？
4: 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6: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6: 行了，潇潇。 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4: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神，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那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3: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3: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3: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3: 啊？
2: 哎
3: 呀，
4: 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4: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的，这个饭店也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啊。

0: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0: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

0: 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

0: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9: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9: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13: 啊！
14: 你在干什么呀？
13: 啊！
14: 哟，没流量了。
13: 对呀，
14: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5: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7: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8: 谁派你来杀我？
16: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8: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6: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0: 蜂巢出现在上海，
2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9: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6: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2: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6: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3: 拿这一款。
24: 你怎么不吃啊？
2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7月2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更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一举填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千年窑火不息，文脉绵延至今。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下来的文化遗产保护长跑背后，有着怎样的申遗故事呢？千年瓷都窑火不息，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共经历了4个阶段，从1982年到2014年是保护起步阶段。1982年，湖田古瓷窑址列入第2批全国重。

0: 典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考古确认御窑厂遗迹，并进行了10余次抢救性考古工作，确定了景德镇明清御窑厂的基本范围。2006年，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将御窑厂遗址直接指定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列入国家重点大遗址，督促当地加强保护。
1: 御窑厂以前是景德镇市的老的人民政府。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遗产，所以我们人民政府就搬出来了，搭在外面一个工棚里面办公。当时大家叫景德镇工棚政府。
0: 政府为文物让路，这在全国都不多见。然而这20多年里，尽管保护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受制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条件，御窑厂遗址周边一度失管失控，文物保护状况堪忧。
2: 从小我们也知道，我们地底下就是说藏了许多的宝贝，可是大家没有这种保护意识嘛。我们有一些瓷片就是被遗失的现象，你像我作为从业者就知道，也确实是非常心疼。
0: 转折发生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先后做出2次重要批示，为推动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瓷业遗存和文化遗产保护指明了方向。从2015年开始到2022年，进入抢救保护阶段。
3: 保护的原则非常明确啊，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景德镇的这个遗存的特殊性体现在，既有涉及到地下的这个遗址，也有一直在使用的留下来的这些古建筑的这个遗址，而这些遗址的保护要求都会有所不同，要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一样的。
0: 像湖田古瓷窑址，核心的宋元明制瓷作坊遗址地势低洼，每年汛期都面临水位上涨、地下水倒灌的安全隐患。
4: 架了10个降水井排水，但是后面证实这个效果是不好的，因为地下水位进来的速度比你排水的速度还要快。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止水帷幕，用那种钢筋水泥往下扎，形成一堵墙，把它给圈围起来，从而就阻断了这种地下水位进入。
0: 在这期间，景德镇对160余处老窑址、108条老里弄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在抢救保护的同时，一系列支持政策也逐步落地。2017年，御窑厂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批准设立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申遗工作是其中的重要任务。2021年，国家文物局将御窑遗址确定为“十四五”重点申遗项目。
5: 我们以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为统领，坚持规划引领，锚定保护管理有规范，本体安全有保障，调查研究有成果，阐释展示有创新，活化利用有成效的目标，深化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转化。
0: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景德镇，深刻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为申遗工作指明方向。国家文物局全力指导申遗攻坚，组织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赴景德镇，一场大规模系统性考古工作在当地全面展开，申遗工作进入攻坚阶段。
6: 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就是2024年吧，当时有好多个遗址点要同时发掘，然后我们派了很多的老师和学生参与了很多的这个整理工作，也出了很多的一些成果，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艰辛。
0: 最终考古发掘15项4000余平方米，新发现文物近100处，同时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但最关键的突破是思路上的转变。过去大家想的主要是把御窑厂这个皇冠上的明珠保护好推出去，可随着工作的深入，专家们发现景德镇的魅力远不止一座御窑厂。
7: 这条路呢，从明朝时期就开始有了。对景德镇的瓷业来说，它通过了长岭瓷石跟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以后，达到一个巅峰时期。
0: 从长岭的瓷石矿 到高岭山的瓷土矿，再到焦炭的窑柴燃料，都被纳入申报要素，与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共同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活生生的产业体系。于是项目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从御窑厂扩展到手工制瓷全产业链，思路打开了，保护方式也在升级。景德镇坚持最大限度减少拆建，优先盘活闲置建筑，108条老街区、250余条老里弄系统保护，让千年瓷都

0: 环遗产，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路走下来，其实是遵循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无论是从御窑厂遗址窑址的申遗，到御窑厂系列窑址的申遗，以及到实业文化景观，最后的手工瓷业遗存，每一次主题的提炼提升，都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1: 这次申遗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国家文物局组织按时提交申遗文本，完成重要遗址保护展示，健全遗产管理监测和档案体系，不断提升保护管理水平，顺利完成现场评估、补充材料提交和答辩工作。
2: 因为我们景德镇这次申遗啊，涉及到四个行政区，45个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所以我们做了系统的整体性的规划，建立了我们的实业保护中心、12个保护站。第二个，我们针对我们景德镇实业文化的特点，出台了景德镇市实业文化保护条例。
1: 2026年5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形成评估报告，6月世界遗产中心公布决议草案，均建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直接列入这四个字，是对近半个世纪保护工作的最高肯定。
3: 总共有6条标准价值，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我们景德镇符合其中4条，申遗成功是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利用的生动实践，也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生动实践。
4: 千余年来，景德镇以一城之力承载着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水准，成为世界认知东方美学最深刻的文化符号。申遗成功是千年文脉的回望与加冕。
5: 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突出成绩，有力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
1: 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遗成功，这座始终呼吸着文化土壤的城市将在更高标准的系统性保护下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对话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不竭的东方智慧。申遗成功不仅是新的起点，如何更好守护这份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记忆，景德镇一直在路上。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

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3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颁发首本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重大项目实现许可及先行用地。
1: 江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一词阅千年》，第一站带您走进湖田古祠窑址。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鸿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石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江西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5个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及该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贯彻落实85法治宣传教育决议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监督调研报告，关于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开展2026年度人大代表调研视察主题活动情况的报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全体会议之前举行了第7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15届省委开展巡视以来发现涉及政府职能方面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就纵深推进巡视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进行部署。会议指出，要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既聚焦短期整改任务，也紧盯长期整改任务，确保所有问题按时保质整改到位。要秉持新官要理旧账，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理念，自觉履行整改责任，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管，推动问题整改从治病表向治病根深化。会议听取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并观看警示片，对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质效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保持警钟长鸣，坚持以防为主，以扎实工作把隐患消除掉，把风险管控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 会议指出，要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深入查明灾害成因机理，客观认定灾害性质，确保调查评估结果可靠可用。日前，我省颁发鄱阳至万年高速公路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这是江西颁发的首本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标志着我省实现重大项目许可及先行用地。过去，项目办理先行用地之前，要先办理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提交资料多，办理周期长。现在，我省创新审批模式，只要项目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落图落位，就不再单独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手续，直接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许可意见。据了解，这项举措试点范围还将进一步推广，全省的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都将从中受益。
0: 连日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的消息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做好遗存保护与管理，推动文化遗产赋能高质量发展，让千年瓷韵焕发时代光彩。
2: 申遗成功后，浮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展遗产点位的巡护监测等工作。浮梁县境内有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三大核心片区，占整个遗产区面积的60%以上。
3: 申遗成功也为我们今后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工作赋予了更高的标准、更广的平台、更大的机遇。我们将以世界遗产标准用心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2: 这两天，景德镇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吴龙正在赶制庆祝申遗成功的瓷盘。这些年，他在传统粉彩的基础上力求创新，还经常开展手工制瓷技艺展演，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陶瓷文化，为申遗助力。
4: 申遗成功会给我们制瓷手艺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会带来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个文化艺术交流，在碰撞和交流中让陶瓷文化焕发新生机。
2: 在景德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杨景飘，他们因为热爱陶瓷在这里扎根逐梦。来自马来西亚的吴振熙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在陶溪川担任国际工作室主管，申遗成功让他们这群国际友人同样倍感兴奋。
5: 景德镇这边对外国人很友善，这里的文化又很吸引人，对我来说有点像第二故乡的感觉。
6: 在我的专业领域的话，我觉得景德镇被认可就相当于自己的工作被认可，我有更大的信心把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像陶瓷做得更好，让景德镇的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7: 申遗成功以后，景德镇会获得更多国际的关注，传播平台的构建、人才的交流、创作创意设计的交流等等，能够为我们的产业呢构筑新的发展的契机。
2: 站在新的起点，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以实干实际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8: 非常激动，我希望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到景德镇摸摸陶瓷、铸铸手工，更了解景德镇的陶瓷文化。
9: 我们的文化底气越来越足，我觉得我有义务在这一块土地上把古陶瓷文化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思想必须把它传播，助力景德镇的未来。
10: 此次申遗成功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之前的地方性保护、点状保护，到全面保护，到整体保护，
11: 继续加强遗产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聚力聚焦活态的手工制瓷技艺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
1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是整个江西文化界的大喜事，我们将以此次申遗成功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强本土传统文物的保护，深挖历史文化资源，让更多市民群众读懂本土文化，传承历史文脉。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江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一站，我们一起走进湖田古瓷窑址，这里见证了青白瓷的创烧，开启了中国手工瓷业历史。

0: 历史的新纪元。这里是湖田古窑遗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系列遗产之一，它的烧造历史长达700年，不仅是宋元时期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中心窑址，更是千年瓷度的第一块基石。
1: 湖田窑它是一镇之本，青白瓷在这里最先稳定的烧成的，没有青白瓷就没有后来的景德镇。
0: 10世纪，这里的匠人融合中国南北制瓷技术，烧制出莹润如玉的青白瓷。宋真宗以年号景德赐名当地，开启了中国手工瓷业发展历史的新纪元。
1: 青白瓷呢，是南方和北方文化技术合流，在这里面呢，又生产了元青花，是中外的包装。
0: 13世纪。波斯商人把一种叫做苏麻离青的天然骨料带到景德镇，湖田窑的工匠们经过反复调配，用它在瓷坯上绘画，高温烧制后出现了他们从没见过的蓝，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青花瓷。
2: 这青花瓷它之所以如此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发色非常稳定，而且发色非常典雅。青花瓷上富有美好寓意的纹样，其实都反映着中华民族的非常核心的精神寄托，生生不息的一种美好寓意。
0: 从此，融合中东古料淬炼而成的青花瓷风靡全球，千年窑活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
2: 景德镇的瓷器那个时候都被欧洲人视为白色的金子，
0: 千年蓝白历久弥新，如今依然是中华文明跨越山海与世界美美与共的璀璨名片。今年83岁的黄云鹏一辈子痴迷于青花，为了破解历代古瓷的泥釉料配方，他的家中珍藏着不同朝代的青花瓷碎片。
3: 这个釉啊，非得泛青，深蓝色的斑点，这是元青花的点，是含铁量高，含骨量低，伊朗进口的料，
4: 麻离青
3: 啊，对对对。
0: 上世纪80年代，黄云鹏开始重点仿制元明青花，没有资料，没有样本，全靠自己摸索。从瓷片的断面研究胎土成分，从釉面的成色反推青料配比。
3: 元青花是景德镇元代陶工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那用我们现在的原料来配，发酵组成是一样的，制瓷工艺要一样，绘画的气化要一样，形神兼并，这是很难的。
0: 尽管和仿古瓷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黄云鹏的思想并不古。在他看来，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要生生不息，传承和创新缺一不可。
3: 陶瓷艺术的生命力才以创新，仿古仅仅是一枝花，我们要百花齐放。
0: 钟志伟，钟家窑第四代传承人，他对青花瓷有着自己的理解。
5: 青花瓷可以做到像水墨画一样墨分五色，我认为这个是别的瓷器替代不了的。
0: 他提出国风青花的理念，从《山海经》《封神榜》里找灵感，创造出年轻人喜欢的青花瓷。
5: 青花它一定要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风格，既需要传统的气息和文化，也需要有一定的时尚感。
0: 景德镇的陶瓷匠人用不同方式诠释青花的魅力，而来自西班牙的杨景飘、乔曼同样深深着迷于青花。
6: The art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China fascinates me. The combination of blue and white on the clay body is like a blank canvas waiting to be decorated.
0: 办一场青花联展是乔曼一直以来的心愿，而这一心愿他在景德镇实现了。展出的每一件作品都能看出中国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交融。
7: We inspired on the Chinatown blue and white in terms of the decoration.And on the shape or even the material, it has a lot of Chinese elements in it, which inspire the functionality. And so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from China, but also from Spain.
0: 青花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经几个世纪，青花瓷在变，但支撑它的底层系统从来没有变过。那是一套完整的、活态的、延续至今的手工瓷业体系。
8: say one word about the term. I think I said wonderful.
5: 全世界都会关注到景德镇，景德镇也是迎来了一个最最好的时代。
3: 那在激情创新之上，不断地发展我们陶瓷艺术，把我们景德镇陶瓷文化推向世界，把景德镇金字招牌拆得更亮。
9: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新石油，可长期以来，大量公共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沉睡在电脑和档案里，怎么把它们唤醒，变成能流通、能交易的社会资源？鲸鱼是用一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0: 前不久，鲸鱼市数投公司和一家商业银行坐到了一起，签下鲸鱼市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数据服务协议。别小看这份协议，这是当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后，把公共数据合规加工成产品正式上架销售的头一单。
11: 模型能够帮助银行贷前调查从原来的一周时间压缩到现在的一分钟内完成。
10: 从一周到一分钟，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一场制度上的突围战。这个模型需要融合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等60多个部门的公共数据，可团队一上门协调，各部门都犯了难。
12: 当时公共数据由各部门分别管理，产权归属不清，安全责任也不明。我们的顾虑就是，数据给出去，出的问题谁负责？
10: 数据共享难，难就难在数据分享后还能划清各自责任。鲸鱼瞄准这个痛点，在全省率先出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创新推行分领域授权模式，把部门的权责一条条厘清，把数据流通交易的全流程一项项规范。有了制度撑腰，今年2月，鲸鱼市数投公司签下全省首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
13: 我们以这个公共数据产品为样板，把授权运营的流程和安全规范逐一理清，让部门放心提供数据，企业合规使用数据。
10: 数据能共享了，新问题又冒了出来，海量数据流转，安全怎么保障？鲸鱼再出十招，率先建成江西省数据汇聚流通基础设施平台本地节点，用隐私计算、区块链存证等技术，给数据产品的开发和调用加上一把安全锁。
14: 银行发起查询时，系统只输出一个风控评分或者授信建议，不透露任何原始信息。
10: 制度和技术的关卡一一打通，改革红利加速释放，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快速落地，一批创新应用也接连推出。智慧停车数据集让车位利用率提升了3倍，代钢汇区块链平台帮企业采购成本降了10%，订单响应时间缩短了20%。数据活了，产业也旺了。鲸鱼大力培育引进各类数据企业。今年1到5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1.1%，增速领跑全省。
15: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从昨天开始，我省西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党员干部闻风而动，抢抓窗口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提前转移高风险区域群众。
10: 暴雨来得急，转移必须快。昨天下午起，寻乌、上游等地大雨如注。雨幕中，当地党员干部打着手电，趟着积水，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边告知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一边协助群众搬运物品。截至今天上午9点，赣州共转移群众12000多人。
16: 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这些让这些群众呢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
10: 在大余县集村镇，持续强降雨引发一处山体滑坡，碎石和淤泥倾泻而下，堵住了主干道。今天清晨，当地应急抢险队伍就赶到现场，迅速开展清障作业，
17: 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9: 再见。
1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难以维持其环流结构，中央气象台于今天下午两点对其停止编号。不过它的影响仍在持续，预计28到29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赣西北赣南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还可能遭遇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在雨水的冲刷下，像图上的这些区域，尤其是赣州市的县，30号开始红霞的影响区域结束，全省普遍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晴热回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瑞昌雷阵雨，25到31度。庐山景区雷阵雨，19到24度。桂溪阴转多云，26到32度。鹰潭多云，26到32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6到33度。乐平阴转阵雨，26到33度。上饶阵雨，26到32度。德兴阵雨，26到32度。新余小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宜春雷阵雨，25到30度。丰城雷阵雨，25到32度。樟树雷阵雨，25到33度。高安雷阵雨，26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阵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井冈山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新赣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瑞金雷阵雨，24到31度。龙南雷阵雨，23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

0: 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2: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
1: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那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3: 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这是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普曾控走了。这6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7: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7: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8: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好，
1: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使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1/2，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

0: 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

0: 也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给。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才帮你心都凉了，变不了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 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2: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7: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8: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9: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0: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 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

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听从去向，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死了一个会计，他是我们的人。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英雄难过美人关。
1: 让顾盼去。他是谁啊？你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
2: 你没死，
1: 这不还活着？
2: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都看见了，黑龙潭。
1: 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那我应该叫你苏莺莺、婉晴，还是顾盼？
3: 怎么样？
2: 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还问我以前为什么做舞女。
3: 我掩饰过去了。
2: 他
1: 暂时应该不会怀疑。
2: 你继续跟他保持接触，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好。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我们要去找古潘，什么目的？
1: 不清楚。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很顺利。预计今天夜里到访。
0: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
1: 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艘船。
0: 很好。
1: 顾盼怎么处置？
0: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1: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通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0: 造谣！
1: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2: 是白银，白银，而且数目非常巨大，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物，蜂巢也想下手。
3: 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
1: 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黑龙堂不过是一间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是仆从，万九，是他控制了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仆从，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蜂巢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 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是和沈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2: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老师。 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我这就去安排。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万九在哪儿？万九在哪儿？万堂主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看见副堂主带了一大伙人去了聚德斋了。
2: 够了，人什么时候到？
3: 马上。

0: 回，快，
1: 马上离开，
2: 是陷阱。
3: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1: 你在看什么？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2: 看紧点儿，别太靠近它，它很危险。

0: 分钟前我就注意到了，我还以为是风声。
1: 我去看看，你注意周围情况。

0: 欠你的，这下公平了。7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1: 对方不只有2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
0: 是，他们占据了。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上我了。
1: 那你怎么没追过来？
0: 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
2: 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全体都有，上车。
3: 是。

0: 进来。
1: 小野，人和车都准备好了。
0: 知道了，下去吧。

0: 荣哥，最新电报。
1: 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秋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2: 九爷，
3: 进来。
2: 准备去码头。
3: 是。
2: 九爷，顾盼怎么处置？
3: 做干净点，不要什么痛的。
2: 明白。
3: 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2: 好，走。

0: 我们就要走了，一起走。够了，到此为止。
1: 我要你活，你不能死。

0: 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能走吗？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那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1: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潭的人在新河路火拼。
1: 校长，
2: 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

0: 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11期的情报科。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是。
1: 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2: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1: 上车，为什么没走？不能走。因为谭中文。你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2: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
3: 还有你，上车。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报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4: 是。

0: 现在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介，发报机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1: 你有什么打算？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
0: 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介，你从公海海域走，尽快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0: 不，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0: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
1: 走，看看去。
2: 坚持一下。
3: 兄弟。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蒲松控走了？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他何容易？蒲松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 这6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死刑犯瞒过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会怎么样呢？ 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替我掌管黑龙堂，你有野心，你想出人头地。 既然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你搞错了，我什么也管不了。放开我！放开我！
1: 停下！
0: 你放心，只要尽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是办法。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顾盼呢？他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
0: 你没资格！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顾盼有消息吗？
0: 昨天晚上他先离开了，云姐和他碰过面。龙志杰没有怀疑你吗？
1: 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志杰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0: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1: 他是现在我们唯一与金先生取得联系的人，没有他这座桥，还真的没办法和金先生取得联系。但我想，这个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
0: 另外，按照你的推论，那批白银如果来自美国的协定，应该是经停上海，目的地是旧金山。蜂巢的人如果打算对这批白银动手，通过普从会更容易些。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1: 有两个结论，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普从和蜂巢有了矛盾。第二，这批白银普从他自己想黑了。黑龙堂

0: 自己的私人武装，
1: 应该错不了。
0: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2: 你醒了？
3: 我睡了多久？
2: 一整天。

0: 不放心啊。
1: 以防万一。
0: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1: 船上的白银跟风潮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
1: 这件事波及多少人？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跟普从这几年彻底沦为他的奴隶了。
0: 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去年我们在个燕老家抄到一枚鸽子弹，最后带在了张华贵姨太太手上。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现在谁最棘手？
1: 普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个黑匣子，你知道吗？
0: 你去过普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
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普从坐到今时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
0: 不光这个，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神谷半岛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风潮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
1: 粥放这儿了，消炎药6小时吃一次。
0: 对，我卖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1: 好好休息。

0: 你到我办公室干什么？你不打个招呼？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过来了。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传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船上的钱又不是一个人的，死的人又不是我们的人。 你怕什么？你胆子这么大，敢这么说话？你来干什么？彻查内奸。你认为有人泄密？
1: 我拟了份名单，有可疑的人，你把他勾出来。

0: 老弟啊，凡事要留点余地。
1: 这话怎么讲呢？
0: 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0: 原氏宗师主人王生祥，
1: 是他，
0: 这人不简单呐。短短几年，就从中校升到了少将，这次以特派员的身份过来，不差点什么东西出来，恐怕是不会轻易走的。
2: 人什么时候到？
0: 就这两天。
3: 主任，他开进去吗？
4: 不了，今天先回去。
3: 放心，
5: 老板，查起来。

0: 青山情况如何？彻查内奸。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青山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3: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0: 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4: 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在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6: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

0: 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金先生，
1: 顾盼还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0: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1: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是敌人，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
2: 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
1: 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0: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0: 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
9: 都有切实的，
8: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的。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2: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3: 谁派你来杀我？
11: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3: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1: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5: 蜂巢出现在上海，
1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7: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1: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注意安全，减少发报机联系。 明白，两件事需要请示：一，谭仲文怀疑你我的关系；二，仆从是封城的人。一如往常，告诉他，便是害了他。尽快换出黑匣子。
1: 一个临时联络站，并沙龙志杰的同志会到这里汇报情况，我们一起挡一挡。
2: 跟着他们。

0: 情况怎么样？
1: 从码头离开，我们跟踪龙志杰来到一处民房后，之后两名青山的人赶到，我们觉察情况有变化，就到周围查看，发现他们都被杀害，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2: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0: 没有，
1: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2: 老师，陶尔培斯路上有消息吗？
3: 那边监视的同志说龙志杰没有回去过。
2: 他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龙志杰离开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附近观察，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0: 是我们暴露了。怎么样，还能走吗？

0: 我放我同党走，你们两个出去以后不要停留，马上离开上海。
1: 老师，你呢？
0: 快走！
1: 走。

0: 杨医生，还有杨医生巧啊！
1: 不是，你刚才不是？
0: 对，刚才对。

0: 靠！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
1: 嗨，特工嘛，习惯了。
2: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
1: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溜达？哎，溜吧。溜达？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该瞧您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2: 你没事赶紧走吧。
1: 好，您忙您的。
2: 姐，
1: 不用送，不用送。

0: 绝对不是杨千干的，他没这个胆量。
1: 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
0: 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
1: 没有，
0: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1: 是。

0: 喂，
1: 进展如何？
0: 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姓名，姓名，先生的电话。
2: 啊。喂，金先生。
1: 顾盼还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2: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1: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是敌人。啊，
2: 当然有这个可能。
1: 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地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0: 新明，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
1: 是吗？
0: 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友近来有些不安分。
1: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
0: 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
1: 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
0: 我会的。
1: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
0: 嗯。
1: 谢谢。

0: 您是说，内奸刚刚来过您的办公室？嗯，而且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很快就能找到他，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0: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1: 对不起，校长。
0: 你查内奸吧。
1: 是。

0: 杨主任，找我有事儿。
1: 小小，我想问一下你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
0: 你的研究费
2: 是，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上面给没给批。
0: 申请报告你就报上去，应该很快就批下来。
2: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杨医生。
1: 何心。
0: 巧啊，杨医生。
1: 你们都特别爱爬窗户是吧？
0: 你看看您说的。
1: 你来我这干嘛呀？
0: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

0: 溜达溜达。
1: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1: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1: 行，
0: 来，甭动甭动。

0: 何心，
1: 走得还挺快。

0: 顾盼，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1: 好啊。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1: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来，敬你。
1: 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我只把自己做好，从不怨任何人。
0: 何君浩这件事。
1: 你确实是当了诱饵。我早就习惯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命，就像以前在青山一样。你就不想知道，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不都是你？
2: 罗兴明，兴明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3: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
0: 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嗯，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2: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0: 当然。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3克牛排来。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只是喝个心情。
2: 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

0: 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
1: 谢谢。你们二位酒也喝过了，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
1: 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那我这个诱饵还算值得？
2: 非常值得。姓名啊，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
0: 有这个必要吗？
2: 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
0: 主意是我出的，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可是你下的命令。

0: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0: 这不可能，先生，我和轮船一直有联系，航行一切正常。
1: 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在码头，没有等到何金号。
0: 我马上去查。来人，队长，按照这个频率找到另外一台发货机。
2: 是。
0: 校长好。
3: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4: 他最近在给新学员上课。
3: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4: 校长，您指的是？
3: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4: 是。

0: 王副官，
1: 到，
0: 去检查一下案板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
2: 是。
3: 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
0: 你想说什么？
3: 你心里清楚。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
1: 谭教官，校长找你。
0: 好。
4: 真厉害！
5: 哇，你真厉害！
6: 是在郊游吗？继续训练。
7: 是。
8: 陆大勇，41岁，陕西商会会长。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妓院、赌场，以及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0: 只有口头命令吗？
8: 请问你什么意思？你在质疑我？
0: 我只是想问清楚，不想
8: 怕出现第二个顾盼。
0: 是。
8: 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勇一事的决议书，你仔细看看吧。
0: 这不合规矩。
8: 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你是当过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是。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算是毕业前的考核吧。

0: 夏，外援策应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出任务了。
1: 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2: 我去。

0: 信息准确吗？
1: 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
0: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您是说太巧合了？

0: 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我怕。
1: 喂，
2: 是张厅长吗？
1: 陆老板，
2: 你听我说，
1: 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2: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
3: 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1: 哼，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3: 陆大勇，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1: 张厅长，我告诉你，
2: 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
1: 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3: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
1: 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
0: 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友就算偷拱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1: 说，
0: 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他人不计小人过。
1: 我会转告的。
0: 再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跟张华贵谈的。我就怕他直接跟我翻脸，闹个鱼死网破的。
1: 你是怕他派人暗杀你，对吧？
0: 他毕竟是军方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我斗不过他的。
1: 你应该相信蜂巢的实力。
2: 还不来？那个山怎么回事啊？
3: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
4: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3: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4: 那我再换回来。
3: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5: 里边请。请。

0: 您好。哦，是郭经理啊，有失远迎，里面请，里面请。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夕阳女子乐团。
0: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都是乐器呢。
0: 检查一下。
3: 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啊？这宴会都要开始了。哎，进去吧。
0: 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的？
3: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你。
3: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
3: 走。
0: 等一下。山上，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你看成吗？
4: 动麻利点。
0: 成。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他们拿进去。

0: 你俩干嘛呢？一会儿来人了。这有什么好抢的？夏安，让王敏拿。
1: 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2: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3: 不用了，谢谢。
2: 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来光临的召见之人表示最衷心的
1: 感谢。方敏，你干嘛去啊？是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姐，黑匣子拿到了。
1: 海啸，怎么受伤了？
0: 没事，擦破点皮了。
1: 叫你的全被击出，一会儿再收拾你。

0: 陆大勇，干什么？校长、黄副校长，我们现在在归队，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1: 你把陆大勇干掉了？
0: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1: 马明，到我办公室。
0: 是。
1: 好好休息。

0: 校长，
1: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2: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2: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1: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0: 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2: 接着说。
0: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我想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如果谁要是背叛了他，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得到的下场一定是生不如死。

0: 赶紧查一下。
1: 是。
2: 警长，
3: 怎么回事？
2: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1: 立刻转移。

认吧。

0: 少将，审讯室中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
1: 少将，全校戒严，发现顾盼的同党，立刻格杀勿论。
2: 是。

0: 杨千，
1: 怎么了？老谭，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0: 你怕看吗？
1: 不怕。
0: 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1: 我紧张吗？我一点都不紧张。哪里紧张？
2: 哎，仲文，老潘，
1: 老谭。

0: 架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16岁少女莫名失踪，失踪前一天她出现在卫生院，
1: 做了孕检之后检查出来怀孕，就提出来要打胎。
0: 警方持续6年寻找，却毫无线索。
1: 我们提出来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遇害了，
0: 嫌疑人究竟是谁，沉寂多年后该如何让他露出破绽。警方决定先和他来一场对视。
2: 我们采取求山整户的办法，引起嫌疑人主动暴露自己。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场与凶手对视的抓捕。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俗话说呀，不打无把握之仗，尤其是对警方办案呢，涉及到嫌疑人抓捕主呢，更得慎之又慎。一般呢都是先暗中调查，有了十足把握之后才动手。可是今天这事儿呢，警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呀，故意大张旗鼓的去惊扰嫌疑人，这是为什么呢？这天呢，四川省平昌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头啊，突然就变得不平静起来了。有好几辆警车开到村子里，刑警、特警、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全都出动了。下车之后，他们立即在村子里头展开了搜查，阵势很大，好像是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此兴师动众，这村子里头是出了什么大事吗？说起来您可能想不到，这其实是警方的一个计策。搜查是一方面，他们更多的是在造势，说白了就是故意演戏给一个疑似嫌疑人看。
4: 当时我们就阻止很多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压力，让他自己乱，他乱了之后，他自己会在无形之中就会露出马脚。
2: 我们采取求山整户的办法，引起嫌疑人

0: 主动暴露自己。
1: 哦，居然是这样。不过呢，警察也表示，对于这次敲山震虎的行动能否有成效啊，参战的警察心里头也是充满了忐忑。因为从他们的这个接触来看，这名嫌疑人相当狡猾，而且他此时啊并不在这个村里。那估计您可能要问了，人都不在还怎么敲山震虎啊？这人究竟牵涉到了一起什么样的案子，让警方如此费尽心思？这一切呀，得追溯到几年前，从一个蹊跷的失踪案说起。那是2017年3月11号，在这个村子里头呢，有个叫小袁的16岁的女孩突然不知所踪，之后呢，一直就杳无音信。小袁的父母啊，一提起女儿，那眼睛里头全都是悲伤与不解。
2: 那么多年了，我说吃一盘尿盘带个娃儿不容易啊。我明说我也想要我看看女，管是生是死，我要看看女。
3: 想不开，永远都想不开这种事，到现在到死了都想不开这种事，都忘不掉。我一天每天吃，说心了都会想他了。
1: 夫妻俩有3个孩子，小袁排行老二，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事发那天呢，夫妻俩有事出门，让小袁在家里头照看弟弟。可是中午回家的时候，家里头只有不到3岁的小儿子，女儿小袁呢却不见了。
2: 我说我把咱儿子带去的，他儿子上坡去，背的背带拿的链子上坡去。
1: 可一直等到傍晚，还是不见小袁回家。这个父亲袁鹏的找遍了四周，终于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山坡上发现了小袁出门的时候背的那个背篓。人不见了，背篓却扔在那儿了。袁鹏这心里头就咯噔一下，立即就报了警。警方调集了大批的警力，对山林展开了搜索。可是这一片地区呢，山高林密，地势复杂，尽管进行了长达2周的搜索，依然没有发现小袁的任何踪迹。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离奇失踪了。就在这个时候，一条线索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据袁鹏说呀，那是他们在报案前，他们家一亲戚，准确的说是小袁的一个堂姐夫，叫张超。他呢偷偷的告诉过自己一个情况，而这情况呢就跟小袁有关了。
2: 他之前他说，幺幺，我想不跟你说完，出都出现了那个事了。昨天妹妹喊我把他拉到骊山去的。拿到骊山去，我拿你身体抓的，他说去挂娃儿，哎呀，跟着帮我救的喽。
1: 女儿要去打胎，张超说出这个情况呢，当时袁鹏难以置信。虽说女儿小袁学习不大好，辍学在家一年了，但是她根本就没有什么交际圈，生活一直非常简单，怎么就会突然怀上孕了呢？而且还要去打胎。袁鹏当时不相信，但是现在想想吧，确实可疑。随后呢，警方也对这点线索进行了核实，发现张超所言非虚。这是他说的那家卫生院的公共视频。视频画面显示，小袁失踪前一天，张超确实陪他到了这家卫生院做检查。不过从视频来看，当时的小袁状态并没有什么异常。
4: 他在卫生院的所有活动中间都是蹦蹦跳跳，这种小孩子嘛，因为他年龄本来比较小，蹦蹦跳跳的这种很高兴的一个场面，然后监控里面都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来。
1: 而且医生确认小袁当时呢确实已经怀孕13周了。
5: 做了孕检之后检查出来怀孕，就提出来要打胎，但那个医生就是说没有监护人在不能打胎，所以他俩就又回去了。
1: 年纪不大的小袁怀有身孕，去医院检查之后第二天就失踪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那会是什么人干的呢？警方第一时间就把这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张超。
6: 第一个疑点就是为什么张超带他到卫生院去体检。
1: 是啊，出这么大的事，小袁不找别人，就找了堂姐夫张超陪同，这的确让人起疑。可是面对警察的怀疑，张超呢连连摆手，诅咒发誓的说那孩子不是他的。
7: 他诅咒发誓不是他的，然后张超还说了，他说当时在去的路上，我又问了一下妹妹，他说孩子是谁的，妹妹没开枪没说，什么都没说。

0: 就闭口不谈的这个事情。张超说，小袁找他是因为他有摩托车可以送他去卫生院。除了这种事儿，他也不愿意让父母知道。当时呢，张超说的非常真诚，再加上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积极帮忙寻找小袁，所以警方呢就暂时打消了对他的疑虑。
1: 他当时还是非常热心，就是他对这个小女孩。
0: 去找也好，然后还是提供他的信息也好，都显得比较热心。可是小袁为什么会失踪啊？有了张超的线索，警方呢也有了一种猜测，他会不会是发现怀孕之后怕父母责备，离家出走了？而这时候呢，小袁的一个同学说呀，案发那天上午，他亲眼看到小袁往村子外头走，
1: 就说是在当天看到这个小女孩。
0: 穿着一个黑一件黑色的衣服，包括戴着一个帽子，朝外边走去了。而且他的同学非常肯定，就是那个小女孩。小袁是独自离开的，他要去哪儿啊？警方对当天所有过往的车辆信息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要么他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
2: 要么他仍然在村子周边，可如果在村子周边的话，怎么可能这么久都找不到人呢？除非，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怕他，就说自杀，
2: 因为他毕竟心理负担太重，他家里面就说，怕他父母啊或者会责备他，因为他怀孕了嘛，他也不敢说。
0: 警方立即对村庄周围的水库涵洞展开了搜查，可仍然是一无所获。
3: 小袁究竟去哪儿了？是生是死啊？他的下落成了一个谜。接下来几年呢，警方在全国范围内查找小袁的行踪，可是没有任何的消息。小袁的父母啊，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女儿啊。我一直把银乐保险交起的，我跟我大娃的事儿办，万事回来的话，或者是万事妹妹在那里，如果是不在的话，陈川还病了，咱如果办的话，哦，银乐保险交了吗？
0: 断他的还是有好处。小袁还活着是每个人的期望，可时间一晃，这就过去快6年了，依然没有找到他的任何踪迹。警方不得不重新思考，如果他还活着，如今信息这么发达，怎么可能就找不到一点踪迹呢？而且几年不跟家里人联系，这不符合常理。
1: 我们提出来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遇害了？
4: 啊，其实早在案发的时候就有警察提出过这种怀疑，当时呢被认为呢概率比较小，但是几年过去了，警方穷尽一切手段，这逐渐就成为了案件最可能的走向。但是谁会加害一个16岁的女孩呢？
5: 假设小袁被害了，谁最有可能性加害于她？说通俗一点，灭她的口，谁对谁具有危害性，谁才会害她？
2: 顺着这个思路，有一个人呢再次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堂姐张超。哎，因为警方发现这些年来他有一个很可疑的举动，哎，就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案发过后张超是还在那里生活，但是大概有半年的时候，哎，张超就全家包括他老婆、他小孩全部都离开平昌了。
0: 为什么警方？ 会对这个觉得奇怪呢？原来，这张超啊，他是入赘到袁家的，按照当地的风俗，本不应该举家搬离案发的村子，这举动本身就反常。而为了查明真相，警方还秘密去了一趟他搬去的地方，就是四川省泸州市的古蔺县的某个村子。 实地查看了一下张超一家人的生活状况，结果发现呢，他们在那边的情况并不好，无论是房屋还是周边的环境，跟在平昌啊，那都没法比。在警方看来，张超根本就没有理由离开平昌县，而且他这一离开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再回来过。而更让人觉得可疑的是，虽然他人不回来，但是离开之前，他却特意给岳父家安装了一个 可以远程操控的摄像头，其中有个摄像头正对的方向啊，就更耐人寻味了。
4: 其中一个监控正好指向小袁的家里面，那么他安装监控是干什么呢？是关心他老丈人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还是说他有其他所图呢？
2: 如果是关心岳父，为什么要把摄像头对准小袁家呀？在警方看来，张超的这些反常表现，再加上案发的时候他主动提供所谓线索的这个行为，都像是心虚。
1: 所以说这个疑点的话就越来越大，就坚定了我们就说怀疑张超的那个信心。
2: 可时隔多年，张超已经搬到外地了，警方手里头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如果正面接触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他的警觉。最好呢，还是要想个办法，让他自个儿露出马脚来。怎么办呢？既然张超在他岳父家安装了远程探头，警方就决定将计就计，来一个敲山震虎，试探试探他的反应。
3: 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直接接触嫌疑人的家人，看他是否有反应。
2: 于是呢，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好多辆警车开到张超岳父家门口，大张旗鼓地在村子里头搜查。警方觉得这么大的阵仗，张超肯定能通过摄像头看见，说不定啊就会自露马脚。效果来得比预想的还快。搜索的第一天，张超这就有反应了，他给岳父家打了电话。那么在电话里头他说了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 刚才我们说到，为了逼张超露出马脚，警方来了一招敲山震虎。果不其然，第一。

0: 一天呢，张超就给他岳父打电话来了。
1: 他父亲就跟我们说嘛，他说张超在问你们在干嘛，他就给张超说的，他们又在找他。然后那个张超就问了一句，找到没嘛？
2: 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就是看看热闹，那他却关心我们公安机关来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东西，得到了什么东西，他为什么会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呢？
0: 有效果。平昌警方继续趁热打铁，连续三天在村子里头搜查，强压之下，对方又出现了异常。有村民说呀，听到张超岳父在电话里头威胁他，
3: 声音很。当时张超岳父喝了酒，就打电话张超，就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什么事情？我知道，那么你这个事情够枪毙了。他说你要么拿三十万元钱，那么我就这个事情我们就都不说了。”而且当车的岳父还给岳母打电话，就说你们做的事情啊，全都给枪毙啊。
0: 这番话让警方的神经瞬间就紧绷了。莫非这岳父知道张超犯了什么事儿？
3: 我们当时就很奇怪，咱们家里是不是知道张超这个事情啊？是不是咱们家里在找的过程中发现了小袁的尸体，然后他们一起合谋把他埋了？
0: 平昌警方决定立即行动。可是随后呢，张超岳父的回答呀，却让人意外。
4: 张超的岳父跟我们说，张超他们两口子和张超的岳母他们一起把张超妻子的妹妹给拐卖了。但是通过我们对张超两口子还有张超岳母以及周围证人的调查了解，他的妹妹是自己出嫁了，然后把彩礼给了他的岳母，所以他的张超的岳父对这个事情有意见，并且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才说了这么一段话。
0: 原来张超岳父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那张超这么紧张小袁的事儿，反复询问，竟然仅仅就是因为好奇吗？当然不是。其实警方的判断没有错，经过一番细致的排查之后，警方认为张超的嫌疑仍然很大，他们决定进一步敲山震虎，把张超带上警车接受询问。果然，前有警方大张旗鼓的不断施压，后有警察把他带上警车，心中有鬼的他呀，马上就绷不住了。
3: 在带的路上看到了我们东城阁了，心里害怕了。再走到他那个乡，他的镇乡，不到两公里。他说你等一下，我跟你说。
5: 驸马
6: 在哪里？
7: 啊？哎，死了。
5: 等会儿。
2: 他回去。
7: 死到火了。
0: 张超坦白交代，小袁嘛，的确在几年前就被他加害了。随后在他的指认下，在一处人迹罕至的乱石堆下，警方找到了小袁的遗体。消息传来，小袁的母亲呢，悲愤不已。
8: 他如果不杀死他的话，这个锅就是他的嘛，这一大家人，这个岳秀成家了，一年过结果，多老实的一家人，恨不得恨，真的是恨到了极点了，现在。
0: 张超实在是太可恨了，当年小袁还不到16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怨吗？在审讯当中，张超的回答令人震惊。
2: 我要这边喊我想问什么？
9: 我喊你先走我大腿的厕所药。
2: 你为啥子要想到把那个循环肚子的娃儿给打了呀？
9: 我又怕是我了嘛。
0: 真相浮出，令人愕然。张超交代，当年小袁辍学在家之后，他经常跑到堂姐家去玩，和他接触的机会呢，自然就比较多，这就让他内心里产生了邪念。
2: 就是堂妹嘛，随时在洗刷牙，或者在你家里面，一开门就见面，那个根本就不怀疑他的事实。
0: 没有人会想到张超会做出如此禽兽般的行为，而得知小袁怀孕之后啊，他想的不是正面的去面对，而是隐瞒起了真相。起初呢，他想拉小袁去卫生院做手术，没有成功。为了掩盖自个儿的罪行，案发那天他以进山找药为由，把单纯的小袁带到山沟里，趁其不备，一把把他推了下去。
4: 那个地方的落差比较大。他现在供述的是，他当时把小月推下去，通过就是这种跌落嘛，然后让他就是堕胎。
0: 可是这段供述呢，明显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小袁摔倒在石头上受伤之后，他接下来的举动呢，就暴露了主观故意。
9: 但是石头都是我亲自保险。嗯
6: 嗯，你把你眼睛睁睁的盯着拿石头，而且非要被堵上，啥目的了是不是？
9: 那目的嘛，就是怕发现嘛。你就
6: 还要把发现在哪来？
9: 我救了嘛，万一救不活，跟海是一样的，反正事情都弄对了。
0: 张超真的是毫无人性，更可恶的是他为了掩盖罪行，案发之后他还提供虚假的供述，误导警方，导致案件多年未破，让小袁一家备受煎熬。法庭上张超终于认罪了，并且表示愿意赔偿小袁的家人10万元作为补偿，但是遭到了拒绝。
1: 我们不接受，他们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谅解。
0: 张超的行为不可能被谅解。很快，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超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审讯中，张超告诉警察，他曾经以为警方多年没有线索，这个案子最终会不了了之。可事实证明，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呀，有着足够的决心和耐心。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有一丝线索，都会追查到底。而这件事儿也再次说明，真相啊，有可能被掩盖一时，但终究会大白于天下。案发之后，张超在岳父家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啊，本以为能够随时窥探案件的动向，却没想到几年后，正是这个摄像头让警方锁定了他，盯上了他。
10: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但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5: 一 水即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0: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亲生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许先生和马女士202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相识半年后就火速闪婚，可短短两年，这段二婚感情便走到了尽头。离婚后，许先生为爱豪掷6万钻戒和10几万现金，低头求和，满心只想追回曾经的爱人。可马女士把钱和首饰全数收下，却咬死不肯复婚。
1: 买了个盖子就过去了。
2: 他说要来跟我复婚，我说我不可能跟你复婚。
0: 半个月前，男方一纸诉状把马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全数追回10几万转账、高价钻戒。
2: 他把我告了，我就觉得颠覆我三观。
0: 明明想要复合，为何许先生还要起诉马女士归还物品呢？
1: 有没有男朋友呢？我心下了，隐隐约约的有，但是我戒指钱他都拿了。
0: 马女士既然愿意收下诸多财物，又为何不同意复婚呢？
2: 他带给我的伤害太大了，我就一直不同意。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害能让马女士对这段婚姻失去信心？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女士说她看不到许先生的真心。
2: 你要这样说话就太不要脸了。
1: 法院见可以了。
0: 许先生说他看不到马女士的知足。
1: 我受不了他天天要我把我的房子过户上。
0: 一边是砸钱求和，求而不得，愤而起诉的痴情男人；一边是满身伤痛，收钱不复合，满腹委屈的离异女人。许先生和马女士两人被死死困住。
3: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走着走着就偏离了你们最初的初心。
4: 当一段婚姻只剩下金钱和算计的话，我认为这段婚姻其实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
0: 昔日枕边人，如今对簿公堂，10几万财物到底该不该归还？破碎的感情。

0: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欢迎收看本期金牌调解，被金钱撕裂的婚姻。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万万，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两位当事人马女士和许先生。二位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先问一下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们是一对再婚夫妻，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离异了快将近一年，去年的8月17号离的婚。在离婚之后呢，他又来找我要求复婚，因为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带给我的伤害太大了，我就一直不同意。现在呢，他把我告了，起诉我了，我是上个星期三才知道的。问题是他在起诉我的时候呢，他还每天给我打电话，还隔三差五的往我这里来，我就觉得我看不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就想让这边老师专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我跟他能够继续走下去吗？能够复婚吗？
1: 许先生，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3: 我只是想听下他的意见。
1: 就是指对你们接下来是继续能走下去，还是就止步于此的这件事情的意见，还是对你起诉他这件事情的意见，还是都有？
3: 都有。
0: 许先生言辞简洁，进退可守，他把复婚的主动权交给马女士，同意复婚他撤诉，不同意复婚许先生坚决追回财产。马女士说，眼前这个冰冷的男人和恋爱期间的许先生简直判若两人。
2: 他没回国之前，就是每天就是微信视频聊天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关心。他的前一段是因为丧偶的，我呢是因为是离异，我没孩子。我说两个找一个相好的人，对的人不容易，这样我才下定决心跟他走下去。
0: 许先生丧偶多年，只有一个女儿在澳大利亚定居，他名下有别墅门面，恋爱初期便转给女方10万，诚意十足。马女士国企退休，无儿无女，跟许先生网恋后觉得情投意合，于是在许先生回国后不久，两人就领证了。可刚领完证，马女士就傻眼了，她没想到恋爱时有钱又大方的男人竟然在婚后全变了。
2: 我们拿了结婚证，我就当时跟我的介绍人说嘛，朋友真的由衷的替我高兴，第二天就去给我买了个结婚礼品。后来好朋友呢就把钱都送给我了，我说我根本没有想着要大办，只是说亲朋好友知道我有个家了，就说在一起聚一下吃个饭，跟他商量，他不同意，他死活不同意。我说我不要你出这个钱，我说我来出，也不同意。
1: 他不同意到底是不同意操办这个事情，还是不同意出这个钱？你弄清楚
2: 了吗？我就搞不懂啊，我就怕他不出这个钱，我说我来出。然后的我说我也不是说要请什么主持人那办个结婚那个典礼呀、啊，那个是啊，也不用，也就是亲朋好友在一起坐一下吃个饭，就是祝贺我一下就完了，就是不同意。那我商量跟他打不过来。
1: 你明确的跟他表示了说，如果这个钱你觉得有困难，我出也可以吗？
2: 对，说了也不同意。
1: 他也不同意。
2: 也不同意。后来我的介绍人说，那你们结婚证拿了，那你就算了，你就去照个结婚相。我说那我也可以啊，照个结婚相，我也不说照个很贵的啊，就几有个纪念就行了，照个结婚相。结婚相也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吧？
1: 你问过他吗？
2: 问过了。
1: 他是怎么说的？
2: 我说结婚相我出钱呢，也不同意。
3: 第一点，我身上也没钱。第二，还言之过早，等我有钱了再办那个，再办也可以。他跟我说，他说他妈年纪大了，把结婚证拿了，结婚是吧？我也想他年纪大了也可以先把你结婚证拿到了。他说他请人是吧？照相啊这些东西啊，我也想着缓一缓，可不可以？我也跟他说过的，他跟这样这样做。其实后来还是请别人吃了，其实还不是我出的钱呢、啊。
1: 他说他已经明确跟你提出了，说我可以自行掏这个腰包，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同意呢？
3: 我是个男的，我不喜欢那种。
2: 我只有妥协啊，到现在我还有我朋友那个送我的情，我都没办法去回他们的情。
1: 所以你到最后也没有办这个婚礼？
2: 没有，就是我没办法，这边几个好闺蜜，我没办法，只有请他们吃了一个一餐饭，然后这边的亲朋好友都没有请。
1: 婚纱照了吗？后来
2: 没有，都没有。
1: 但你其实心里是

0: 很想做这些事的。
1: 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还是憋着。
0: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忍着，然后即便对方给不出我什么合理的解释，我也要忍
1: 呢？因为我找了他之后，我拿了结婚证，我不想再去了离那个婚，我觉得我丢不起那个人，你知道没有？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因为我父亲在您去世之前就对我的事情一直关心，他说你还没有一个家。
0: 明白。
2: 马女士不求大办婚礼，就想给这段婚姻一个仪式感。许先生的反对让她感觉到许先生根本没把她当成正经妻子。可已经领了证，马女士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的小事就闹离婚，还是忍着一口气继续过。然而颠覆她想象的是，结婚不到半年，两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许先生居然不顾她的反对独自回了澳大利亚，并且一走就是半年。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1: 那个时候他不是当时在澳大利亚嘛，他当时也邀请我到也要我过去，我说了我签证都没办，他就要我办签证，他怕我的资产不够，就当时就要他的妹妹转了10万块钱给我，签证没通过，这个10万块钱呢就一直放在这里，我就一直没有动，生活费没有了，我也没有动这一分钱。签证拿了没几个月之后，他要出国嘛，出国之后他要我把这个10万块钱转给他，我把这个10万块钱也转给他了。在那办签证的这些费用啊，机票钱啊，一共差不多6000多块钱吧，就7000块钱，因为我也都是我这边支出的，只要家庭正常的用钱我都拿出来了。他不当家他不知道，他以为还有钱在我手上，我说没有了，我说钱全部用了。
0: 他当时为什么突然打算要出去？
1: 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觉得哪怕就是平时在一起生活，我们

0: 要到哪里去，我就会跟你说我到哪里去，是不是？你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商量，你一走了之。
1: 我有把钱都给他去，十几万块钱，十万，首先我转了个十万，后来我房子啊，那个差不多七万，
2: 大概就是17万左右，是吗？
0: 对，他同学还他2万，然后就陆陆续续这几年的房租呢，就收了一共就收了5万多，就这个钱在里面生活。因为他的社保我都跟他交了4万5，然后我们出去旅游就用了4万5，再还有人情用了1万多，然后再车子等等一些费用，钱已经早都用完了，我就跟他说钱用完了，他不相信。
2: 我想问一下，您刚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家庭的生活开销基本上都是他在支出，是吗？
0: 是他在支出，然后钱不够了，我就拿自己的工资在用，但是他就还认为是，我黑了他的钱，洗了他的钱。
2: 许先生，你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为什么当时急着要去女儿那儿去出国，并没有跟他商量吗？
1: 我受不了他，心里很大的压力，天天要我把我的房子过户他，
2: 天天搞。
1: 我曾经跟我妹妹说，我说我要再要再跟他生活，我可能活不了3年。我这个人22岁，踩3轮车坐靠背，最高峰的时候2个公司。我其实我对钱我也不是说谈得很重，我付出了很多，跟我想象的差多了，差距很大。
3: 许先生满腹压力，婚后马女士频繁提出要把他婚前房产加上自己名字，这件事让许先生不得不怀疑马女士跟他结婚的动机是否是为了钱而来。许先生有钱，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存于澳大利亚女儿账户，国内只留了部分流动资金和房租收入作为应急。从他结婚到出国一起给了马女士17万，他不相信结婚短短半年就全部用完了，所以这次从澳大利亚回来，他并没有如马女士所愿带钱回来，而这恰恰成了双方情感急转直下的导火索。
1: 我从澳洲回来，一直睡着沙发，在床上睡了一个星期，就在沙发睡了，一直睡着离婚。
0: 2月17号回来的，他问我，你有8000块钱没有？我说没有。8000没有，就1万。我说8000都没有，怎么还有1万呢？当时我一听，我很生气啊！你想我要他让他带生活费回来，他不回来说，他反而要我还拿钱。但是我想着，因为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嘛，都想着要互相包容嘛，理解嘛，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过，还是过不下来了。
3: 回国之后，马女士的刻意疏远，让许先生感觉到他们早已不像夫妻。结婚2年，夫妻俩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半年多，在感情并不稳固的情况下，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两人头脑一热，直接前往民政局申请了离婚。然而这个婚离得并不顺畅，在离婚冷静期，两人的矛盾持续升级，甚至接连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0: 离婚等级信息那个他也不走，还在我那里。有一次等我回来之后，我再一看我亲的东西，他就把那个项链戒指啊就没有了，就我就没看到。我就问他，我说那些东西到哪里去了，他不告诉我。我就用我这个手就把他的衣服拉着，在然后他就跟我扯的过程中就把我的眼睛打伤了。第一次家暴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报警，后来第二次我就问那个东西到哪里去了，他说丢了。我说那你现在丢了，那你就把你的项链东西丢了，我也就算了。我个人有时犟起来我也蛮犟，知道没有？就在这样跟他争扯的过程中呢，我就把他的项链扯断了，他就打我，打得我的很厉害，这样我就才报的警。过后警察跟我说他不是个好人，你跟他赶快分掉。
1: 当时因为是什么呢，我跑网约车当中，我就给跑点钱，就是我零用的，我说你不要动那个钱。我一个星期，那个星期我跑了200块钱，我跟他说了的，他又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我的钱搞得干干净净的，我就把我钱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身上没钱啊。
0: 我没有转，你说了之后我就不会动。我跟你讲，我这个人，
1: 我就说了他，说了他就烦了，扯了，他不进我去车了，就那小争执。后来那有一天他不进我出去了，他就说，我忍了你好长时间了。他就把我的扯到我的衣裳，把扣子都拉掉了。他后来就去带厕所拉剪子的时候把手搞破了。拿剪子的时候我一下拿不过来了，我就把他往床上推，估计推3-4次。
2: 然后你

0: 打了他吗？
1: 烦呐、啊，知道吧？他拉了之后，我烦呐、啊。我说、
2: 说真话，
1: 说
2: 真话。
1: 我不是在说吗？
2: 你不说真话，
1: 我烦呐、啊。
2: 我不跟你调了。
0: 你其实只是在挣脱，是吗？
1: 是的。就是那个搬的时候，手搬的时候，砰，打了他，造成。
0: 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2: 这是第二次。
0: 这是第二次打的，这是第一次。掐的，对。
2: 掐的，对。
0: 这个脸上的也是。
2: 也是也是。调解了，他妹妹说了，你怎么不打自己的？你把他打成这个样。
1: 就是后来扯起皮来了。
3: 很显然，马女士在肢体冲突中受伤更加严重。她说，哪怕之前婚内开销的问题都没扯清楚，她也迫不及待想领证离婚，离开许先生。所以，双方最后以没有经济纠纷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正式办理离婚。一纸离婚证可以斩断婚姻关系，可许先生心中的不舍并没有随着离婚消散。他一次次找马女士寻求复合，不惜豪掷千金和钻戒，只为追回曾经的爱人。
2: 他就说要来找我复婚，我说我不想。我说首先是我伤害的蛮大，我用了钱，他不承认是我用的钱，都是他用的，知道吗？离婚的时候他没有还给我一分钱。不同意之后呢，因为不是去拿我东西的时候，就把他把他的项链放到那个包里嘛，我不知道就带回来嘛，他就为要这个项链，我说那个这个项链我肯定不会给你。元月五号，他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他来了之后就拿着戒指，拿着那个结婚证、离婚证嘛，再拿了他的房产证，他说要来跟我复婚，我说我不可能跟你复婚。知道没有？我说我的钱没回来，我不可能跟你复婚。后来他说现在只有45000，他说同意把那个45000转给我。我说你转给我，那我就查家里的微信。就这样，他就转了个45000。他说我看了日子的，明天是一个蛮好的日子，我们明天去复婚，拿结婚证。我说我不看，真的第二天来了。来的时候我说你来干嘛？他说复婚，我说我没同意。他说昨天说的，昨天他跟你说那是你说的，我没同意的。他一直说到中午，我就没办法。我说这样吧，我说那看我家里谁同意我跟你复婚。我说先到我的小姑那里去，他就当着我姑姑的面跟我赔礼道歉，还有我姑姑那边还有一些朋友都在那里坐着在，然后他就当着他们的面就把那个戒指啊就要往我手上戴，房产证也可以加我的名字了。后来呢，他也是隔三差五要往我这里来，我就基本上我都不理他，不理他。到了我是3月25号过生日，3月25号他就非要进我家里来。吃了个饭之后呢，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看见我不高兴，他说，怎么样你才高兴？我说我还有钱没回来，我怎么高兴得起来了？好，他后来就说，那个10万块钱还在，我说那你既然说那个10万块钱还在，你就还给我。好，他说我没带在身上卡，我说那你下次来你就还给我。他就这样陪着我一起到银行里去，他说你给我留个1-2万，我说留个1-2万干嘛？他说那边装修房子可能怕钱不够，我说哦，就没做声。就这样我取了8万，在回来的路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是这样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提钱的事情了，以后这一篇就翻过去了。他说那我们复婚呢？我说复婚现在你不要跟我说，因为以后有缘的话能够真的在一起的话再说，我就把他的项链也修好了，也还给他了，知道没有？没想到他把我告了，我就觉得颠覆我三观了。我心想，我身边怎么还有个这样的人呢？我真的不理解他是怎么想的。
1: 其实没有蛮大的矛盾，我就买了个戒指就过去了。
0: 那个戒指多少钱？
1: 6万多吧。当时其实我跟他跟我分开了，我就知道他有没有男朋友呢？我心想了，隐隐约约的有，但是我戒指钱他都拿了。
0: 在他看来，是你在还他之前的那些欠下的东西。
1: 生活上面，基本上99%都是我的钱。
0: 你是不认可这些后面给他的这些是在还之前他所谓的你欠下的东西？就是你们离婚的时候协议上其实是并没有写财产是怎么，就是怎么来分配，或者说你欠他多少的，是吧？
1: 没。
0: 所以后面给到的他的这些钱或者说礼物，其实都是相当于你在想要复合为他发的这个好感而已。 是这个意思。你要他归还你们恋爱期间的那些东西，还有其他的吗？
1: 他经常骗。 我那个房子每一年过年过节要去做清洁。

0: 他要跟我一路去做，他要我把我的保险柜打开，看到我项链呐，他要想用，还包包啊、大衣啊，他想用，我就说，你用可以啊，你要还原，你觉得哪个东西好？我说我帮你买，我说这也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1: 是他自己上楼，拿着包包和衣服东西给我的。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他前妻的。你要这样说话就太不要脸了，你知道没有？
0: 转了，
1: 你们说一下，老师。
0: 法院见可以了。
2: 许先生和马女士再婚短短两年，矛盾却重重叠加。当初两人没有深入了解就匆匆闪婚，是觉得彼此的物质条件都不错，本以为情投意合，没想到今天所有的争吵都是围绕金钱而展开。金牌调解该怎么抽丝剥茧理清他们的问题？律师徐建荣说，心怀算计的婚姻不如分开更好。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0: 你们的这一段感情对于马女士来说谈钱伤感情，对于许先生来说谈感情伤钱，从谈恋爱就开始支付了17万多吧。你们从始至终，从结婚以后，你们就背离了什么叫夫妻。男方在这段感情里面，他是投入了，也是基于想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他才会给钱。这基于不想跟你在一起的过日子，他不会给钱。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他在结婚以后就相互的，就是说防着你，你们俩是不是有相互都有相互防着的情况？真正的去关心他、呵护他，这段感情可能不一定会走到现在。一段感情出现了问题，绝对不会是一方的过错。压死骆驼的不一定是最后一根稻草，是每一根稻草。

0: 是用来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实际上用来相互防患的。男方女方其实都有私心。男方，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之前的婚姻的财产，你们从你们签完离婚协议以后，之前的你的过往的财产是做了切割的。关于你们离婚以后的这部分钱，这个就根据性质来了。如果你是说存在还款啊或其他行为，对吧？那这个钱肯定就是还款行为。如果说为了结婚或者为了复婚而转移另外一方的，男方转给女方的，通常在婚约财产纠纷诉讼过程中，法院会基本上会认定为彩礼。虽然没说是彩礼，但是因为你是基于冲着复婚去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双方那在这一部分，我认为你们是可以进行协商的。因为毕竟有过一段情感嘛，因为你们如果在无论是这一段还是下一段婚姻，你还是按照现在这种套路来，要不就是计算，要不是算计，你在任何一段婚姻里面你都没有好的结局。要想真正过好幸福的日子，简单一点，思想不要太复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走着走着就偏离了你们最初的初心。为什么呢？你看马女士，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以钱来论了，就是你不给我钱我就感觉不到你对我是真心实意了，只有你给了我钱我才感觉你是对我真心实意的。钱就成了你们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砝码了。马女士哈，你对安全感的这种要求偏离了方向，而不是真心实意情感的本身了，已经变成了以金钱来论了。而许先生为什么还愿意跟你复婚？一方面有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可能还能够有烟火气的生活，他有这个期望，这是一方面。但是许先生，我必须要讲，你还有一个原因，你是不甘心，你感觉你在这个女人身上你花费了不少，投入了很多，突然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你觉得你不甘心。当你们的关系如果复婚了哈，你们关系变好了，你之前所有的付出那就不就成了真心实意的付出了吗？那就成了奉献了吗？贡献了吗？为这个家，为这个女人贡献了吗？但是如果没有复婚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损失啊，所以说你还会去告他，对吧？我相信你这个告也有这个逼迫的意思，不一定是真正为了告而告。所以说为什么你们的关系跟钱撇不清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真想复婚，光靠钱虽然能让他感觉到片刻的安全感，能感觉到你一定的真心实意，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真心实意，不是情感本身。所以说为什么他不会同意复婚，但是他又要把这个钱抓到手上。所以说这个复婚你们这个条件就是不具备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二位要算账要这样来算，既要想想你们的最初，又要想想现在你们的得与失，然后你才能搞清楚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所谓的那些争吵啊，那些纠纷啊，那些暴力行为啊，真的都是不应该发生的，而是应该静下心来想这些事情，来沟通这些事情，才能理清你们的关系。
2: 许先生，你不想放弃还想跟他复婚的时候，其实你也还是愿意付出的。在金钱方面，我要跟你复婚，我还是可以再次付出的。不管前边你们俩产生多少争执，或者是显得你有多在乎钱，但是你还是愿意付出的。可是当你发现他对你的态度不像你期待的那么热烈，或者是你期待的那么你受欢迎，或者是说你发现他在有异性交往的时候，这些都会很打碎你最初的计划和愿景，所以你再次情绪就起来了。你肯为自己的愿景付出，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是当你主观上去追求一种愿景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厢情愿地追求愿景，尤其是情感这种事儿是双向奔赴。你现在思考的问题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两个人在身体上走得不近，两个人在心理上走得不近，那走得不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你需要考虑清楚的问题，而不是盲目的一时情起我就去追求你，一时情灭我就重新起诉你， 你要考虑好你自己，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的卡点在哪里。

0: 你别忘了，女人关注的是情感的小事和细节，她觉得你要去积极主动的张罗跟我拍一张结婚照，那就是你对我的在意，我是你正式的妻子，并且视之重任。就女人在意的东西你要懂，请朋友吃饭这件事情，她这么急切地说，哪怕我出钱，我要请我这些朋友吃个饭，为啥呀？对婚姻和对你都拿得出手，都愿意告知身边的朋友。女人的心远了凉了，她的身体就一定是疏远的。
1: 回顾马女士和许先生的过往，他们有过真情实感，但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的真心却被经济防备蒙上了一层灰。进入逆市后，他们会选择掸去这层灰重新相处，还是继续算账对簿公堂呢？观察员廖喜玉和律师徐建荣分别领着许先生和马女士进入密室沟通。
2: 如果对你没有好感，我不说有很多多少爱吧，没有好感，没有想在一起过日子的，他不会动不动几万几万的给你，这个你要认可。我从始至终说他爱你爱得多，只是你感觉不出来呀，爱而不得就生恨了，就着急呀。你换个角度，换个思维哈，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说如果你们和好，那你就好好过，如果真合不好，
3: 我就跟他断关了，
2: 断关系。你要做好准备，上法院只判的8万加4万5，如果你离婚以后你没有同居，那我跟你讲，他给的你的分期要回来。
1: 律师徐建荣从情理和法理上都给出了非常客观的建议，马女士能够听得进去吗？此时许先生在密室另一边向廖喜玉袒露了他今天最真实的想法。
4: 这法院来起诉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这边想复婚，那边还要要人家东西还。
5: 那是我亡妻的东西，我说你用可以，家里用东西都可以用，但是用了就还来。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你跟我说，我说我帮你可买新的。
4: 但是你要告诉他，这是亡妻的，这是留作纪念的。
5: 是的。
4: 假如说就是两个人能复合，
5: 这个东西
4: 你亡妻的东西还是要还回来，因为那个是毕竟是亡妻的。那你还有这个钱呢？
5: 你有钱也要给我了，这个钱那4万5是复合的，8万也他说他有用。
4: 如果不复合，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5: 我就该起怎么起诉他的怎么起诉，
4: 就那4万5那8万，帮王家东西全部要归回来。
5: 对对对。
1: 许先生主动承认，当初赠与马女士亡妻旧物时，确实没有提前和女方说明来历，存在沟通疏漏。如果马女士答应复婚，许先生便不要求归还那4.5万和价值6万的钻戒。如果许女士不复婚，许先生还是要求全数归还。带着他的想法，廖喜玉决定去找马女士聊一聊。
4: 他说如果你同意和好，4万5他给到你，8万他就不要，听得懂吧？万一他亡妻的东西是他的，你还给他，那是一种纪念品，你喜欢他给你去买，然后两个人就好好的过日子。假如说朝这个方向走，他一回去就撤诉。
3: 他根本都没说这是他的前妻亡妻的东西，
4: 他没跟你赔礼道歉。比如说
3: 如果他是这个态度，廖老师我不跟他复婚，他这都是假话。
4: 现在我就问你，你现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3: 钱房子车子所有我都要，因为我原来从来不要的我现在都要。
4: 房子
3: 啊，加我名字，说车子也给他。说多少钱？我说你所有的钱。
4: 你比他小几岁啊？
3: 我比他小3岁。
4: 那还有一个就是4万5他也不需要，那个8万块钱两人协商怎么还，他回去就撤诉。你觉得你是向哪个方向走？
3: 那跟你说，他这样我不想复婚，让他去告。他如果是这样，我就跟他走司法程序。
1: 马女士提出这样不合理的要求，到底是在赌气，还是真的打算彻底放弃这段感情？许先生对此会作何回应？经过老师们的反复沟通，两人会选择继续携手，还是好合好散？
6: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回来，我们来看看场上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新的想法。
5: 我也向他动手啊，不管是真动手假动手，我保证跟你道歉，我错了，我下次再没有那个再也不会了。再次第二就是我亡妻的那些东西没有跟你说明白，是吧？也对不起。复婚吗？我还是想这个东西都是双向奔赴的。
3: 我找他就是图他有一个真心对我，只要他以后有真心对我，复婚的话我暂时考虑一下，该给我一

0: 段时间，我就想到一个真心对我，我也在反思我在这段婚姻中哪里做的不妥。
1: 先和解，然后再走下一步。
2: 对不起。
3: 在这段短暂的婚姻里，两人都困在金钱的算计里，出现这样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也许许先生今后应该认识到，爱情是无法靠金钱单方面堆砌的，想要复合就要放下不甘与执念，主动正视过往的伤害。而马女士也要认识到，安全感应该建立在双方彼此信任之上，而不是金钱之上。今后愿二位能彻底分清情与财，婚姻得先有情才能守得住财。无论两人最终是否相守，都不再让金钱成为撕裂爱情的工具，这样才能重新遇见美好的爱情。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我来吧。
8: 是我对不住你。
7: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8: 我走了，你保重。
7: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8: 师傅，开车。
7: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8: 什么？
7: 没有牛可怎么活？
9: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石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江西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五个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及该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贯彻落实八五法治宣传教育决议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监督调研报告，关于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开展2026年度人大代表调研视察主题活动情况的报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全体会议之前举行了第7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0: 省长谢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15届省委开展巡视以来发现涉及政府职能方面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就纵深推进巡视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进行部署。会议指出，要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既聚焦短期整改任务，也紧盯长期整改任务，确保所有问题按时保质整改到位。要秉持新官要理旧账，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理念，自觉履行整改责任，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管，推动问题整改从治病表向治病根深化。会议听取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并观看警示片，对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质效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保持警钟长鸣，坚持以防为主，以扎实工作把隐患消除掉，把风险管控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会议指出，要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深入查明灾害成因机理，客观认定灾害性质，确保调查评估结果可靠可用。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3: 全省质量金融工作推进会日前在上饶召开，副省长石可出席并讲话。他说，要深刻把握质量金融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纵深推进质量金融工作，要紧扣服务业提质、统一大市场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主线，推动质量金融工作提质扩面、全域覆盖。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推进，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2: 省政协副主席谢儒日前主持召开完善服务企业出海机制专题协商会，会议认为要引导出海企业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以全球竞争倒逼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向高端化迭代，提升江西制造整体议价权与品牌影响力，打造全链条一体化出海服务平台，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的消息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做好遗存保护与管理，推动文化遗产赋能高质量发展，让千年瓷韵焕发时代光彩。
2: 申遗成功后，浮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展遗产点位的巡护监测等工作。浮梁县境内有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三大核心片区，占整个遗产区面积的60%以上。
4: 申遗成功也为我们今后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工作赋予了更高的标准、更广的平台、更大的机遇。我们将以世界遗产标准，用心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2: 这两天，景德镇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吴龙正在赶制庆祝申遗成功的瓷盘。这些年，他在传统粉

0: 文采的基础上力求创新，还经常开展手工制瓷技艺展演，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陶瓷文化，为申遗助力。
1: 申遗成功会给我们制瓷手艺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会带来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个文化艺术交流，在碰撞和交流中让陶瓷文化焕发新生机。
0: 在景德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杨景飘，他们因为热爱陶瓷在这里扎根逐梦。来自马来西亚的吴振熙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在陶溪川担任国际工作室主管，申遗成功让他们这群国际友人同样倍感兴奋。
2: 景德镇这边对外国人很友善，这里的文化又很吸引人，对我来说有点像第二故乡的感觉。
3: 在我的专业领域的话，我觉得景德镇被认可就相当于自己的工作被认可，我有更大的信心把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像陶瓷做得更好，让景德镇的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4: 申遗成功以后，景德镇会获得更多国际的关注，传播平台的构建、人才的交流、创作创意设计的交流等等，能够为我们的产业构筑新的发展的契机。
0: 站在新的起点，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以实干实际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5: 非常激动，我希望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到景德镇摸摸陶瓷，铸铸手工，更了解景德镇的陶瓷文化。
6: 我们的文化底气越来越足，我觉得我有义务在这一块土地上把古陶瓷文化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思想必须把它传播，助力景德镇的未来。
7: 此次申遗成功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之前的地方性保护、点状保护，到全面保护，到整体保护，
8: 继续加强遗产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聚力聚焦活态的手工制瓷技艺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是整个江西文化界的大喜事，我们将以此次申遗成功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强本土传统文物的保护，深挖历史文化资源，让更多市民群众读懂本土文化，传承历史文脉。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一站，我们一起走进湖田古瓷窑址，这里见证了青白瓷的创烧，开启了中国手工瓷业历史的新纪元。
11: 这里是湖田古窑遗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系列遗产之一。它的烧造历史长达700年，不仅是宋元时期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中心窑址，更是千年瓷度的第一块基石。
12: 湖田窑它是立镇之本，青白瓷在这里最先稳定的烧成了，没有青白瓷就没有后来的景德镇。
11: 10世纪，这里的匠人融合中国南北制瓷技术，烧制出莹润如玉的青白瓷。宋真宗以年号景德赐名当地，开启了中国手工瓷业发展历史的新纪元。
12: 青白瓷呢，是南方和北方文化技术合流，在这里面呢，又生产了元青花，是中外的包裹。
11: 13世纪。波斯商人把一种叫做苏麻离青的天然骨料带到景德镇，湖田窑的工匠们经过反复调配，用它在瓷坯上绘画，高温烧制后出现了他们从没见过的蓝，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青花瓷。
13: 这青花瓷它之所以如此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发色非常稳定，而且发色非常典雅。青花瓷上富有美好寓意的纹样，其实都反映着中华民族的非常核心的精神寄托，生生不息的一种美好寓意。
11: 从此，融合中东古料淬炼而成的青花瓷风靡全球，千年窑活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
13: 景德镇的瓷器那个时候都被欧洲人视为白色的金子。
11: 千年蓝白历久弥新，如今依然是中华文明跨越山海与世界美美与共的璀璨名片。今年83岁的黄云鹏一辈子痴迷于青花，为了破解历代古瓷的泥釉料配方，他的家中珍藏着不同朝代的青花瓷碎片。
14: 这个釉啊，翻的翻青，是蓝色的斑点，这是圆青花的点，是含铁量高，含钴量低，伊朗进口的料。
15: 麻离青。
14: 啊，对对对。
0: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云鹏开始重点仿制圆明青花，没有资料，没有样本，全靠自己摸索。从瓷片的断面研究胎土成分，从釉面的成色反推青料配比。
14: 圆青花是整个这元代陶工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那用我们现在的原料来配，发酵组成是一样的，制式工艺要一样，废化的气化要一样，形神兼备，这是很难的。
0: 尽管和仿古瓷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黄云鹏的思想并不古。在他看来，景德镇制瓷产业要生生不息，传承和创新缺一不可。
14: 陶瓷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仿古仅仅是一枝花，我们要百花齐放。
0: 钟志伟，钟家窑第四代传承人，他对青花瓷有着自己的理解。
16: 青花瓷可以做到像水墨画一样墨分五色，我认为这个是别的瓷器替代不了的。
0: 他提出国风青花的理念，从《山海经》《封神榜》里找灵感，创造出年轻人喜欢的青花瓷。
16: 青花它一定要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风格，既需要传统的气息和文化，也需要有一定的时尚感。
0: 景德镇的陶瓷匠人用不同方式诠释青花的魅力，而来自西班牙的杨景飘乔曼同样深深着迷于青花。
17: The art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China fascinates me. The combination of blue and white on the clay body is like a blank canvas waiting to be decorated.
0: 办一场青花联展是乔曼一直以来的心愿，而这一心愿他在景德镇实现了。展出的每一件作品都能看出中国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交融。
18: We inspired on the Chinatown blue and white in terms of the decoration.And on the shape or even the material, it has a lot of Chinese elements in it, which inspire the functionality. And so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from China, but also from Spain.
0: 青花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经几个世纪，青花瓷在变，但支撑它的底层系统从来没有变过。那是一套完整的、活态的、延续至今的手工瓷业体系。
19: Say one word about Chinatown. I think I said wonderful.
16: 全世界都会关注到景德镇，景德镇也是迎来了一个最最好的时代。
14: 那在继承创新之路上，不断地发展我们陶瓷艺术，把我们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推向世界，把景德镇的金瓷牌擦得更亮。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式党支部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纪检监察业务高质量发展，推动党建工作与监督执纪、专项整治、民生监督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让监督更有力度，民生更有温度，持续助推全省党风政风气象更新，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20: 大姐，现在这个水好用吧？
21: 好啊，这水很清，也很淡，随便开都有水嘛。
22: 拧开水龙头，清水哗哗流。这几天，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组来到赣州市兴国县龙口镇刘村村，实地回访农村饮水保障问题的整改成效。刘村村地处山区，地势偏高，村民们过去吃水难，一直是块心病。作为专项整治的牵头统筹部门，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作监督的发力点，瞄准部分偏远乡村饮水难、饮水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一场覆盖全省的农村饮水领域专项整改纵深推进，打通了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
23: 深入救治行业性、系统性完善顾及，标本兼治推进每一项专项整治。目前全省新建改建农村饮水工程近5000处，保障偏远乡村近205万户居民喝上放心水、安全水。
22: 打铁必须自身硬，监督别人先要管好自己。党风政风监督室党支部把学习抓在经常，个人自学、轮流领学、集体研讨，一项项制度落到实处，让党员干部理论根基越扎越牢，忠诚履职的政治底色越擦越亮。课

0: 常在支部，考场在一线，年轻干部走出机关，扎进乡村，在基层实践中磨砺成长。
1: 驻村挂职期间，我主动参与基层作风整治、矛盾纠纷调解、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在一线实践中锤炼本领，担当作为。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违规收送名贵特产、违规吃喝等四风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一手抓惩治，一手抓教育。他们还创新方式，精心设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配套制度解读系列教学课程，线上学习参与人次突破百万，让纪律要求真正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2: 我们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在监督问责中突出政治标准，在集中整治中坚定政治立场，在纠治四风中体现政治担当，通过建立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机制，努力为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上向好做出我们的贡献。
3: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新石油，可长期以来大量公共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沉睡在档案柜里，怎么把它们唤醒，变成能流通能交易的社会资源？新余市用一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4: 前不久，新余市数投公司和一家商业银行坐到了一起，签下新余市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数据服务协议。别小看这份协议，这是当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后，把公共数据合规加工成产品正式上架销售的头一单。
5: 模型能够帮助银行贷前调查从原来的一周时间压缩到现在的一分钟内完成。
4: 从一周到一分钟，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一场制度上的突围战。这个模型需要融合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等60多个部门的公共数据，可团队一上门协调，各部门都犯了难。
6: 当时公共数据由各部门分别管理，产权归属不清，安全责任也不明。我们的顾虑就是，数据给出去，出的问题谁负责？
4: 数据共享难，难就难在数据分享后还能划清各自责任。新余瞄准这个痛点，在全省率先出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创新推行分领域授权模式，把部门的权责一条条厘清，把数据流通交易的全流程一项项规范。有了制度撑腰，今年2月，新余市数投公司签下全省首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
7: 我们以这个公共数据产品为样板，把授权运营的流程和安全规范逐一理清，让部门放心提供数据，企业合规使用数据。
4: 数据能共享了，新问题又冒了出来，海量数据流转，安全怎么保障？新余再出十招，率先建成江西省数据汇聚流通基础设施平台本地节点，用隐私计算、区块链存证等技术，给数据产品的开发和调用加上一把安全锁。
8: 银行发起查询时，系统只输出一个风控评分或者授信建议，不透露任何原始信息，既释放了数据的价值，又守住了安全的底线。
4: 制度和技术的关卡一一打通，改革红利加速释放，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快速落地，一批创新应用也接连推出。智慧停车数据集让车位利用率提升了3倍，代钢汇区块链平台帮企业采购成本降了10%，订单响应时间缩短了20%。江西小炒供应链平台推动农产品从种什么卖什么转向要什么种什么。
9: 全国有4.7万家江西小炒店，我们把店主、蔬菜种植户、食材供应商三方的数据链接起来，让产销数据直接产业化、订单化。
4: 数据活了，产业也旺了。新余大力培育引进各类数据企业。今年1到5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1.1%，增速领跑全省。
10: 面对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新课题，我们以制度创新疏通堵点，让数据要素真正成为新型工业强势建设的重要助推力。
3: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

0: 外围云系影响，从昨天开始，我省西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党员干部闻风而动，抢抓窗口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提前转移高风险区域群众。
1: 暴雨来得急，转移必须快。昨天下午起，寻乌、上游等地大雨如注。雨幕中，当地党员干部打着手电，趟着积水，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边告知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一边协助群众搬运物品。截至今天上午九点，赣州共转移群众12000多人。
2: 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这些让这些群众呢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
1: 在大余县集村镇，持续强降雨引发一处山体滑坡，碎石和淤泥倾泻而下，堵住了主干道。今天清晨，当地应急抢险队伍就赶到现场，迅速开展清障作业，
3: 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 昨天起，张江上游的重要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开启泄洪模式，当地水利部门联合沿河乡镇，24小时紧盯水情、雨情变化，确保平稳安全度汛。今天凌晨，萍乡市也出现持续降雨，当地气象部门及时向武功山风景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各地的防范措施丝毫没有松劲，巡查排险仍在持续进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5: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4: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5: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
6: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正不断提速。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升级的同时，今年以来连接点和点之间的冷链配送车辆也在加快绿色化更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藏车保有量达到60.4万辆，同比增长。

0: 12.8%。
1: 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
3: 江汉平原号硬盐掘进机实行24小时不间断掘进作业，项目建设团队持续优化施工组织，强化洞内运输保障，掘进效率稳步提升。
2: 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当天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这3名宇航员于2025年11月27日进驻国际空间站。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浦田间机场的归还期限。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7月26日，古巴举行庆典活动，纪念726国家起义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讲话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受高温和大风天气影响，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西班牙今年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小红，
1: 在，
0: 把他给俺看紧了啊。
1: 是。
2: 哎，丹娘，你听我说。
1: 白云，
2: 丹娘，
1: 白云姐，
2: 你就别
1: 瞎嚷嚷了，省省心吧。俺姐想干啥呀？她自己心里有数。
2: 小红，你说，你姐真的要大中国人吗？
1: 这俺哪知道啊？你说你这个人也够奇怪的。俺丹娘姐要放你走，你就走呗。嘿，你偏又不走，这下好了，她不放你了，看你咋办？
2: 我走不走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你们不能当汉奸。

0: 底是啥样啊？俺跟你没有共同语言，讨厌，不跟你说。哎，小红，哎，小红，你听我说呀。
1: 打的还挺热闹啊，嘿嘿。
2: 这仗打得凶险啊，按计划，咱们是不是得上了？
1: 急啥呀？再等等看。哎，张东山不是说好了派兵策应吗？咋还没动静啊？
2: 是啊，按计划，他们从正北，咱们从正东，相对插进去。咱们是不是找个人跟他们联络联络？
1: 张东山是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合作那么多回，每次打仗，他不都是坐山观虎斗啊？只有咱们动刀动枪，靠别人靠不住。走，
2: 走。
1: 俺看你师爷真是老了，眼睛也花了，你都没看明白呀？打这么半天啊，100多个鬼子，他莲花阵都啃不下来，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八成啊是暴动的事儿走漏了风声，共产党给那个莲花阵增兵了。莲花阵不好啃呐。走，
2: 到哪儿了去？
1: 我现在真的在想，你是师爷，我是师爷啊。咱来的路上会盟的时候，你忘了上景白镇踩过点啊？
2: 哦，砸景白镇，高啊，雷也高，既发了一笔小财，又策应了日本人的暴动，妙啊！
1: 撤，走
2: 走。

0: 你真的要跟日本人一起打中国人吗？上马，不行，你真的不能打中国人！请放，兄弟们，敢听好了，俺们的目标是日本鬼子。
1: 兄弟们，冲啊！

0: 加强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1: 是，
2: 加强警戒。
3: 是。
1: 耶！

0: 停啊！
1: 住手！塔下，你到。

0: 英姐，志伟，俺带几个人冲上去把白英姐救回来。
1: 不许冲动！

0: 丹宁，
1: 你这刀术是跟谁学的？还真挺厉害的。
0: 俺自己悟的，俺没有师傅。
1: 没师傅？不可能吧？你这刀法简洁实用，刀刀见血，那小鬼子倒是不错，还是被你给宰了。
0: 俺从小就是个野孩子，在柳子里边使枪纵棍，就琢磨出来的。所以，
1: 哎，你怎么了？丹宁，
0: 俺刚刚挨了一刀。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丹宁，
1: 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
0: 他伤口很脏，肯定会感染。如果没有消炎药的话，他可能会死。
1: 那快点治啊！
0: 怎么治啊？现在什么药都没有，只能先包扎一下。
1: 那需要什么药呢？
0: 消炎药，帕尼西林。到山上来之前，不是说要买药品器械吗？还没买就打仗了。
1: 那赶快去买啊！这儿离景白镇那么近，我陪你一起去买。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你们两个都是顾船党，谁知道你会不会把他放跑了？笑什么？
3: 我笑你终于会动动脑筋了。反正你们两个不能一起去，要去，俺陪你们一起去。
4: 好了，都别再吵了，俺可答应一起去。
2: 小红，这次丹娘的命就握在你手里了，记住，一定要把药带回来。
3: 嗯，豹子哥，你放心吧。
0: 如果这个白云的再要敢试图逃跑，你就一窍崩了它，绝不能手软。
3: 嗯，俺会的。
2: 白云，
3: 有什么你就赶紧说吧。
0: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的。
3: 我不明白。
0: 那好，如果你真的想要逃走的话，丹娘她肯定会有危险的。
3: 杨建波，你现在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匪了。
0: 天天丹娘厂丹娘短，傻子都知道你心。
2: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3: 看心情吧。
2: 告诉你，
3: 那小红的枪法非常准。如果你真的想逃走的话，千万要小心，我怕你万一。行了，你还是担心你的丹娘吧，我的安危不用你操心。
2: 可是，
3: 小红好了吗？
0: 好了，
3: 那我们走吧。走，
2: 小心啊！走，
3: 走。
5: 看不出来嘛，你马骑的还不错嘛。
3: 我在部队的时候就经常骑马，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骑过马。
5: 很小的时候，那是几岁啊？
3: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爹抱我上马。

0: 真对不住，部队有规定不能带家属，所以，我只能把你们扔下来。
1: 不，安死不要紧，孩子你必须带走，你不能只管生孩子，却不管孩子的死活。
0: 玉茹，
1: 不，安不管你们有什么规定，你们一走，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安门。今天你要是不把女儿带走，
0: 俺就死在你面前。我答应你，我把孩子带走。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会把女儿带好的。
1: 不许说这个字。
2: 团长，部队走远了。
0: 玉茹就拜托给你了，
3: 你就放心吧。俺今天已经决定了，俺离开义勇队，带着大小姐隐姓埋名。团长，你们就放心走吧。

0: 白云姐，那你娘叫啥呀？她在哪儿呢？想不到你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啊都是苦命的人。你咋这样看呢？
1: 有当土匪的苦命人吗？
0: 当土匪的才都是苦命的人呢，要不俺们怎么会在刀口上讨生活呢？
1: 可你们却害了不少苦命人。
0: 俺也知道当土匪要害人，像砸窑、绑票、别道、关羊，这哪一件事儿不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吗？可是俺们也没办法啊，俺们要不这样做就得饿死、冻死、被官兵给杀死。
1: 你们就不怕报应？
0: 咋不怕呀？但是俺们干胡子的都信菩萨，每次俺们砸窑杀完人之后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菩萨，俺们求菩萨宽恕，要不俺们怕死后啊被打入18层地狱呢，咋办？
1: 那你们还干？
0: 不干能咋办呀？俺们要是不干的话，不要说下辈子，这辈子都不知道咋过了，还提下辈子。俺经常跟咱娘姐说，俺们下辈子啊就做一棵漆树。
1: 漆树
0: 啊？漆树啊，你看漆树一辈子要挨多少刀啊，放不完的娇漆，就像俺们身上流不尽的血，这辈子被俺们杀的人就让他们把俺们千刀万剐得了。还是你好，白云姐，你是医生，你救命俺们害命，你救人啊俺们杀人。不过话俺可放在前头，你别看俺和丹娘姐对你好，你就生了逃跑的念头，你要是敢真的逃跑呀，俺就眼睛也不眨把你给杀了。你哼，叫
2: 玉玉玉，
3: 大小姐到了。
4: 哎，安顺天，
3: 哎，
4: 咱们钱也不少了，俺看以后这活咱就别干了。
3: 大小姐啊，坐吃山空啊，那可不成啊。再说呀，咱啥也不干却吃香喝辣，那也别人怀疑啊。放心吧，大小姐，俺不会再拼命了，只不过呀遮着别人的眼。马官，
5: 哎。哟，长夜您来了，来得好，俺们家柴火正好快烧完了。
3: 你看俺算得多准。哎，文老爷在家吗？
5: 在在在，刚才还在念叨您，说长夜您咋还不来呢？
3: 你这臭小子，净拿老人家开玩笑，人家是大财主，啥事没见过，还念叨俺？
6: 谁说不能念叨你啊？
3: 哎呦，
6: 兄弟啊，
3: 文老爷，你这天这么冷，你咋就出来了呢？
6: 想你啊。弟妹啊，
4: 文老爷，
6: 快下车吧。
3: 好，
6: 你嫂子整天念叨你，
4: 是吗？俺的老嫂子好吗？
6: 好好，吃得饱，睡得香，就是没人唠嗑，闷得慌。
4: 俺这不是来了吗？
6: 老婆子，你看看谁来了？
7: 大妹子，
8: 老嫂子，哎呀，
7: 你可算来了，俺都想死你了。
4: 老嫂子，最近好不好？
7: 好好好，哎呀，就是可想你了。
4: 俺看啊，不是柴火不够了，是你想俺了。
7: 是啊是啊，可想了。哎，走到屋里头，咱们姐妹俩好好唠唠嗑。
4: 好好好。
3: 我说那个，烤火的时候离火远一点，这风一吹啊，又得着凉。
7: 你就放心吧。
3: 好，
7: 走，
3: 放心啊，放心啊，
7: 走。
6: 兄弟啊。这年头像你这么心疼女人的人可是不多了。
3: 温老爷，您说哪儿去了？人家一朵鲜花插在俺这堆牛粪上，俺得吃足。
6: 马贵，
5: 哎，
6: 把柴火卸了。
5: 哎，
3: 辛苦啊，马贵。
6: 兄弟，里边喝酒。
3: 辛苦啊。
5: 哎嘿。
6: 喝酒就到俺家来啊！
7: 看着大妹子，你看着哥俩咋喝成这样呢？
4: 不是吗？
3: 文老爷，俺走了，俺得陪媳妇儿啊去镇上买点东西啊！
6: 哎，
3: 告辞了。
6: 哎，等等等，马贵儿，柴火钱。
5: 哎呀，
6: 兄弟，拿着。
4: 马文老爷使不得，这已经太多了，一半都已经多了。
6: 多啥呀？咱们俩谁跟谁呀？过两天再给俺送点过冬的柴火。
3: 好嘞，反正您每次都多给。走了，
7: 走走走，
6: 慢点啊，
7: 慢点，路上，
3: 哎呀，
7: 路上小心啊。
3: 哎呀，
7: 那就谢谢了啊。
3: 哎呀，好。

0: 哎，小心点啊，走啊。
1: 玉，
0: 哎，老头子，拿去。嗯。哎呀，掌柜的，
2: 来了。
3: 你要买点啥呀？
0: 俺不买了。哎，老常，老常。啊。要出事了，
4: 能出啥事儿？哎
0: 呀，又出大事了，你快起来看看呀。哎
4: 呀，你就不能让俺多说一会儿吗？哎呀，什么事儿啊？
0: 你看看，
4: 哎呀，我的妈呀，这又出事儿啊？哎，驾！
5: 又来了，酒都被你喝光了。
4: 文老爷，文老爷呢？
6: 睡觉呢，什么事儿？哎，
4: 文老爷，文老爷，
6: 老爷睡着呢，你干什么？
4: 枪，拿着。文老爷，
7: 哪儿打枪？
4: 土匪要来了。
5: 土匪，
4: 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
7: 你坐着。
8: 他哪儿？
9: 师爷，你看。
4: 告诉大家，都这么干。
10: 好，
6: 这是干啥呀？哦，
4: 文老爷，这个是对付马队的，他比放马索和安坑管用。
6: 是这样
7: 啊。乡亲们，快把所有锄头和钉耙集中起来，
4: 快
7: 就这样立起来啊！
10: 好，
7: 快
10: 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4: 小伙子，再没神点。
10: 好，好。
4: 拉起来看看。
10: 是，这路上紧一点啊，接着
5: 去。拿过来，快点啊！
10: 来来来，
5: 快点！
10: 来
5: 了来了，赶紧的。
10: 好嘞，
5: 你还
6: 是上。还是兄弟啊，要不是你，俺景白镇就遭大难了。
4: 说这些干啥？俺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被土匪糟蹋了。哎，对了，这些人都能打枪不？
6: 这谁知道？现在马贼多，有点钱的人家都雇几个护院，雇两个炮手，买几条枪，这不都凑上了吗？
4: 村那头怎么样？
6: 那边归徐老爷负责。这个你放心，徐老爷年轻的时候给张作霖当过兵，还当过团长呢。他懂得打仗，
4: 那就好，过去看看去。
6: 走走。
10: 让过去吧，
11: 徐老爷，你就让俺们过去吧。这大胡子一来，可是要杀人放火的呀！
12: 你就让俺们过去呗。
10: 对
11: 对呀，对呀，
13: 乡亲们，别嚷嚷，听俺说。乡亲们，胡子就要打过来了，可是俺们逃得了吗？咱们可是两条腿，咋跑得过人家四条腿？
4: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咋办？守，只有守，咱们拼个鱼死网破，才有活下去的希望。乡亲们，不要害怕，胡子他们也是人，和咱们一样，子弹打过去也是两个洞。枪给俺。
12: 说的对，
11: 对，
12: 那胡子他也是人，枪打上照样俩洞。打胡子，
7: 对，
4: 打上乡亲们，
12: 对，
4: 合起力来，打跑胡子，
10: 打胡子，
11: 打胡子，
10: 打胡子，
12: 打胡子，
10: 打胡子，
12: 打胡子，打胡子。
6: 老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绝活啊！鸟都打得下来，了不起呀，了不起！你枪法这么准，以前是当兵的吧？
4: 啊，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张大帅手底下当过几年兵，
6: 怪不得你枪法这么准呢。

0: 怎么这么多锄头和钉耙呀？这镇子里肯定有高人。哎，咱们撤吧！
1: 撤个蛋！兄弟们，给我砸！
2: 是。是啊，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赶快来救援！哎，对了，丹娘姐的伤到底重不重啊？重，但是来的时候我已经给她止住血，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就好，你现在立即去找她，然后叫他们来救援。快去啊！
1: 我啊，
0: 你就不怕我跑了？你要是敢跑了，景白镇这一两千口人就完蛋了。那你怎么去？安在帮他们呀！你赶快去吧！我告诉你，你要是走良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逃跑。快去，去呀！哎，等等，你两匹马交换着骑，这样比较快。

0: 乡亲们呐，胡子靠我马队是打不进来的，只怕是亏起拉炮，那可就悬了。再说炮声一响，乡亲们就乱了呀！啊，
1: 那可怎么办啊？
2: 去找解放军求救吧！
3: 解放军新大队离这太远，远水不解近渴呀！
0: 我说文老爷，你们都糊涂啊！你们平时向谁交银子，受谁的保护啊？
1: 对呀。
2: 这是大青山的地盘，
3: 你得找大青山，
2: 赶快派人到大青山去求救啊！哎，这小红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4: 耐心等吧。
2: 那个白云，他会不会逃走？
3: 不会的。
2: 为什么？
3: 我说不会就不会。
2: 你别骗了，他们走的时候，你跟白云的话俺都听见了。白云并没有答应你，他不会逃走。
3: 但是，我相信他。
2: 凭什么？
3: 凭他是白云，我是杨剑锋啊。
2: 得了吧，老六，你太自信了。眼看呢，肯定是那个白云，他想逃走，被小红一枪给崩了。
3: 我说傻豹啊，你就那么盼着白云死吗？如果他死了的话，那丹宁他怎么办？难道你能救活他吗？
2: 你，
3: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要我说呀，笨就是笨。
2: 你才笨呢！哼，
3: 丹宁，丹宁醒了。
5: 怎么在哪儿呢？
3: 丹宁，你刚才受伤了，昏过去了。
5: 俺想起来了，俺挨了一刀。丹宁，
2: 白云，
3: 白云，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5: 小红呢？许大雷的土匪正在攻打井白镇。
3: 什么？
5: 快翻起来！
3: 丹宁，你不要起来。
5: 可是井白镇是咱们大青山的地盘，俺不能让许大雷给糟蹋了。咱们得立即去救援呐！
3: 好，那就带兄弟们一起去吧。
2: 俺跟老六一起去。
5: 好，那你们带上所有兄弟，马上出发。
3: 那你怎么办？
5: 俺没事儿，留几个人给俺抬回去就行了。快去，
3: 走吧。

地方躲起来。

0: 咱们可就腹背受敌了呀！
1: 那赶紧叫兄弟们先别打了，你派几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0: 乡亲们，把受伤的全拉到后边去。
2: 老爷，你看，
3: 救兵来了！谢天谢地，救兵终于来了。
4: 是啊，文老爷，不管怎么说，现在趁胡子们犹豫，赶紧把炸坏的工事修好，以防万一。
5: 对，兄弟，你说的对。乡亲们。 没受伤的年轻的都给俺起来干活，
6: 大家快点，走！这里没人啊，这是他们的疑兵之计，咱们走。
7: 老六。
6: 咱们打吧，不，等一等，让大家先把休息一下。
7: 先把休息？为什么？现在看来，许大雷那个家伙也怕有人抄他后路。再说，大家一路跑来，人扛得住，马也受不了啊。真要打起来，咱马不得利，就得吃亏啊。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等许大雷攻打井白镇的时候，冲到他的后面，捅他的背。
8: 好，我听你的。
6: 大家原地休息，给马文六。这倒是个让这两股土匪相互消耗的好机会。这一仗一定要让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为我军粉碎土匪的总暴动减轻压力。哎呀，嘿嘿嘿嘿，哎。
7: 什么？安排好了吗？
6: 哎，都安排好了，大家都在休息。哎，老六，想什么呢？啊，
7: 我正在想，这仗到底要怎么打？
6: 这打仗有什么好想的？打就打呗。
7: 打肯定是要打，可是也要打得巧，打得狠。
6: 什么叫打得巧，打得狠？
7: 就是伤亡少一点，用巧力。
6: 是吧？你看，咱们现在居高临下，前面的坡路太陡了，咱们就这样冲下去是不容易出击的。
7: 知道的是，咱们冲下去，不要别人打咱们，咱们自己的马都收不住脚，不赢去了。
6: 你看，咱们左右两边有两道卯子，就像是人伸出去的两条胳膊一样。
7: 看到了，
6: 这两条卯子坡度平缓。
7: 等一下，你就带一半人从左边那道帽子往下冲，我带一半人从右边那道帽子往下冲，马借着缓坡的石子，一下就能打他个冷不防，让他们首尾照应不了。
6: 老六，你懂得可真多，还真佩服你。
7: 是啊，我以前在共军的时候，专门教骑兵作战的。

0: 刘六，俺有一件事，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不会嫌弃？哎呀，有什么话你就说呗，这个样子可不像你啊。是是是，说吧。
1: 俺和你说说丹娘吧。
0: 突然想起丹娘了，山爷就丹娘一个女儿。我说，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呀？老六，你可能也知道，俺对丹娘，俺喜欢丹娘，可是现在丹娘不太喜欢俺了。当然，她以前还是喜欢俺的，可是她现在对俺……
1: 我明白了。
0: 你喜欢丹娘，可是她就不中意你，是吧？对对对对对，但山也是中意俺的，
1: 可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老六，丹娘以前还是挺中意俺的，可是自从你上山以后，丹娘对俺就中意你了，她不中意俺。
1: 我，他中意我，
0: 对。俺知道，丹娘她心里喜欢的是你。俺傻瓜，一辈子没求过人。俺今天就想求你一次。俺也知道，这话是很难讲出口的，但俺也要说。俺要再不说，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俺跟丹娘，照你这么说，那我还真的不能答应你。哎，你，俺就不信，咱们天真了得拿不下一个小小的井白阵。
3: 如果没有外援，砸开井白阵应该没问题。可是这后边，
2: 没准就是镇子里那几个村民瞎咋二胡。 狗顺子，妈了个巴子，他奶奶个，给俺砸，给俺狠狠砸！什么？走！

0: 孝顺的孙子，小宝，那孩子，
1: 小宝，这人是打青山的人，咱们撤吧！
0: 撤啥撤？兄弟们，真敢打大青山的人，
1: 走！
2: 爷爷，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他奶奶的！
1: 兄弟们，撤！
2: 撤！

0: 小侯，过来吧。谢谢，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怎么了？没事。远着点。来，俺倒六金床药，来，给我。
1: 这帮小兔崽子，差点把老子胳膊给毁了！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我看你的，杀你的那个小日本，今天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0: 沙包，小红，哎，把你给绑了。
1: 姐，
0: 绑了。
2: 好身手啊！山爷年逾花甲，宝刀不老，乃是党国之幸。
3: 过奖了。你有事吗？
2: 有。大小姐她仗是打胜，可是她违反了山爷的军令，打的不是共军。
3: 什么意思？
2: 大小姐她从背后发起进攻，把要暴动的日伪给灭了。总暴动算是失败了。
3: 这丫头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2: 山爷啊，带兵之道最忌讳的就是令不行禁不止。我知道山爷您跟小姐父女情深，但是为了党国大计，不容有妇人之仁呐。山爷啊，该用家法了。如果这样纵容下去，上行下效，这支队伍就再也指挥不动了。

0: 破坏了柳子的规矩，来人呐！
1: 站！
0: 拉出去，打50军棍！
2: 慢着，
3: 单爷，阿娇，您饶了大小姐吧，大小姐那只剩下半条命了。
1: 江东山，丹娘她没有错，
4: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滚出去！
2: 出去！
1: 出去！
2: 出去！
1: 出去！
2: 出去！
1: 拉出去！
5: 陈爷，请慢。
1: 这事丹娘没有错，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而且有仇报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0: 丹娘破坏了我整个计划，你们都说她没错。

0: 那就是我的错，
1: 山爷。
2: 山爷，俺求您了，您就饶了大小姐吧，俺们愿意和大小姐一起受罚。
3: 山爷，
0: 俺们愿意和大小姐一起受罚。
3: 对，小姐受了重伤，你要罚就罚俺们吧，
4: 罚我们吧，山爷。
2: 山爷，
3: 俺们情愿替小姐受罚。
0: 是，
3: 我们情愿替小姐受罚。
0: 受罚。
5: 山爷。 天阳乡里道贺了，小姐小小年纪，又是一个女流，却能让三军如此心服，有如此的威望，可谓虎父虎女啊！这真是党国有幸，党国有幸啊！
6: 你要打就打散吧，
5: 俺干娘报了仇，俺高兴。
0: 大娘，
5: 大小姐，
0: 快叫白云，
5: 快叫白云。
7: 山爷，山爷，山伯兄弟，忍耐一点，现在没有消炎药，我们只能用蛮法子了。来吧。嗯。

0: 好了，等这个伤结痂之后会好得快一点。嗯，
1: 哎，老六，想什么呢？
0: 啊，没想什么。
1: 没想什么，你咋不说话呢？
0: 我在想，你怎么会去救那个小孩呢？
1: 那是一条生命啊！
0: 土匪还顾别人的命吗？
1: 你觉着奇怪是不是？
0: 当然。
1: 人们一提到土匪，就会想到砸窑、劫道、杀人、放火，对不对？没错，土匪就是要杀人、放火、砸窑、劫道。可是土匪也是人，而且是最可怜的人。当土匪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早上出了这个大门，就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进门。不是逼得没办法，谁会当土匪？
0: 这么说你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1: 兄弟们大多是混不活命才上山的，可俺不是。俺从小就在柳子里，从我一懂事起就是土匪。老六，俺想和你结拜。
0: 咱们已经是兄弟了，结拜只是形式而已。最重要的是，咱们的心要在一起。

0: 丹宁咋样了？
1: 安乐，
0: 丹宁，赶紧说炕啊！
2: 好，这次去。哎，小红，不能去。可是他说他冷啊，
0: 他现在是伤口感染，在发烧。如果炕再烧旺的话，会烧伤他的。
2: 那咋办呀？
0: 打消炎针，万一伤口感染，很有可能会死的。
2: 俺们有止疮药。
0: 那没有用，那赶快想办法呀！哎。
3: 上次不是又去井白镇弄药了吗？
0: 井白镇是个小镇，主要是交与山货，只有几家小的中药铺。那就去木屯江，要快。
3: 木屯江。
2: 少爷，白云姑娘说了，丹宁必须立刻打消炎针，要不性命就不保了。那东西是西药，咱们大青山周边都没有啊。
3: 白云姑娘说，只有木屯江的西药房才有。
0: 木屯江被共军防得像铁桶似的，你们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2: 那就眼看丹娘没了。
0: 我去。
3: 你当然想去了，你做梦都想回到共军那儿去，不是吗？
0: 是，我做梦都想回去，我做梦都想回到我的同志们身边，但这一次，我只为了救你。
2: 你被我们绑到山上来，差点被砍了脑袋。
0: 你不恨我，你为什么要救丹娘啊？你是想借机逃跑？随你怎么想，反正这一次如果不及时弄到消炎药，丹娘肯定是死路一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3: 我去，木屯江我熟悉，西药我也懂一点。
2: 俺也去，
3: 好。
2: 让白云去，
3: 山爷，这是救丹娘的唯一办法。
2: 可是山爷，万一白云姑娘不回来咋办呢？
3: 那就是天意，天要绝我的后，我不得不接受。
2: 小红，
0: 在，
2: 你跟他去。
0: 要
2: 快，
0: 是。

0: 我找了，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我去方便一下，你先走。
1: 行，那你快点啊。
0: 好。

0: 出来吧，早就看见你了。笑什么？
1: 我要谢谢你，之前我一直在忙活着，也没顾得上跟你说话。
0: 谢我什么？
1: 我当然是谢你当时没有逃跑啊，其实你是有机会逃的，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白云。
0: 可惜啊，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杨剑锋了。
1: 我是有苦衷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对了，白云，你不是要去城里买药吗？可要快去快回啊。
0: 谁说我要回？
1: 你别胡闹了。
0: 你觉得我像在胡闹吗？
1: 如果你要逃的话，早就逃了吧。
0: 第一次在景白镇的时候我没逃，不代表到了县城也不会逃。我已经傻过一次了，你觉得我还会再傻第二次吗？
1: 可是白云，丹娘她真的需要你带药回来啊，不然她会死的。
0: 我问你，丹娘是死是活跟我有关系吗？她是女土匪，我巴不得她死呢。杨剑锋，你别得寸进尺啊，虽然我没能杀得了你，可你毕竟是我的敌人，也是人民的敌人，咱们俩之间的恩怨迟早有一天会清算。
1: 只要你能救丹娘的话，就算你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
0: 看来你现在真的是喜欢上丹娘了，都愿意为她去死了。
1: 我也可以为你去死。
0: 得了吧，你这些话还是留给丹娘去说吧。当然前提是他还能活着。
1: 白云，我说真的，难道你真的没有打算再回来吗？
0: 我回不回来跟你没关系。
1: 哎，白云。
0: 杨剑锋，我警告你啊，以后别有事没事跟着我，咱们俩之间已经没有半点情分可言了。

0: 兄弟吧，好吗？
1: 俺也要结拜。
0: 你不行，你是女孩。
1: 俺也要。
0: 胡子哥，让妹妹跟俺们一块儿结拜成兄弟，好吗？
2: 好，咱们三个一起结拜。

0: 进来。
1: 各位，俺们这帮兄弟都来了。
2: 好。
0: 你们都表示效忠党国吗？
1: 特派员，这个您放心，俺们这帮兄弟都是最可靠的，都铁了心的跟着您了。
3: 是啊，
0: 弟兄们，张东山虽然被委任了党国的司令，但是他毕竟是个土包子，是个土匪，成不了大器。
1: 是，
0: 弟兄们，只要跟着我曾天养，一定有很好的前程。等国军打过来，你们各位都会封官，光宗耀祖。
1: 谢他呀！
0: 你们就不怕张东山宰了你们？
4: 不怕。
0: 好，就是要听你们这句话。从今天起，你们这几位弟兄就是我曾天养的心腹。来，冯奎兄弟，拿去给兄弟们买点酒，
1: 谢特派啊，
0: 喝两杯啊。
1: 谢特派啊。
0: 弟兄们，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尽快地把大青山部队掌握在我们手里，把部队从老头子手里。
1: 明白。

0: 是不是去了特派员那儿？对，还有好几个人，都是些小队长。还有谁？
1: 冯炮头也搁那儿。
0: 冯奎也去了。
1: 嗯。
0: 老朽待他不薄啊。都听到些什么？
1: 阿梅嘎离这他们太近，没听真令。
0: 去吧。
1: 是。

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前面啊，真的？那咱快点。
2: 小伙子，怎么回事？小云，啊，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0: 没关系。
2: 老吴，什么情况？
3: 好像看到个熟人，走吧。
2: 啊，走。
0: 先别着急，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做打算。
1: 住下来，那还是算了吗？俺还是先买药吧。俺当娘姐的命还危在旦夕呢。
0: 小胡，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什么叫做欲速则不达？咱们要是贸然行动，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 行行行，俺都听你的，行了吧？

0: 白云姐，你说吧，咱俩咋去踩点儿？
1: 小红，你待在客栈，我先出去看看啊。
0: 哎，哎，站住！
1: 你这是干嘛呀？
0: 白云姐，俺是个丫鬟，俺知道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俺不是傻子，你别以为你骗得了俺。
1: 我没骗你啊，我是觉得你一个土匪出去太招摇了，我是为你好呀。
0: 好一个为俺好，俺脑袋上写土匪俩字了吗？啊，谁知道俺是土匪啊？俺早就跟你说过，俺不能不顾大娘姐的死活，你要是想逃跑的话，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小红，把枪放下，会走火的。
2: 哼，
1: 别怪我不提醒你啊，你要是开枪杀了我的话，就没有人帮你一起去买药了，你家大娘姐也得死。
0: 你要是不逃跑，俺绝对不会开枪的。但是你要去哪儿，俺也要去哪儿，俺半步都不能离开你。
2: 行，我依你。
1: 得了，先休息一会儿吧，等天黑了，咱们一起去。

0: 哎，老吴啊。
1: 哎，老贺。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好好，
0: 欢迎你啊，
2: 老贺，
0: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好，好，二位，屋里坐吧，请，
2: 好，
0: 好，请，
1: 老贺啊，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
0: 我们也刚到没多久啊，啊，请，请，请，
2: 啊，
0: 请，
2: 好好
0: 好。四平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大举向北推进，中央决定，让出大道，占领两乡。派出正规部队，加强地方，协助剿匪，稳定后方。
2: 好，好，
0: 所以三五九旅被派到了木屯江。
1: 欢迎，欢迎啊！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自从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几个月啊，我们受够了土匪的窝囊气了。
0: 来来，请坐。
2: 是啊，现在我们手上有兵了，这土匪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0: 这次我来，带来了省委和省军区的嘉奖令。你们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土地改革政策，开创性的开展帮助、安置、安抚日本移民，粉碎了敌人的总暴动计划。省委和省军区的首长对你们评价很高啊！
1: 谢谢，谢谢省委和军区首长的鼓励。
0: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已经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消灭我东北民主联军的企图。可以说，在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军防御的态势已经改变，变成战略上的相持，并将逐步向我军反攻，敌人防御的态势转变。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迎接即将到来的东北反攻形势，中央和东北局指示我们，要全力剿灭危害东北的各股土匪，彻底的、迅猛的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我们三五九旅来到木屯江，就是支持你们剿匪的。
1: 太好了，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土匪啊，蹦跶不了几天了。
3: 热，热死了！
4: 肯定是那个叫白云的把你们给骗了。
5: 不会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6: 小愣子，
7: 在
6: 安排香火。
7: 少爷，您是不信佛的呀？
6: 快去！
7: 是。
5: 大娘，大娘，大娘。

请佛祖保佑我的闺女快点好起来，所有的罪孽都让我张东山一个人承担。

0: 施主，敬用茶。少爷，好茶。施主面对幽气，想必是有什么事吧？
1: 不瞒大师说，萧女丹娘前些日子。受了点伤，
0: 老衲还以为施主是为眼下的战局求佛祖呢。
1: 眼下这战局怎么样？
0: 施主您不知道？哦，老衲的几个弟子外出化缘回来说，国军在满洲打了败仗，长春被围困呢。
1: 战局不利，乃兵家常事。大师啊，我张东山历来不信佛，所以这些年来对庙宇关照甚少。大师不会见怪吧？
0: 佛法创自印度，传来中华数千年，信则有，不信则无。小厮蒙大青山照护，乱世之中赖以周全。施主不必自责。老衲听说政府给施主派来了一位特派员，施主现如今可谓是如虎添翼呀。
1: 大师，没想到你对大青山了如指掌啊。
0: 老衲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出家人本应六根清净，但毕竟修行于尘世之中，只盼着乱世早点结束，盛世召开，安心修行。
1: 是啊，大师所言极是。好了，谢谢你的茶，小女伤重，不便久留，我先告辞了。
0: 啊，施主请。

0: 哎，小姐，请问您要什么药吗？按这个抓。这些可都是违禁物品。那你们这里是没有还是不卖？
1: 这有倒是有，不过大局有令，没有相关证明，不许卖的。我就是解放军的医生。你是解放军？啊，我是现医疗队队长。
0: 白云，你就按这个单子抓吧。那个，那同志，你有什么证件吗？有。哎，好，这个您收好，我马上给您取货。小五啊，哎，按这个单子取货。
2: 哎，好嘞，
0: 您稍等。
1: 谢谢。
2: 娘快点好起来。

0: 俺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这次真的要感谢你啊！
1: 顺利吗？我可不知道。
0: 白云姐，对不起呢，是俺错怪你了。俺一直以为你会逃跑，俺都没想到你是真心帮俺家三娘姐的。哎，白云姐，快点走啊！咱们呀，争取能够在天亮之前赶回大青山。
1: 小红啊。
0: 我走不动了，
1: 哪来扶你？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说，我不能跟你回大青山的。药箱放在这里，回去给你小姐打上吧。
0: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还想逃跑啊？
1: 你是匪，我是兵，本来我们就不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0: 那你就不怕俺把你打死啊？
1: 别找了，你的枪在我这儿，咱们就此别过。
0: 白云，你干啥站住！白云，
1: 白云，你是知道的，你要是这么一走，俺姐的命算是完了。你难道真的那么狠心吗？药都给你留下了，你丹娘姐能不能活，那是她的命。
0: 是，药你是留下了，可是俺们大青山没有人懂西药的，你这药留下了跟没留下有啥区别呀？
1: 这我就无能为力了。
0: 白云姐。
1: 俺求求你了，俺求求你，就跟俺回大青山吧！
0: 我求求你了，我这几天每天朝思暮想的，就是怎么回部队，怎么回去见我爹。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哎，白云姐，白云姐，哎，你干嘛？你起来啊！
1: 俺不起，除非你答应跟俺回去救俺大娘姐，否则俺就不起来。
0: 你就算跪死，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的。来，哈。
1: 你打死俺，你打死俺呀！
0: 姐，杀小红没用，俺救不了你的命。小红先走一步了。
1: 小红，你别这样，我不想伤害你。除非你把俺给杀了，要不然俺绝对不会让你走的。
0: 白云姐，白云姐，你干嘛？你放手！我不放！你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对你不客气了。
1: 好啊，来啊！俺小红要是眨一下眼睛，俺就不是俺大娘姐的丫鬟。
0: 小红，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药箱也给你留下了，也给你去买了。你回家去给你家小姐打上针不就行了？你为什么非要拖着我呢？
1: 白云姐，俺跟你说过。
0: 俺们山里人不懂西药的，这针该咋打呀？这药又该咋吃？万一要是打错了，吃错了，可咋办呀？
1: 可是我跟你回到大青山，我就又会被你们压起来，我就再也没有机会逃跑了。
0: 白云姐，难道你忘了吗？你在俺们大青山的时候。

吧，求你。

0: 安姐，谢谢你啊！秀什么？我差点开枪打你。不，俺知道，其实你根本就没想逃跑。你要是真想逃跑的话，那在景白镇还有县城里头，你有的是机会了。
1: 我傻呗，能逃跑的时候不逃跑，甘心跟你回去当人质。
0: 不，你不傻。 其实你也担心俺丹娘姐，你也不想她死，对不？也许吧。大英姐，你是最好的人了，你是天底下呀最大的大好人。
2: 行了，少拍我马屁。
0: 哎，大英姐，那你为啥那么在意俺丹娘姐的生死啊？
2: 我也不知道。 开始我呢，特别恨你们土匪，恨得牙痒痒。特别是你们杀害我们战士的时候，但是我在大青山的这些日子里，突然觉得，土匪也是人，也有好人、坏人、亲人、爱人，有情、有爱、有仇、有怨。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你看，你，丹娘，
2: 少豹，你们都是土匪，肯定杀过不少人吧？
0: 嗯。
2: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们越来越恨不起来了。
0: 所以，你愿意救俺丹娘姐？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走吧，要不然的话，有药也救不了你丹娘姐。
0: 快走吧。
2: 嗯。
0: 来。

0: 三娘，爹教你啊，看着啊，看到没有？来，握住了啊，来，瞄准，好，开枪，打中了，
1: 爹。

0: 药箱一个，是小云的字。太好了，这么看来，白云同志没有死，而且非常健康。你看见的一定是他。不过，他为什么跑了？为什么不回部队呢？
1: 可以肯定，我看见小云的时候，他身边一定有大青山的人。
0: 正确。
1: 药店老板说。 他们买了一些必需的药品，还有消炎药。我估计，大青山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受伤了。
2: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1: 纪晓岚，
3: 到，
1: 用技术手段，把这个药方检查一下。
2: 是。

0: 我在大青山很安全，他们这里没有医生，强迫我给他们做医生。这次到县城购买药品，他们需要大量的消炎药。我事先给你写了这封信，希望你能看到。在山里的这段时间，我对土匪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也是人，当土匪都是给日本人逼的。有时一想到大清一来， 他们就全都得被消灭，心里就有些茫然。爹，你不会说我立场有问题吧？杨剑锋叛变了，我本来有机会杀了他，可是我实在下不了手。爹，我是不是很没用？
1: 报告，进来。
2: 政委，表彰大会开始了，大队长，请您过去。

0: 进来。
1: 政委，单子已经检验过了，上面有用明矾写的信，是写给您的。
0: 哦，
1: 这儿您看。
0: 啊，你去吧。
1: 啊，是。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们一起度过了九年的风风雨雨，我不但感激你，我还敬佩你，因为我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你都能扛得起来。有你在我身边，我心里很踏实。

0: 这事一定要多多注意，周边的环境。
1: 毛行长，不能老是被动。
2: 撤！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林深二里路，发现一队国民党先头部队，正在往石城方面而来。
1: 你确定？
2: 确定。
1: 正好，两年多没干仗，手痒了，拿他们练练手。你们俩。

0: 老总，听说分兵六路的训令下达了。
1: 博古三令无身，我能不下达吗？
0: 各苏区的家底都得断送掉。
1: 老总，你要随时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战略转移？嗯，
0: 永备无患。
1: 原来，对于李德，我是一直忍让。可是，事情发展到今天。 事与愿违啊！他们想一条道跑到黑，我现在不想忍了。我要以中革军为主席的名义，分别向各军团发报，在本次作战中，不能和敌人死打硬拼，要运用游击战术，保存我们的实力。来，你看，电文已经拟好。
2: 立刻把这电文发出去。嗯，报告，军参长，中国军委急电。哈哈，
3: 好啊，来看看。
2: 军参长，朱老总这是在告诉我们，红军主力有可能要转移啊。我们真没有必要再按李德的训令执行下去了。
3: 即使朱老总不来接风电报，我也不会按他意思办的。
2: 好，
3: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此次作战不可采取强打硬拼，要采取游击的战术，以保存实力。
4: 朱老总，早该这样了。

0: 石城已经失守，眼看着敌人就要向我锐江逼来，现在的形势十分危急啊！
1: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六路分兵，你们偏不听。
0: 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本来木已成舟，王明同志也已经来电同意了转移。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商量出去留人员的名单。
1: 就算要转移，难道不该为接连的失败问一个是非吗？
2: 安来同志，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组织好红军的转移，你说的能不能往后再说？
1: 好，那先说说我们三个，谁走谁留。我留下，你们带部队走。
2: 不，你们走，我留下。我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再说了，陈毅同志负伤了，他留下，我正好和他打个配合。
0: 好，小云同志，你留下，你来这比较早，对这里呢比较熟悉，而且之前政府的工作一直都是你在做，剩下的事情交给你，我放心。

0: 对了，毛泽东同志，他怎么走？毛泽东同志是我们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他必须要留下。这绝对不行。泽东同志作为中央红军的创始人，他不走，说不过去啊。泽东同志雄才大略，指挥娴熟，而且他在红军中的威望最高。
1: 我们怎么跟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交代呢？恩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李德顾问他绝对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他必须要留下来。
2: 我同意恩来同志的建议，老毛不走，没法服众啊。
1: 不行，他必须要留下。
0: 国务同志，泽东同志不走，我也不走。
1: 恩来，你不能不走，
0: 那泽东同志就必须走。

0: 报告同志，干部的去留名单是否还要跟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商量一下？
1: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吧。现在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我、恩来、李德我们三人团，没有必要节外生枝。再说了，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呀。

0: 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2: 走，
3: 文莱，怎么样？
4: 定了，
3: 老毛和我们一起走。
4: 是，我现在就去告诉泽东同志。
3: 好，
5: 走。
6: 文莱同志，
4: 润之在吗？
6: 不在，出去办事儿了。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4: 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6: 转移？
5: 这
6: 大姐，我就先不跟您去了。
7: 于四，你开门。
6: 哎，
8: 马上。这个季节河水还会涨吗？
9: 啊，这个季节没什么鱼了，不会再涨了。
8: 哦，好啊。

0: 同志啊，
1: 来啊，你怎么来了？
0: 子珍同志说你出来做调研，我就赶过来了。
1: 哎，哎呀，哎，老乡，谢谢啊，小吴。
0: 哎，把钱给了老乡。
1: 哎，放心吧，主席。哎呀，
0: 慢点，来。
1: 你来的正好，我呀正有事情向你汇报呢。
0: 我也有事要找你。
1: 哎，去属下说。
0: 走。中央已经决定，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所有的红军主力将撤出中央苏区。 这是我们拟定的一份转移计划。按道理说呀，这转移的具体部署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集体决策。但现在李德负责军事，博古呢负责政工。你虽然是三人团之一，但只能辅佐李德，负责军事执行的具体工作。难为你了，文志。
2: 你能考虑到我的感受吗？我感谢你啊。我来呢，就是想听听你还有什么意见。具体的转移方案，我没什么意见，也插不上话。但是呢，我还是想给你建议：如果部队要转移，我建议一定要往西去。前段时间呢，我去余德河附近勘察了一下，那里有几个河段还是比较适合加浮桥的。我看我们可以派人。
0: 跟陈吉堂这个南天王好好的谈一谈。这个建议好，我回去就亲自安排。对了，你对转移的名单还有什么意见吗？谁走谁留，中央决定。我没意见。不过，有几个人，是不是也能带走？
2: 你说。

0: 来，小平，小平同志是红星帮的主编，负责红军的宣传工作，很重要，他必须要跟着走。
1: 这件事，我回去找博古同志继续争取。还有，吴老，吴老是咱们红军的宝，也必须跟着走。
2: 何老生病了，按照博古同志的意思，恐怕要留下，其他四老跟着走。
0: 什么？

0: 主席，您来了。哦，你好，
1: 毛主席。哦，
2: 局长同志，毛主席好。
1: 我来找你们毛浩长。
2: 毛浩长在二楼，您先坐，我替你叫他去。
1: 不用，你去忙，我自己上去。
2: 好的，主席。

0: 哥，
1: 你从玉都回来了。我听说你生病了，好点没有？
0: 我没事。
1: 你坐。哎，
0: 怎么样？事成事守了？金库里的钱弄回来没有啊？
2: 金库里的钱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瑞奇了。
0: 啊，这部队啊，马上就要转移了，这些钱一定要保护好，这关乎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我们往哪儿转移啊？

0: 你放心吧，不管部队转移到哪儿，我们都会带上国家银行的物资。人在钱在，就算活出这条命，我们也会保护好他们。
1: 怎么样？国家银行还有一件事情，跟你说，我们部队撤离了，敌人马上就要来了。到那个时候，老百姓手里的苏币就会变成一堆废纸。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老百姓手里的苏币换回来。要记住啊，对人民有信誉，才永远是人民的银行。还有啊，把对留下来的同志。
0: 嘱咐到位，我们发行的公债也要换过来。我们要对老百姓负责任。好，这件事情交给我，就别操心了。
1: 嗯，
0: 哥，是所有人都转移。
1: 夫人转移，二弟被留下来了。

赶紧告诉他。小弟，他一定要留下我。留下就留下吧，正好可以跟敌人继续进行游击战争。

0: 能向中央申请一下？
1: 哥，谁走谁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服从。
0: 可何以和孩子呢？他们的孩子还小啊。
2: 德明，留下来的人哪个没有老婆，哪个没有孩子，哪个没有家？

他是我们的亲弟弟，所以这个命令必须坚决服从。

0: 钱局长，你找我。
1: 中央已经决定，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向西转移。
0: 转移？
1: 通知已经下发了。我来是让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跟队伍走。这次咱们政治保卫局负责转移途中的安全工作，任务重大，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0: 我也要走。
2: 怎么，你不想走？
0: 我请求留下。
1: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走，他走不了。
0: 我已经把这当家了。秀秀现在怀有身孕，孩子也马上就要出生了，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他们。再说了，总得有人留下负责留守的工作，所以我请求留下。
1: 那你知不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0: 我明白。

0: 你正真啊，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啊！哎呀，我这儿不用你帮，就这么点东西，一会儿我就收拾好了。你赶快回去，这要转移了，家里这么多的事儿等着你啊！快点，快回去啊！ 你怎么还不走？怎么了？这是，
1: 叔啊！
0: 啊！
1: 我是真的舍不得你。

0: 你好。
1: 叔。
0: 哎。
1: 你要照顾好自己。将来啊，我们还要继续坚守我们的苏维埃呢。
0: 其实我都挺好的，就我这一把年纪了，这老胳膊老腿的，我估计我天天跟着你们长途跋涉的，我也吃不消，对吗？再说了，我留在苏区，我还可以多做些事情啊。我不重要，红军的命运重要。只要你走了，我就放心了。
2: 啊！哦，
0: 哎呀，这个，这是我女儿给我织的，我一直也没舍得穿。本来想天冷一点，现在留下了也用不上。云芝，你把它拿着。
1: 叔啊，这是你女儿孝敬你，你
0: 拿着。润之，你拿着，这山高路远的。挡挡风寒。啊，
1: 叔啊，叔啊，哎。
3: 周副主席，
4: 注意安全。哎。
5: 这些全部都是机要文件，转移的路上，舍命也要保护好。
3: 是，
5: 走吧。
3: 周副主席，
4: 一定小心。
5: 哎，是，你怎么来了？大部队不是要出发了吗？
4: 我是专程来向你道别的。哎呀，中央决定

0: 军事方面由陈毅同志负责，政府工作由你来主持。你们两个互相合作，我相信一定会配合得很好的。这个您放心，我会的。另外，陈毅同志腿上有伤，就有劳你了。还有，何老、徐秀白等留下来的同志的安全。
1: 一定要保护好，阿来啊，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困境的？难道全怪得李德一个人吗？ 我们自己就没有问题吗？这三年，我作为中华苏 AI 共和国的副主席，我自认为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是路要走错了，再怎么勤恳，都是徒劳无功的呀。其实这些天，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2: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是应该深刻的检讨一下。
1: 阿来，要说责任，他王明、博古该负主要责任。
0: 小英，
1: 你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承担坚守苏区的任务，我谢谢你。我义不容辞，你和老毛能跟大部队走。
3: 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保重，保重。
4: 小王，哎，我去看一眼徐大伯，你把这件毛衣拿回去，把行李收拾好，准备随时出发。
3: 阿婆，哎，
5: 主席，
4: 阿婆，你们一家人要去哪里啊？
5: 主席，我听说你们要走了，我来送送你。
4: 阿婆，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老人家一定要保重啊。主席。
5: 红军可一定要回来呀！啊，您放心，我们红军呀，一定会打回来的。我向您保证。嗯，好，我等着。主席啊，这个鸡蛋啊，你带着，回去把它煮熟了。路上饿的时候，你就吃一个啊，胃里就不难受了。然后这辣椒啊，你把它就装在兜里头。我知道。
3: 你愿意吃辣的，走累了，走困了，就吃个辣椒，带着。阿婆，谢谢你，但是这些呀，我不能要，您拿回去。
5: 不，主席，求求你，带在路上吃。啊，
3: 好，那我就先收着。
5: 嗯嗯嗯，好。
3: 郑红，我听说这次你是主动留下来的。主席，郑红这次不能在您身边保护您了，您一定要注意安全。您为了工作，老是不好好休息，转移的路上会更辛苦，一定要保重身体。你呀，也是一个马上要当爹的人了。
4: 要保护好秀秀，跟孩子，阿伯，小瑞金，还有整个苏区的百姓，都交给你们了。

0: 放心吧，主席，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会保护他们。记住啊，作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除了要拼命，还要用好你的智慧。现在，我再交给你一个最后的任务：主席，你说，要配合好银行留守的人员。
1: 做好换苏超公债的事情。是，放心吧，主席。秀秀，王爷也交给你一个任务。
2: 主席，您说吧。
1: 阿婆给我的鸡蛋，还有辣椒啊，我现在反送给你。
2: 这，主席。
1: 阿婆，你听我说。 这尖椒炒鸡蛋是我毛泽东最喜欢吃的菜。你呀，就隔一段时间给阿婆炒上一份。哎，记住啊，这辣椒放得越多，我毛泽东红军就回来的越早。
2: 主席，你带着吧。
1: 阿婆，你听我的。小日金，记住啊，一定要听奶奶的话啊。
2: 主席，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去参军。
3: 这次恐怕不能带你了，等你啊再长大一点，我就让你参加红军，好不好？你们都这样说，骗人！
2: 主席，你就带我去吧，我要去打白狗子，替我哥报仇。<笑>
3: 主席，您就带他去吧，家里有我呢。
2: 主席，
3: 你就带我去吧。
2: 主席，你就带他去吧，
3: 让他打白狗子，带他去。<笑>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红色金融实践，
1: 小心，
0: 稳固了苏区政治与社会生活，极大的支援了红军的发展与军事斗争，为党的金融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技术人才。在撤离瑞金时，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负责保护运输中央金库与机器设备，在长征中被称为点弹银行。他们以巨大的牺牲保障了红军途中的物资供

0: 大哥，
1: 本局，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带毛毛走。
1: 毛毛，
0: 组织安排，部队撤离的时候，所有孩子都得留下。

0: 见到你二哥了吗？还没来得及呢。林觉，我们这次又要分开了。大哥二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林玉是要沉着冷静，见机行事。
1: 放心吧，大哥，那时候你跟二出来干革命，我一个人在家不也好好的吗？再说了。
0: 我不再是过去那种感情用事的小弟了。这些年啊，你大哥做的不够，
1: 没有尽好一个大哥的责任，不怪大哥吧？
0: 怎么会呢，大哥？你跟二哥一直那么照顾我，之前是我不懂事儿，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
1: 你要不添麻烦啊，你就不是毛泽东的二弟了。
0: 哦，对，大哥，我跟贺毅留下，你还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吗？留下以后，除了坚持打游击之外，还要配合银行的留守人员做好换币的工作。还有啊，和古柏同志说一下，这次可能就见不到了，让他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大哥，我一定带到。文君，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何毅，照顾好毛毛。
1: 我知道，大哥。
0: 我信，我信，我信，何爷。毛毛，我们到叔叔家，到小姨那住两天，好不好？啊？过几天，我就跟妈妈去接你，好吗？毛毛，毛毛，你看这是什么？大马，你不是要带骑大马？来来来，上来上来，叔叔带你骑大马去。来，快来快来，
2: 来，毛毛。 小姨带你骑大马，快来快来快来！毛毛，毛毛，
0: 子君，子君。
2: 老二又要送人，我去信，就别把我的信儿当人质。

0: 行，不要慢一点。
1: 杨医生，一定要照顾好家属。你给我慢一点啊！
0: 按时换药，防止感染。
2: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
3: 周副主席，王主任，哎，准备出发了。
1: 是，副院长。哎呀，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我。
3: 只是我应该做的，转移的路上可能我就没法再亲自照顾你了。
1: 杨医生。
3: 一定要照顾好王主任，记住，夫妻责任来。
1: 好的，您放心。
0: 放心吧，本来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还有忙，就不用管我了。咱们路上见。路上见。啊，出发吧。啊，好。
3: 副院长，陈毅同志的手术做了吗？
0: 本来准备明天做的，可今天突然接到转移的通知，来不及了。
3: 这个手术必须做，可我们的医疗装备都已经装好了，唯一的一台 X 光机也打包了，
0: 也得给拆开。
3: 明白，马上拆包，准备手术。嗯。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

0: 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使用公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我。这是我应该做的。转移的路上，可能我就没法再亲自照顾你了。杨医生，一定要照顾好王主任，记住，负起责任来。
1: 好的，您放心。
2: 放心吧，本来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还要忙，就不用管我了。咱们路上见。
0: 路上见。
2: 啊，出发吧。
0: 啊，多保重。
2: 好。 副院长，陈毅同志的手术做了吗？
0: 本来准备明天做的，可今天突然接到转移的通知，来不及了。
2: 这个手术必须做，
0: 可我们的医疗装备都已经装好了，唯一的一台 X 光机也打包了，
2: 打包了也得给拆开。明白，马上拆包，准备手术，去吧。
3: 这么忙还来看我干什么？
2: 钟虎，再忙我也不能不来跟你道别。前几天啊，我这脑袋一直迷迷糊糊的，今天你一来啊，就全部清楚了。
3: 恩来，转移已经开始了，时间紧迫，你就赶紧走吧。
2: 钟虎，我留下。 我要亲眼看着胆片一片一片从你身体里面取出来。钟虎，你可是我们红军中的关云长啊！你以后还要健健康康的，骑着你的千里马，驰骋沙场。
4: 主席，我要开始手术了。

0: 你还记得你们珍惜的那段岁月吗？嗯，我们喝酒，唱歌，尤其是那首国际歌。
1: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2: 城主啊！

肃清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踏上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同志们，我来看你们来了。我们红军就要转移了，可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跟同志们说。

0: 我们一定会回来。
1: 。到那个时候，我再来看你。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治国理政的序章，是安邦治国的预演，是民主新政的初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过三年的建设、保卫、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探寻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3: 胡大哥，张国华，你怎么在这儿？
4: 我知道，你一定会赶回来。
3: 可惜啊，还是来晚了。我本来是想在苏维埃庆典三周年的纪念会上再回来见主席的，没想到部队转移得这么匆忙。
5: 你没有接到转移的通知？
3: 没有。
5: 那毕姨嫂子呢？
3: 我也不知道她是转移了还是留下了。周华，你怎么没走啊？
5: 胡大哥，总得有人留下来守着这个家。
3: 好，既然我们留下来了，就得把这个家看好，等着主席回来。
5: 好。
6: 怎么回事？
7: 大家说加把劲儿，别堵路。
6: 怎么停了呢？
7: 这路太难走了，咱们抬的、扛的都是铁家伙，大伙实在抬不动了。
6: 得还是得抬，实在抬不动，找地方我都埋了，但是一定要记好位置。
7: 好的，
6: 同志们辛苦，把抬走。来，辛苦同志们，辛苦。
7: 来，注意脚下。

0: 陈毅同志，来了。哎，你别动，刚刚手术完，不能动。哎呦，怎么样？有好转吗？碎骨头取出来了，好多了，不像原来那么疼了。那就太好了。你这是刚刚手术完就画了游击路线图？
1: 陈毅同志，我现在需要你啊！不光我需要你，咱们中央苏区分局更需要你。向阳同志，我就知道大部队转移以后，你一定会来找我。说吧，中央对咱们什么指示？是不是准备多点游击战？陈毅同志。
0: 中央对我们的指示是主力红军转移以后，我们主持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呢，率红二十四师，集合所有的民兵武装，尽全力的保卫咱们苏区。来，喝水。
1: 中央指挥十几万红军都没守护好苏区，我们现在加上伤兵，最多
2: 16000人，
1: 怎么守卫？
2: 你别着急嘛，陈毅同志，中央为我们都想好退路了，能坚守则坚守，不能坚守了，我们就退守。中央军委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中央的三角地，那里是我们最后坚守的阵地。
1: 这简直就是画地为牢！
2: 怎么能是画地为牢呢？中央军委的意思是让我们顶住敌人的进攻。
1: 坚持到主力红军打了胜仗回来会师，配合我们，再把苏区拿回来。
0: 向英同志，你清醒一点吧。这次转移有悖于之前的任何一次。之前，每个战士一杆枪、一袋粮，轻装上阵；而这一次呢，每个战士负重几十斤，杂七杂八都得拿上。这是打仗吗？这是在搬家。
3: 总共89万人。
0: 勤杂人员占了3万多，这些人需要吃，需要住，需要守护，主力红军还能抽出多少人去打胜仗？
2: 陈毅同志，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主力红军不能打胜仗了呗？这也未免太过于悲观了吧？
1: 我可没有说主力红军打不了胜仗，要想打胜仗，就要丢掉包袱，不然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我对红军没有悲观失望。 我相信我们会经过一次次的教训走向胜利。我对中国革命也没有悲观失望。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说到悲观失望，反而是博古里德让我们失望至极。由于他们错误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那是我们几十万人用了6年时间创建的中央苏区。
2: 说放弃就放弃了，陈毅同志，你可要注意你的言辞啊！你现在这还不是悲观失望吗？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反而是我们政治上坚强的体现。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要说带兵打仗。 你陈毅比我的经验多得多。如果顺利的话，10天后我们的主力红军能走到哪里？
1: 福建一带。
2: 那20天以后呢？
1: 如果不遇上敌人阻击，能进入广东。
2: 那1个月以后呢？
1: 如果一切顺。

0: 顺利可以进入湖南，那个时候集结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还能追得上我们主力红军吗？
1: 意思是我们在苏区多坚持一天，我们的主力红军就能安全地脱离敌人的封锁，走远一点。
0: 对，哎，陈毅同志，我今天晚上来找你聊的就是我们如何坚守啊。

0: 同志，最新的红情报。同志，红情报啊！同志，红情报啊！最新的红情报。
1: 你们在干什么？这书不能烧啊！谁让你们烧书的？衣服都湿透了，大家伙都有点冷啊。
0: 那也不能烧书啊，这都是宝贵的知识。
1: 印刷机呢？
0: 印刷机实在太重了，我们直接扔了。一二七，一二上机，一二七。

0: 来修修这儿。好，来来来，我来。
1: 哎，没事。
0: 哎呀，给我，这大着肚子呢，让你在家歇着就是不听。
1: 何老，你是不知道，我在家里待的呀，浑身难受，出来帮点忙，心里反倒舒坦。
2: 哎，秀秀，
1: 哎，
2: 这上面写的什么啊？
1: 肖大爷，这上面。
3: 肖大爷，哎，是这样，红军虽然走了，
0: 我们知道大家手上还有一些纸币和公债。毛主席说了，不管大家手上有多少纸币和公债，都可以找我们来换，好吧？
2: 多好啊！
1: 都可以换，缺角的也没
3: 带，我看
1: 没带的回家取，没带的回家取都能换。
0: 乡亲们，像这种缺角的，还有这种无损的，都可以找我们来换，有多少换多少，好吧？来，肖大爷拿着啊！来，大家跟我来啊！来，
1: 乡亲们，换钱都往里边走。
0: 哦，还有乡亲们，有没带钱来的，现在就回家去拿，顺便告诉乡亲们，都来换钱，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来吧，好，去拿，哎，来啊，哎。
5: 公债和存款可以在相应的指定地点正常兑换。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些事情转告给大家的亲朋好友、
6: 大黄、
5: 老乡们，所有
6: 好大哥，
5: 别耽误大家换钱。
7: 半年不见，更精神了啊！
6: 你怎么回来了？
7: 我们是被上边派下来，配合国家银行换币换公债的。
6: 太好了，我们听完告示，正准备去呢。
7: 到时咱们一块儿。
6: 好。黄大哥，这位是银行的高阶程同志。
7: 你好，高同志。
8: 黄大哥，太感谢了，专程回来帮助我们。
7: 换币换公债的工作，现在关系到苏区老百姓的利益，上级领导非常的重视。
6: 黄大哥，赶紧把同志们安顿下来吧。
7: 好，同志们，进去歇歇脚，喝口水。
1: 好，因为
6: 走。
7: 阿婆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挺好。
1: 凡是在国家银行购买的公债，
0: 快升了，
1: 仍可在指定地点照常兑换。
2: 各位父老乡亲，苏维埃政府答应大家的，一定都会办到的。大家看，这告示上都写了。
3: 下一位，
2: 排好队，排好队，不要拥挤，不要拥挤啊！
4: 三位运员，您拿好了。
3: 大家排好队啊，不要挤。
4: 你要换多少？
3: 排好队，一个一个排好了。
4: 四名银元，您拿好。下一位，下
5: 大哥，
4: 毕姨，毕姨，你怎么没走啊？
5: 你在这儿，我怎么能走呢？大哥，你见到主席了吗？
4: 紧赶慢赶，还是没见到。
3: 下一位，
5: 我也没见到主席，也不知道主席和贺大姐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3: 花多少？
4: 放心吧，有吴继兴他们在，主席的安全没有问题的啊。
3: 那好
5: 啊，那我也来帮忙吧，正好我还没有领到任务。
4: 好，
3: 你拿好，
4: 你心细，正好可以帮我们做纪委工作。
6: 抓紧时间吃点东西，一会儿部队接着出发。哦，子珍，怎么样？身体还吃得消吗？好，让你们休养连在前面空旷的地方休息一下。
7: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尽。
8: 金志同志，真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啊！哎，你们怎么没骑马呀？你们的马呢？
6: 马者，代步也，以代步为步，不以步为步啊！是舍其本，而逐其末呀。久而久之，则体弱难举步移。如果没马，将如之何呀？
8: 四郎啊，我们在这儿小憩一下。
9: 好，
8: 来来来。
6: 哎呀，这腿正好有点直了。
10: 来，往前走。
6: 来，同志们，跟上。
8: 四老啊，好，你们这种精神啊，值得我们每一个指战人去学习啊。
9: 来，跟你说。
6: 哎呀，
9: 好。
6: 哎，谢老啊，哎，你这衣服里装的是什么呀？
9: 鼓鼓囊囊的，
8: 全是宝贝啊。
9: 这个，给你看看啊，看看。哦，这些啊，都是咱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大印，我要好好保护他们，将来你还要用的。
6: 谢老，你有心了。
9: 我现在啊，可是彻底的无产阶级了，就剩下这些宝贝了。你放心，日志啊，只要我活着一天，他们就不会丢。
6: 有四老在，我润之放一万个心呐。
8: 孙老，你这包袱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9: 我这个，我这也是宝贝呀。我这里边啊，装都是咱们检察部还有法院的重要文件。将来有一天咱们站稳脚跟了，这些东西是我的。
11: 润之啊，你就放心，我们都会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6: 但是这一路上我们要长途跋涉，还要过千山万水，四老也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8: 好，放心吧，
9: 放心啊，身体好得很。
6: 要是淑芳能在就更好了。
12: 认真啊，我看你瘦了，是不是最近熬夜了？得注意休息啊。
6: 老师，不妨事，我这身体啊还顶得住。哦，
8: 哎呀，小姐，来，在前面的路啊，又翻山又越岭的，我呢给你们再加上一条腿。小姐，
6: 我呀正式给你一个任务，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照顾好这四位爷爷，
10: 保证完成任务。爷爷们好。
9: 好好好。

0: 好小子，这小子交给我们几个你就放心，你肯定保护好。
1: 爷们，我已经长大了，现在不是你们照顾我，现在是我照顾你们了。哎呦，好小子，
2: 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小红军战士了。
0: 那嬷嬷把东西都给你，你能背得动吗？
1: 好，
0: 那搀着爷爷，咱们出发。
1: 好，
0: 走，咱们继续赶路。
1: 好，
0: 来吧，
1: 走，
0: 同志们，
1: 走，
0: 好了，我们继续赶路。
3: 行，
0: 后面的同志们。

0: 快点，小心啊！哎，来，上来，我背你。哎，
1: 上老四，你来，来，来，走，来，来，坐，来，小心，来，放我下，来来来。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不下了啊！坐不下了，来，过来给我。项羽同志，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突然召开这个会议？
3: 我也是刚刚接到电文，我们主力红军在湘江损失很大，80000多红军只剩下30000多。
2: 5万多，没了，5万多都没了，损失这么大吗？同志们，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苏区根据地、宁都、秦国已经失守。 现在只剩下会场了，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根据下面反映的情况，敌人可谓是凶残至极。他们见着房子就烧，见着跟我们红军一条心的就杀。光在宁都。 就杀害了我们4800多人。

0: 敌人来势汹汹，大家最近为了主力红军转移，也都尽了全力了。针对眼下的情况，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左太，到，我们现在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在确保老百姓和我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和敌人坚持游击作战。一旦锐气形势未尽，做好突围转移的准备。
1: 好了，
2: 哎，
3: 子辉同志，
1: 对，浣碧换工寨的事儿要抓紧一点。
2: 好，
4: 好。
1: 顾白同志带着游击队，全力配合子辉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人身安全。
2: 好。
1: 泽坦，配合好陈毅同志，组织好留守部队。
2: 好，
1: 我们能坚守一天，是一天。

0: 这休息，快坐，主席，主席，哎，主席，啊，老毛，
1: 夏夏，这身体怎么样？还坚持得住吗？哎呀，跟红军的损失比起来，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0: 龙某，我们绝对不能再这样沉默下去了，也绝对绝对不能让他们这样胡乱指挥下去了。
1: 宰相同志，这次啊，我跟润之过来就是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0: 老毛，我觉得你上次说的……
2: 哦，老总，恩来，你们怎么来了？
3: 我曾来电，三十四师打到弹尽粮绝，陈树湘被俘，他宁死不屈，用手把自己的肠子给绞断了。敌人把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

0: 湘江之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损失如此惨重，这个责任在我。来，道长，这个责任不单单在你吧？最该负责的还是博古跟李德吧。湘江之战的责任一定要追究，但眼下最重要的。
1: 是红军的前途。泽东同志，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本来，我认为我们中央红军不能去湘西跟二路军团会合，现在种种的迹象表明，蒋介石很可能已经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十有八九已经布下了口袋，等着我们去钻。
2: 我们不能再自投罗网了。可是不跟二路军团会合，我们又能去哪儿？躲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向西，往贵州转移。
3: 贵州。
2: 嗯。
3: 贵州，我同意老毛的说法，我们不能自投罗网。
4: 我也同意。其实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儿是该好好讨论讨论。
5: 本来我也同意润之的意见，可问题是，现在谁来说服博古跟李德？
2: 我去跟他们谈，尽快召开一个军事会议，讨论一下下一步红军的行动方向。我这就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

0: 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见。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和我年龄一边大的这个观众啊，对于曲苑杂谈这个栏目呢一定不陌生啊。这段熟悉的音乐呢伴随我们度过了不少好时光。

0: 哎，您没挑错频道啊，我们这是非遗美食。那今天呢，咱要说的呢，就是和曲艺有关的美食。什么是曲艺呢？那就是中国人的说唱。这门艺术的发展呢，它离不开天津。为什么呢？这天津呢，它有京杭大运河，大量的移民就是通过运河来到这儿定居。那外乡人来了，他觉得无聊啊，哎，他们就把各自家乡的娱乐呢也带来了，啊，比如戏曲、评书、快板、相声等等。那在当时那个没电视、没手机、没 WiFi 的三无时代，哎，这些曲艺形式呢，它就不断壮大了。尤其是天津三不管地界，这曲艺表演呢尤其多。这里原来啊，它是日本和法国争夺租界的地方。争来争去呢，它没结果，哎，它就变成了中日法三方的三不管地带，什么犬马声色、烟馆赌场、江湖郎中、游街艺人，一点它也不输北京的天桥。那尤其是民国十年前后，各种曲艺表演那是应有尽有。那老百姓去哪儿看呢？茶楼，啊，天津的茶楼，茶水那是只送不卖，啊，因为来茶楼的客人呢，主要他是为了看表演的。那天津百姓呢，对于茶楼啊，他有特殊的感情，啊，很多人呢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到这茶楼听曲艺长大的。哎，接下来呢，咱们就去个茶楼，听听那里的表演。您瞧，哎，这就来了。
1: 你好，欢迎光临，里面请您。
2: 哎，提起了天津卫，那是美食留白下。这个最有名的还得要说狗不理包的，不错不错，哎，这味道好极了。

0: 我是赵慧芬。我是2000年进入了狗不理集团，至今呢已经工作了19年。在我们美食当中，口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狗不理包的好吃呢？是因为我们的选料特别的讲究，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专供专制的。面粉呢是选自的麦芯粉。首先第一步，我们进行和面，加入酵母、白糖、碱，循序的加入它的水，和至比较均匀，而且表层呢比较匀称。揉匀后给它切条，我们开始放剂子。每个剂子的标准克重是19.5到20克，撒上干面粉给它滚圆，擀皮儿。
1: 包子皮儿是1拱肥，用老肥搭新面，和好后拱起来就用。猪肉要7分瘦3分肥。狗不理包子比较有特点的是半发面水打馅儿，做馅儿的猪肉要用猪的前膀后座。
0: 我们的肉馅儿做好了，准备调制。
1: 1斤馅儿里要放1两葱、1两5钱的香油、4两鲜姜，
0: 把它放入酱油。
1: 1斤肉馅儿拌进8两新鲜的骨头汤，边倒边顺时针搅动，搅制成粘性，即成馅料。
0: 我们把馅心调好以后，就进行了包制。
1: 擦出来的包子要褶花均匀，薄皮儿大馅儿，每个包子18到22个褶，疏密适中，外形美观。
0: 包子包好以后，下一步我们就是蒸制了。我们蒸包子的火候非常的重要，如果蒸不好，再好的包子也不好吃了，而且容易出现塌帮掉底儿。所以说呢，咱这包子蒸制的时间7到8分钟恰到好处。咱们的狗不理包子已经蒸熟了，现在出锅，出来的包子馅儿松面鲜，一咬一兜油。
2: 是怎么事？你送过来？
3: 张老师来了吗？
2: 谢谢。
3: 好，您张老师还是我们的常客。
2: 对，这么多年，也是老朋友。
3: 是。
2: 老朋友，老自豪。
4: 一上这儿来哈，就觉得什么呢？一种骄傲。你看呐，不管是咱们国外来的人，还是咱们那个外地来的亲戚的朋友的，来了之后就肯定会。去哪儿吃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招牌。
0: 今天一位老顾客来这里宴请这一帮好朋友，这些都是从小吃狗不理长大的，而且呢，他们对狗不理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感化了我，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份事业做大做强。而且呢，我也相信这块百年品牌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任重而道远地进行着工艺传承，发扬光大。
5: 那刚刚的这片子里面那一段快板啊，您肯定不

0: 陌生啊，那是冯巩和郭冬临在春晚相声中的一段表演。
1: 说一说，中国入馆法咱经济富强，国家
2: 好。
1: 这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的。
2: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2: 对，
1: 这美方代表。

0: 是段壮又潇洒，可一见豹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1: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2: 那在这个相声里啊，冯巩呢，他不但会快板，他还会京东大鼓，哈，这冯巩呢，他就是天津人。要说起这相声界的名人，天津人占了不少，啊，有这宗师级的人物马三立先生，新一代的相声名家高英培先生，还有这个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等等。这天津人呢，好像生来他就有说相声的天赋，人人都是段子手。哎，有一次呢，我在天津坐公交，没留神啊，就踩了人家的脚。那到站了，人家就问了，说：“大哥，你还踩吗？不踩我下车了。”您看，他有什么他不直说，他会抖个包袱。那天津的作家冯骥才啊，说过这么一件他亲眼见到的事儿，说在一个路口，啊，一老头啊骑自行车，他驮着个东西，那遇到红灯了，就下了车了。这绿灯呢，老头啊掏裆上车，他上了几次呢，他没有上去，这后面的车呢他也没法走，这警察呢就从这岗亭里面探出了头来说了，说大爷，您老连车能不能找个宽敞的地方？这老头呢就回敬了一句，哎，在罐子里面别叫唤了啊。有人就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天津的相声演员都特别的努力呀？哎，那是因为啊，你稍一懈怠，市民的这水平啊就超过你了。天津话呢，它这个方言的这发音呢，起伏特别大，这音调起伏一大呀，它就很容易把里面的情感呢给表达出来。哎，您感受一下这段相声《纠纷》的一个片段。
3: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汤吗？
4: 哎，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3: 啊，窝头啊？
4: 啊，没有。
3: 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5: 没有。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锅去。
3: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5: 我得等到几点？
3: 几点啊？下午两点吧，两点送你上分局。
5: 好啊，好嘛。
2: 您看这段马志明说的这天津话呀，听起来它就有一种喜感，你要换成普通话呀，那就完全不同了。那看完了相声，咱来看看这个相声里的美食。马志明在派出所里，他也不忘惦记的煎饼果子。

0: 一个鸡蛋是两根果子的。
1: 好了，我叫叶颖芳，我是二嫂煎饼果子第三代传承人。我从86年开始接婆婆的班摊煎饼果子。我原来在老红桥干，因为在那儿干的时间长了，从老到少都认识我，大伙儿就习惯了，一见面就二嫂子。你说干什么事？二嫂子那摊煎饼果子。后来拆迁了，到这头，为了让大伙儿知道，所以说就取名二嫂子煎饼果子，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家的煎饼果子是按传承下来的。走的是传统的工艺。锅饼呢，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看着简单，但是它有技术含量的。油温掌控得好，一片一片的把它摞起来，炸顶到颜色变成金黄色，才可以出锅。用油

锅饼必须是现炸的，刚出锅的。煎饼果子制作呢，好吃不好吃都在一个面。绿豆面一定要用上好的纯绿豆，选豆子呢看着这个豆子透亮饱满没有杂质的，然后泡制。自个儿手工磨豆，用的是过去的这种小石磨。绿豆面要调制的均匀

0: 豆子吧调制好之后，快一勺面放在秤上，把它摊成圆形，薄厚均匀，然后打两个鸡蛋，在摊制的过程中呢，要掌握好它的火候，可以两个鸡蛋，也可以一个鸡蛋，根据自己的口味。看好火候，到一定程度，把它翻过来，把锅篦放上，又薄又脆，金黄色，香而不腻。煎饼果子做好以后呢，要把它的酱料都抹上，面酱是经过发酵的，一定要把它抹均匀，口感特别好。这是腐乳，辣子也是我们自己炸制的，又香又脆。最好吃的是小香葱，这个是必不可少的。煎果子完成。煎饼果子在我们天津人心目当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一种美食。我们的煎饼果子的特色就是清呛，对身体特别好，诚信大伙。
1: 好了，我搁家都吃煎饼果子呢。
2: 慕云而来的，真的。
1: 还一个，发过去。
2: 好了，我给你发过去。好了，嗯。
0: 我们二嫂煎饼果子吧，干了那么多年了。大伙儿远近外地的哪儿都好，知道吗？都惦着加盟我们这店，但是呢，和儿子商议了嘛，就说这个店呢不惦着加盟，都是自己的直营店。
3: 我不想去做加盟，去异地开店的，想法就是不想把咱这个煎饼果子这个传统下来的这个老工艺、老味道给做变味儿了。

来天津的朋友们呢，对京味相声那肯定不陌生，但要说到另一种曲艺，天津石调，那估计听过的人那就不多了。石调呢，最早它出现在清末明初，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那主要是哪些人在唱呢？哎，有这船夫、搬运工和人力车夫，非常的接地气儿，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金门三绝的三个名字呢，我一直觉得挺有趣的。啊，这狗不理包子，说这狗都不理吗？哎，其实不是的。说这个创始人呢，他的乳名叫狗子，卖包子的时候呢很专心，别人叫他呀，他都听不到。这时间久了呢，人们都说了，说这狗子专心买包子，他不理人儿，那叫顺了呢，就成了狗不理包子。那这个耳朵眼儿炸糕，那是因为这店铺啊紧靠耳朵眼胡同而得名的。那这十八街麻花呢，那也是因为这店铺啊在这个十八街这条街上而得名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看这个

0: 我叫王洪德，三只麻花已经30多年了。桂花香麻花是个老字号，有100年的历史了。制作一个小小的麻花，需要经过20多道工序，用的所有的腌材料都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用的油都是北咱吉林的大豆油和这个花生油，桂花用的是杭州的小叶银桂，用的面粉是用的山东的小麦粉，加入水、白砂糖混在一起，开始拌馅儿。馅儿拌制完成。第一步是擀条，把腰好的面贴切成条，搓均匀，搓芝麻条，搓芝麻花这个看似很简单，其实它也很大的学问。搓条，把馅儿搓成条状，总馅儿要稍微摊一点，两头尖，力道角度很关键，俩手的力道必须用均匀，左手往上推，双手尖。自然合成。这个搓制这个我们这有个顺口溜，这叫三分筋七分松。搓台麻花呢，条松不泄，馅儿易不散，炸出来的麻花不死，散而不紧。但是我们主要看那个温度火候，不能油温太高，这个管不能太远了。你麻花嘛要炸麻花，炸麻花，所以这麻花到最后的火候必要加了，把这麻花要炸出来。麻花制作成型就是500克的大麻花。桂花香十八街的麻花有一个特点，它的外形是底憨上面细。麻花口味相对不甜，我是8年吧进这个桂花香，接触这个麻花。其实这种东西在我的印象里挺简单的，开始做时间不长，自己感觉啊，那已经掌握了。你老师说你学的还不够，老师我错了一个麻花。我搓了一个麻花，搁到油锅里，老式麻花漂上来之后，是直溜着。我漂上来之后，水儿和麻整个都散。老师都是干嘛得用心用脑，从那开始都记住老师的话，用眼看，用鼻闻，用手摸，调调光均匀，不要拿手指撸撸干，他手掌心。现在我跟徒弟们也做。因为麻花是一个很枯燥的，得有一个恒心，就是这样，你才能把这个学到这个麻花的精髓，你得做的质量少加点。
1: 今天我又跟师傅重新学习了一遍制作麻花的这个过程，让我再次看到了他们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
2: 做一件事，细心、耐心，我们要将这种匠心精神传承下去。
0: 一只小小的麻花迎接了桂花人几代人的心血。这个麻花的记忆传到我们手里，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它传到下一代。

0: 看到这儿呢，不得不感叹天津人的这张胃嘴子呀，不但会吃，还会唱会说。要说这原因呢，跟这地理位置它分不开的。天津呢是九河下梢，这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起，第一件事儿那就是要互相沟通。这天津呢河多，陆地上的人见了面未必全都要说话，但是两只船你要遇到一起，那一定得说上几句。唐代的诗人崔颢写过一首诗，他是这么说的：在两只相互驶来的船上，一男一女在对唱。这女的呢，她会先问说：“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然后呢，那个男子呢就回答说了：“说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哈哈，您看，两船相遇，一个女子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尚且他要说上两句话，而一条大船由南而上，另一条大船呢又自北而下，每条船上啊又是商人，又是商家，还有这个船家，还有纤夫，这样的两行人对面相见，那您想想，他们能彼此不说话吗？啊，就是个人说上一句，那也是很壮观的场面了。天津的美食精致，那也跟这个位置有关系。您想想啊，五湖四海的人来啊，多少得带点好吃的吧。啊，再加上后来开埠通商办洋务，天津呢又成了一个开放的城市，什么东西他没见过呀，他们这张会吃的嘴儿就给养出来了。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这位小姐，看看这对发簪啊，在开战之前呢，我们是特意从上海进的货，航运被小鬼子给切断后啊，除了本店，别处你是买不到的。小姐，你再好好看看。
1: 浩云，你帮我看看这两个簪子哪个好看？都挺好看的。你给点意见嘛，不然我让你陪我逛街干什么？
2: 给你拎东西啊。老板不说了吗？这是上海的货。
1: 这种小地方能有这种货，已经很不错了啊！好了，是吧？
0: 是是，
1: 这个多少钱？成本会估，8块钱。
0: 老板，帮我把这只装起来。
1: 好嘞。我钱没带够。
0: 放心吧，我自己付。
1: 等我发了军饷，我再给你买一个。

0: 这些东西有固然好，没有也没什么。我喜欢的是人，又不是这些身外物。
1: 哎，这位小姐，这喜欢人是没错，可是这物件呢也要喜欢，不然的话我们开店的连饭都吃不上嘛。小姐您拿好，
0: 给你钱。老板
2: 掌柜的。
3: 哦，掌柜，
2: 这个月的保护费呢？
1: 掌柜，都给您准备好了，等一下。掌柜，干。

0: 你当老子是要饭花的啊？兄弟们在前线为你们出生入死呢，老子不行。
1: 哎，长官，给你要点保护费，怎么像要你命似的呢？
2: 住手！当兵的保护百姓是职责，你们什么时候学土匪收保护费了？
0: 哎呦，哎呀，你这小美人，你也知道打抱不平啊？啊，行啊，跟兄弟我回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国军的纪律。
3: 什么叫国军的纪律啊？
0: 哎呦，你谁呀？
3: 二十军的。
0: 对呀。
3: 我是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
0: 哎呦，还是个长官呢。133师少校营长。你坑我吧你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3: 你现在给这个老板和这位小姐道歉，然后我带你去宪兵队。
0: 我要是不呢？
3: 你是不是欠收拾啊？
0: 我他妈毙了你！我你他妈
4: 来人呐！
0: 走，跟我来！站住！
5: 怎么走？
6: 先生，这边走。
5: 谢谢，走。
7: 长官，给我注意！
8: 长官，长官，快快！
6: 怎么样，长官？没事吧？
8: 长官，长官，
7: 长官，人呢？啊，
8: 那边，
7: 追！
8: 好好。
2: 都是些什么兵啊？还有没有王法？
5: 一帮兵油子，讨厌！
7: 站住！站住！
5: 快快走！
7: 啊！站住！
8: 走走！快！
2: 浩远，对不起，我惹事了。
3: 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煤炭山要塞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叫你们长官叫我。
7: 刚才你打的就是我们长官，现在老子说了算。
9: 跟他废什么话？抓了再说。弟兄们，正缺个娘们乐了呢。
5: 你说什么？
6: 啊？
10: 他是133师的。
9: 他奶奶的，老子才不管他是哪个师的。我们长江总队的人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你信不信老子把你当鬼子给突突了？
5: 你试试。
7: 长官，
5: 不好了，
7: 怎么了？
5: 七四军把整镇子包围了。
7: 什么？
5: 子南，
7: 快跟我，把枪放下，坐下，去死你！
0: 一群屌兵，
5: 没事。
0: 老弟，
3: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今天你也算是亲眼见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这样的政府和军队，还值得你的留恋吗？

0: 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啊。可我要是离开了133师，怕是这儿的弟兄只会死得更多。那你为什么不肯考虑考虑方队长的邀请呢？算了，反正现在国共联合抗日，方队长他们会留下来，和133的将士们一起并肩作战。
1: 组织也安排我留下了，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协同作战。到底是国共联合抗日啊！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抗战情侣了。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呀？羡慕你身上这股子坚定的信仰啊！我是个老派人。 从小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加入什么党派，不愿意掺和那些麻烦事，只想做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可是和你相处的久了，我倒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啊，能找到一个信仰，是件挺幸福的事。我挺好奇的，我甚至想过，
0: 别有压力啊，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
1: 我可不敢弄混淆喽。
2: 不过，你要留在前线的事儿，邱长官那边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同意吧？邱若说的话，其实有些道理。淞沪一战，我们元气大伤。 根本来不及培养军事骨干，像炮兵这种技术型兵种更是稀缺。如果我留在军校当教官，也算是我个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1: 可是想想这些弟兄们，他们一个个出川抗战，背井离乡的，真抛下他们，我这心里边。
3: 无论如何，现在我只求问心无愧吧。
4: 我让你考虑了2天，你就给我这个结果？
2: 邱长官，分身乏术啊！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这儿的弟兄们是真离不开我。
3: 陆军学校的事儿，我实在是爱莫能助。打完这仗，我肯定去。你怎么不说战争结束了，你再跟我走呢？
4: 邱长官，我在你眼里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流氓无赖吧？
3: 你就是个流氓无赖，我跟你说，你自己想想，你答应过我多少次了？
2: 每次都说打完仗就走，打完仗就走，打了一仗又一仗，你到底想打到什么时候啊？日本人不给我时间，不配合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3: 哼，是日本人不配合，还是梅英苏太配合了？这和他没关系。有关系。
2: 我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梅应苏是共产党。你自己想清楚了，如果你继续跟共产党这么纠缠下去，会什么下场？会是什么下场？当下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非得分得那么清楚吗？
3: 是我是喜欢他，和他什么身份没关系。假使他是共产党，也证明他是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证明我有眼光。陆浩云少校，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让你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是军委会的命令。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跟我去。
5: 报告，
3: 什么事儿？
5: 师长让陆长官赶紧过去一趟。 煤炭山要3日军有移动。

0: 这么快，梅丹山要塞的重要性，不用我讲，你心里很清楚。你先帮我拖着，
1: 打完这仗再去，对吧？
0: 是是，我保证，打完这一仗，我就去当教官。你跟军委会汇报的时候，措辞委婉点，千万别像和我说话那种态度。我不想。 我在前方打仗，还得担心后方找我麻烦。
1: 你放心，我会好好汇报的。

0: 师长，陆老弟，日军开进了，来，你介绍一下情况。根据前线情报，煤炭山要塞前沿的真知谷里阵地方向，日军兵力增至一个大队以上；小福山阵地方向，日军兵力调动频繁，至少增加3门野战炮，山炮和迫击炮数量不小。煤炭山附近江面，日军增加。
1: 至少3艘炮舰，煤嘴堂阵地前方的敌军无一动摇。看来日军是要拿下煤炭山要塞啊！
2: 没错，煤炭山要塞濒临长江，直接威胁了日军的长江航线。上次日军猛攻煤嘴堂，就是为了从侧面截断我们的补给线。幸亏你老弟把他们击退了，这次。
1: 日军选择从正面进攻要塞，来势汹汹啊！
3: 师座，
4: 日军前次进攻煤嘴堂，战车和火炮几乎全部损失，短期内肯定无法恢复。
3: 煤炭山要塞阵地坚固，守住应该问题不大。
5: 你龟儿子不懂，就给老子闭嘴。
3: 煤嘴堂距离长江河道距离较远。 超出日军炮舰的射程，而且大型军舰根本无法驶入长江的，所以只能依靠地面火力进攻煤嘴堂阵地。煤炭山要塞就在长江边上，日军可以水陆协同，3艘炮舰上有超过3门127重炮。仅凭我军现在的实力，假使不依赖地形和防御工事的话，根本无法对抗。
1: 哎，陆老弟。 我上回让你调任煤炭山要塞当指挥官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3: 我留这儿，师长。
1: 好，太好了！我就说嘛，陆老弟肯定不会去当教书匠的。哈哈哈哈！
3: 师长，时间紧迫，那我先过去。
1: 啊，等等等等，我会让要塞那帮弟兄啊配合你。有什么事儿，你尽管使唤他们，他们要是玩花样，是革职是枪毙，你全权处置。陆老弟。
6: 等打完这一仗，我给你和梅小姐办喜酒，全师的弟兄们都来参加，保证光鲜亮丽。<笑>
7: 行，谢谢师长。
6: 好，好。
8: 兄弟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的鬼脸是搞啥子名堂啊？鬼脸是谁？是人情吗？来，你们几个快点跑骨灰，我们见个人先。长官，陆长官，陆长官，
2: 前面快先走，快点走。
3: 什么事？
1: 我听说日本人在煤炭山征兵了。
3: 听师座说，日军增加了3艘炮舰，还有至少3枚野战炮。
1: 长官，日本人装备那么齐全，我们就带些这些玩意儿上煤炭山，这火力上根本不是对手啊！
3: 师座要是有，早给我了。
1: 其实不用找师座呀。
3: 找谁？
1: 是这个样子的，我听说啊，邱长官在军备装备处那儿有点关系，要不你……
3: 原来老哥你在打这个主意。你跟他说，
1: 喂，长官。

0: 你们那么大的面子吗？刚和他吵了一架，原来还剩那么点面子，现在都吵没了。
1: 哎，高屋子里还没弄个好手。
2: 嘿，营长，这是你在日本时候的照片吧？这花开得可真好看。嘿，这小姑娘是谁啊？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呢？
3: 赶紧干活，来不及了。
4: 一天没大没小的呢。
3: 那我师傅的事儿，你想打听就打听啊。
2: 走。
3: 哎，照片那功夫长啥样？
5: 营长的事是你随便能打听的吗？
6: 我也来不及了。陆长官，我听说你们的驻地要搬吗？我正想找你，咱们出去说。
5: 跟上。
6: 陆长官，我听说你们要移防到煤炭山，是日本人要打过来吗？不会有事吧？
5: 不好说，煤炭山要塞紧邻长江，会遇到日军的火炮打击，这仗不好打。不过你放心，事到临头总有办法。
6: 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5: 那是沿江要塞，日军最多10天就会发起进攻，你去干什么？
6: 那我担心你怎么办呀？
5: 你就留在这儿让我专心打仗，好不好？
6: 我有个要求，以后不要喊我陆长官，听着生分，喊我浩云，行吗？知道了。等打完这仗，回来咱俩结婚，行吗？
5: 时不我待呀，师长要是听到我说这个，肯定会说你小子倭寇未灭，何以家为？
6: 可身为一个军人，我要对得起国家；身为一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
5: 嫁给我好吗？
6: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就告诉你答案。

0: 我军定于十天后发起总攻，火力准备的如何？
1: 牧野军，
2: 珍珠岭后面就是梅旦山要塞主阵地。中国军队守备力量十分强大，我军在梅嘴塘以一损失大批火炮和战车，仅凭现有的火力和兵力，很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御。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攻势准备实在太长，已经无法保证进攻的突发性和异性，这样突破就更加困难。
0: 大军正在攻略武汉。

0: 留下的物资和兵力并不足，就算要囤积炮弹，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海军方面也不愿意配合我们，派出的舰艇也很少。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可是，如果中国军队有所准备的话，
0: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足，国力极其薄弱。 凭借的只是煤炭山要塞的阵地和地形，还有炮兵指挥官陆浩宇。如果能突破他们这一点，那么拿下煤炭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 那牧野君的意思是？
0: 所以我不打算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而是集中火力，在一个较小的阵地，逐渐消耗他们的兵力以及武器，最后再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攻势。 将煤炭山阵地一举拿下，击败陆浩宇。以我军跟敌军的实力差距，如果发起消耗战，就算是陆浩宇，也未必撑得了多久。

0: 这帮人架子可真够大的，知道营长你要来，你不出来接一下也就算了，这屋子也不知道打扫一下。
1: 刚才我哪那么废话呢？
2: 鬼印儿，鬼印儿，全都是鬼印儿。不记老子要了多少次，啊？嘴皮子都快磨烂了，
3: 还不给老子说？搞后勤的这帮鬼印儿，个个看人下菜碟。399里没了廖旅长，我们他娘的就成后娘养的了。
2: 老唐，这事儿啊，回头你陪我到师部呢，找师座，咱俩一块评理去。
4: 老黄，咱们这新旅长来了，我看这事儿咱们找他说吧。
5: 一个区区的少校，居然代替廖旅长指挥煤炭山要塞，难不成我们399里就没有人才了？真不知道师座怎么想的。走，回来，
4: 走走走。399旅799团团长滕吉甫见过长官。
6: 399旅798团团长黄建宁见过陆少将。
7: 不必客气。来之前，师长专门给我介绍过二位的踪影。今后还得多多拜托二位的配合。
4: 陆长官，郭师长和廖旅长都提过您在煤纸堂的英勇表现，可是干翻了鬼子15辆战车呀、啊，佩服佩服。
8: 这帮川军也忒能吹了，这翻了3倍呀、啊！
3: 你懂啥？这叫鼓舞士气，就你懂。
7: 二位不介意的话，我想现在去阵地上看看。
4: 是，随时奉陪。
6: 行。
9: 来之前，我和市长专门申请过，
7: 今后煤炭山的补给排在第一位，

0: 谭团长，珍珠岭对面的日军动向怎么样？对面的
1: 鬼子一直在中军，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至少有一个大队吧，火炮应该有7万门。
0: 哦，对了，昨天夜里还发动了一次突袭，但规模不大，我们伤亡100多，鬼子也死了20-30。只有一个大队的话。
1: 应该不足以攻下要塞。日军的舰艇增加了没有？这个不太清楚。鬼子的舰队基地一直在当头的后面，我们没有侦察机，地面情报也没有来源。
0: 那3艘炮舰怎么回事？
2: 那个是这样的，那天鬼子的运输舰经过临时码头，想要在珍珠岭方向投放物资和兵力，我就让要塞的炮兵想办法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3: 结果反而被日军打了。
1: 是，
2: 咱们就这么几门炮，这么点炮弹可得省着用，别为了图一时痛快，把家都败光了。
4: 陆总。
2: 说话过过脑，凭良心说话啊！打起仗来哪有不损失枪炮的？总是束手束脚，这仗还怎么打？
0: 团长，你怎么又这样？这可是别人地盘，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2: 那个，别先怪，别先怪啊！我师傅呢，就是着急了，别往心里边去啊。
0: 黄团长，我初来乍到。
1: 你可别欺负我，话咱们得好好说。老子说话就这个揍性，你要是不愿意听，
5: 去师座告我撞车了我。
1: 我怎么说话呢？上次廖旅长阵亡，师座把我们骂得狗眼淋头，你都忘了？人家陆长官是火炮的专家，又是咱们川津的大恩人。 要不是人家在平塘镇和灭绝堂干翻了鬼子战车，咱们最少损失上千兄弟呢。不懂感恩呢？道歉！有病吧你！陆长官，你看咱们川军没有几门炮，更没有人懂这个。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的长官，以后啊，您说什么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

0: 梅炭山要塞位置极佳，要塞的正面就是长江拐弯处，任何通过的日军舰船都会长时间暴露在要塞的火力之下。也正因为如此，日军必会倾其全力来攻击。我的部署调整如下：第一，在梅炭山大量构筑坑道，彼此之间以坑道连接。 在江边的坑道内构筑炮位并加固，要塞炮兵全部移到坑道内，以增强隐蔽和机动性，避免遭到日军优势火炮打击。工程图纸我已经画好了，一周内完成，必须。
1: 一周内挖这么多坑道，您是想累死地主？这攻击可有点赶。
0: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嘛。多挑一些在矿山干过的弟兄，帮忙构筑坑道工事。
2: 好，我自己也在煤矿扛过活，这事儿我也去。
0: 请坐。第二，山竹岭阵地是煤炭山要塞的屏障，如果日军攻。

0: 攻占珍珠岭，要塞就会直面日军步兵进攻。如果日军水陆协同，珍珠岭必然是主攻方向。
1: 珍珠岭方向，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团。长官，您的意思，我们是不是要增兵啊？
0: 不，我的意思，放一个营就够了。一个营？长官，珍珠岭正面的日军已经超过了一个大队，我们一个团怕是都要抵不住啊。日军一个大队800人，如果不借助地形优势，我们一个师未必是对手。可我奇怪的是。 为什么其他阵地的前线情报都非常模糊，可偏偏珍珠岭的日军情报那么清楚？
1: 这么说，小鬼子是故意的？没错啊，
0: 我在日军士官学校留过学，日军的条理纪律非常严格。 他们执行作战计划的时候一丝不苟，不大可能在进攻前暴露那么详细的部署。我判断，日军指挥官认定，即便占领了珍珠岭，也要面对如此坚固的要塞，就吸引我军增兵珍珠岭，利用舰炮和地面火力，在这狭长的珍珠岭阵地上。 大量消耗我军兵力，企图攻克我煤炭山要塞。
1: 可要是只放一个营，阵地丢了怎么办？
0: 没那么容易丢掉。我观察过，你看啊，珍珠岭的正面不到500米的范围，只要给这个营加强重机枪和迫击炮，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反之。
1: 把一个团2000人甚至更多的人布置在这狭长地带，只会遭到舰炮和地面火力的极大杀伤的。好，我这就把部队撤下来。
0: 不要撤到要塞。日军进攻发起时，很可能会用重炮截断要塞。 撤往珍珠岭的增援道路，挖好地下工事，做足隐蔽。是，
1: 明白了。
0: 第三，也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去要塞前沿看了，咱们只有2门暗防炮，1门山炮，2门迫击炮。
2: 加上我带来的4门57毫米短管炮、1门山炮、2门迫击炮，迫击炮不算，
0: 我们只有8门炮而已。凭借这样的火力，我们根本无法对抗日军，
1: 对日军的长江航运也没有多大威胁。
0: 陆长官，这别的事还好说。 但是这炮这事儿，我可真是无能为力的。咱们这虽然挂着要塞的名头，但是钢筋混凝土我都没见到一座。就那2门炮，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才求来的。要不这样，您去集团军部找军座，想想办法呢。
3: 陆少校。 我带你们去军部。

0: 说这个邱长官怎么老是缠着咱们营长不放啊？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邱长官喜欢我师父，要不然那么多次手下留情啊，咋想的？
2: 哎。

0: 那他干啥每次都喊打喊杀的呀？
1: 打是亲，骂是爱，表面打得厉害，心里疼着呢，你根本就不懂。
2: 哦，
3: 你打我干啥？
0: 跟你亲吗？
2: 邱长官，你不是回武汉了吗？
4: 我已经用电报向武汉汇报你的要求，并申请调任煤炭山要塞的情报官，居委会和总部都已经批准了。
2: 他们批准不批准，我都要留在这儿。
5: 真不让我打，我就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4: 陆浩云，注意你的言辞。这话如果让居委会的人听到了，你的前程就毁了。
5: 跟着那帮子人有什么好？能有什么好前程？
4: 那也不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
5: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你还真生气了？我要先解决火炮问题。

0: 你等我一会儿。
1: 果然是你的妹妹。

0: 小月，你老家有人来找你。
1: 我老家？
0: 对。
1: 啊，谢谢。

0: 月小姐，是木野君让我来找你的。
1: 我哥哥。
0: 是的。月小姐，这里说话不大方便。

0: 东华，
1: 我看着邱长官的气质，这品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你问问。
2: 我问问啊。邱长官，你家以前住哪儿啊？做什么的？
3: 邱长官，你这车能借我用用吗？
4: 不借。
3: 不借那就算了。能不能帮我个忙？
4: 什么事儿？
3: 我在重炮师团的时候有一批老部下，你能不能跟军事委员会打声招呼，把他们调回来？
4: 人在哪儿呢？不会都像你一样当逃兵了吧？
3: 什么叫都当逃兵啊？他们人在武汉，只不过我们营火炮殆尽，现在多半是步兵了。
4: 行，我帮你申请。
3: 那要快，我还需要他们帮我练兵呢，多谢啊。

0: 你真的是我哥哥派来的吗？是的，
1: 我的名字叫做宫崎龙井，
2: 是牧野郡的副官。牧野郡在报纸上
1: 得知月小姐在附近演出，特意派我前来找你。这封信能够证明我的身份。

0: 哥哥他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穆月君一切安好，月小姐不必担心。
1: 那就好。你回去跟我哥哥说，让他不用担心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去找他。
0: 月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转达的。
2: 不过。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过。
1: 莫野君，
0: 让我前来找你，除了问候，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2: 哥哥不是派你来接我的呀。
1: 月小姐，一看便知，

0: 这绝对不可能！叶小姐，我手里所拿的是帝国新研制的氢化钾药液，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
1: 绝对不可能！我刚刚跟陆军是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叶小姐，你手中的那封信
0: 虽然是莫野君亲笔撰写，
1: 但是整个计划却是织田阁下亲自批准的。 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牧野峰也会受到牵连的。 所以，我希望月小姐 能够仔细的考虑清楚再回答我。你们是想冒充我哥哥的名义，让我做这种事情？你们真是一群卑鄙的小人！我哥哥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来人！来人！
2: 闭嘴！闭嘴！
3: 救命！
2: 闭嘴！
3: 救命！
2: 简单的，想把外面的中国人都招来，让他们知道你是木野峰的妹妹，真正的名字叫做木野月呢。

0: 岳小姐，我希望你能够认认真真的考虑，也要为你的哥哥和你自己着想，忠心的为帝国效力，否则织田阁下是不会高兴的。岳小姐，不要忘了，你是日本人。
1: 军座要去战区司令部，什么时候回来？
2: 这次我们不战，形势对我们军很不利啊。军座要到下周才能回来，不过您还是放心，军座临走前已经交代了火炮的事情。
1: 那就好，战事紧急，你带我们先去看看火炮吧。
2: 好，这边请。
3: 你说他们能给咱多少炮啊？这川军再穷，好歹也算个集团军吧，应该有些下当啊。
4: 不知道啊，
5: 十几门总会有吧。
3: 可不咋的，那里头干啥呢？
6: 小组改进。
5: 门打开。
2: 进来。

0: 长官，炮都在这儿了。这位弟兄，你不会就拿这堆破烂把我打发了吧？
1: 不少校，我听过您的名头，更知道您是我们川军的大恩人。要是真有能用的炮，我肯定给您了。
0: 军座答应过邱少校，我告诉你，是煤炭山要塞用这批炮，要塞要是不守，整个集团军全完蛋。你到底还有多少？全拿出来。
2: 你说实话，这到底是军座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1: 二位长官，就算我天大胆子都不敢开这种玩笑啊。不瞒二位，就这些炮都是军座千辛万苦从底下的部队收集而来的。我们川军本来就没几门炮，出川之后也没有多少补给，这仗都打了大半年了，哪还有剩余的炮啊？
0: 怎么可能就剩这么点儿？
3: 是啊，整个集团军那不可能没有能用的火炮吗？你别蒙我们啊，
1: 底下部队的确还有炮，但是不能都交上来吧？那仗还怎么打？长官，每一门炮都是一条人命啊。
4: 别跟他扯了啊，
3: 那炮在他们手能有在我们手有用？嗯，
1: 集中起来肯定有用，可是大家都不富裕。
2: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抗命不交是吗？我自己找去。
3: 邱少校，
0: 算了。
2: 可是
0: 陈军弟兄的困难我知道，也不只是要塞面对日军的进攻，大家都在拼命啊。这些我全要了，叫些弟兄过来帮忙。
1: 是长官。不是长官，就这些玩意儿能用吗？这有用的话，那鬼儿子不会给我们。
0: 单独不能用，拼拼凑凑也不好说。
1: 好吧，我去安排。

0: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仗打赢，顾浩源，你一定要答应这场仗。
1: 兄弟们，里里外外的都得好好的擦啊！这个可是咱们用兄弟们的命换来的啊！擦干净啊！
2: 好嘞。
1: 老弟，答应要给我来上课。
3: 也不来，来，同志们，我来讲两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炮兵连就算是成立了啊。这个炮兵连连长呢，是郭大柱同志啊。好，好，是。
4: 你小子站起来给我讲话，一点规矩都不懂是不是？你看看陆长官，他讲话的时候，谁敢坐着？
5: 哎呀，你们捣什么乱啊？
6: 坐下。
5: 你咋的？队长，这当连长我没问题，这大炮我不会啊。
3: 你要不还是把陆长官叫来，咱帮帮忙。你真是个怂蛋呀！啊，想右转？你说你平时，哦，你是咋学的？啊，我让你跟陆浩宇好好学，你连个参数你都学不会啊？你这脑子是不是让炮给打了？
7: 不，你不能老说我队长，你不自己也没学会吧？
3: 我是没学会，我没，你想后转？我还不能。
8: 方汉同志。
3: 政委，你又打人！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有纪律的，不要随便打麻下属。政委，这个将怂怂一窝呀！我要是再不管他，他这个脑子得笨上天去了得！啊，我问你，你说我让你学，你都学啥了？
7: 再说了啊，我们俩那是革命之间的友谊啊，是不是？你说，对，
3: 政委啊，队长没欺负我们俩是革命友谊啊。
7: 你没吃饭呀？报告政委，队长没欺负我们是革命友谊。
9: 对，革命的友谊。
7: 哎呀， 方队长，跟我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3: 你把你那个参数给我算好了，啊，
10: 你先自己小心吧。
3: 行了，对吧？嗯。哎，你又喝酒？我倒是想喝。哎，咱有纪律啊，不准喝酒，是不是？
10: 要不你闻闻啊，这是啥？你闻闻。<笑>
3: 这是水，失散了吧？啊？
7: 没喝酒好，
3: 啊！
10: 你是军事主官，要时刻保持清醒。
3: 啊，行，政委，那没啥事儿，我去算那个参数了啊。
10: 你回来，
3: 干啥？
10: 你的党费，
3: 我仨月都没交了，是不是？
10: 哦，是这事儿。
3: 来，你坐下，你先坐下。来，坐坐坐。
10: 啥时候交？
3: 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还干革命啊！我干。 啊，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从小家里边就穷，我没有钱交，也不对啊，就是说到我手里的这个发的这个钱啊，没两天我就败火。这样，我写个请啊，我有钱我再还给你。你少蒙我，
10: 因为我不知道，这钱是不是补贴二狗了？
3: 政委，啥事儿都瞒不了你呀！啊，我是觉得呀，林二狗他娘把三个儿子都送到咱部队上了，老太太生病了，你说我再不去看他，
10: 行。
0: 这事儿我知道了。啊，
3: 那个，政委，有个事儿我还真得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你说。
3: 你看啊，咱们现在缴获了小鬼子的这个迫击炮，我呢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以后攻坚克难的时候，咱们就不用死那么多人了。
0: 这是好事儿。
3: 是好事儿啊，可是现在炮有了，会用的人少啊。这个郭大柱，这个算是优秀的了吧？他连个参数他都算不会，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啊，我能不跟他急吗？
0: 那你打算咋办？
3: 这个事儿啊，

0: 只有陆浩云，我陆老弟能解决这个问题。政委，我要向你请示，明天我想带着新四军的兄弟们到他那里去听课，你看成不成？
1: 行，这事儿我支持你，你也替咱们新四军谢谢他。
0: 好的，政委啊。
1: 回来，我听二狗，谢谢你这个月的党费我替你垫上了。
0: 好的，政委，我先过去了啊。
2: 这个来，大柱，咱把这个火炮都集中的放在这个桌子上啊。

0: 你见到牧野月了吗？是的，阁下。他现在在一个抗战演剧团里面演出，距离川军133师部所在的李庄非常近。抗战演剧团，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
1: 他答应我们的要求了吗？没有，他认定莫野峰不会对他提出那样的要求，甚至已经猜测到那封信是我们冒充莫野峰的笔迹所写。
0: 没答应？那你回来干什么？
1: 阁下，我已经威胁莫野月了，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会对付莫野峰。
0: 以他们兄妹的感情，想必穆远月会屈服的。宫崎骏，
1: 嗨，
0: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这样的权利？穆远君是你的上司，你竟然用你上司的性命去威胁他妹妹，
1: 阁下。
0: 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是为任何手段都是次要的，而且，我是为帝国服务的，而并非为穆野君个人。说得好，穆野峰很快就会对煤炭山要塞发起进攻。你继续跟在他身边，有什么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穆野月很重要，你要尽快让他屈服。
1: 是，阁下。

0: 陆军啊，这个樱花就像武士一样，樱花是在凋零的时候最美，而武士是在战场上，生命才是最绚烂的。
1: 战争一点都不美，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
0: 你不想打仗，来日本说什么？
2: 因为你们想打我们呀！你们快看，看那儿，好美！走吧，快来！
3: 小月，你到底在哪里？

0: 我父亲是开棉纺厂的，民国16年，我考进了武汉黄埔军校，家人都觉得我不成体统，劝我退学，去金陵女子学院。
1: 你肯定没去，对吧？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女子学院的学生都是什么下场？你知道吗？身为军人。
0: 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百姓，真是一种耻辱。陆少校，国家民族要崛起，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然就会任人欺凌。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我的初衷也没有改变过。所以，我想你到后方去当教员。
1: 你应该理解我吧？我理解，可我得打完这仗，我才能去。
0: 可是有些事儿，必须要做个选择。现在川军更需要你。 梅潭山重要，你更重要。梅潭山可以丢，甚至武汉都可以丢，那不代表我们失掉了战争。只要有你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国土就总有光复的那一天。

0: 表哥，
1: 长官，
0: 你猜猜他的口径是多少？
1: 135，
0: 135大概这么长啊，135。超过没有？
2: 超过了。
0: 37毫米，记住了啊。这门炮是德国造的，37毫米战防炮，使用的是穿甲弹和超口径榴弹，专门对付日军的战车。当然了，它也可以对付机枪火力点和非永久性攻势。记好了，非永久性攻势

0: 这门炮的质量较轻，两个兄弟推，一个兄弟拉着，三或四个人就够了。那这炮搁哪块比较好呢？它问的挺好的。不敢说。这门炮的炮身呢，大概只有1米5的样子，可以放在灌木丛里边，甚至是草丛里，尤其适合皖南这种丘陵地带。啊，对了。 这门炮的炮口初速度达到762米每秒，记住了啊！刚才说了，在1000米的范围内，它的穿甲能力达到20毫米。而日军最常用的呢是8、90中站，它的正面装甲只有17毫米，20毫米大于17毫米，明白了吧？
1: 明白。
2: 哎呀！
0: 用了这个玩意儿啊，再遇到日本人都无会可治，老子们就不怕了吧？是不是？哎，是。我们的战防炮少啊，如果第一炮没有命中的话，就会被日军战车察觉，再想击中，困难会大大增加。一旦被日军战车发现，并且开炮，我们就被摧毁了。所以要注意三点。
3: 准一个隐蔽呗，是吧？哎呀，我说你小子懂不懂规矩啊？
4: 你长官在上面讲课呢。
3: 你说你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了。你就不是老子的兵，你要是老子的兵，老子非揍死你不行。
4: 我打我干啥？
3: 你哪个队伍的啊？你来占便宜，哪那么多废话？哎，
0: 坐下。 坐下。所以要注意三点：隐蔽和转移只是其中重要的两条，最要紧的是首发命中。如果没有首发命中的话，这门炮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大家要记住，一旦被日军战车察觉，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开炮。
3: 这一炮开过来，在座的各位可就没了。是啊，我有个问题，
5: 方同学，
3: 罗长官，比如说啊，这个小鬼子在一个大院子里面躲着，他们用重机枪呢，封锁住了这个村口的大路。 哎，侧面呢也有轻机枪，还有掷弹筒，我们只有迫击炮，你说咋办呢？
5: 今天我只讲战防炮。哎，别介啊，哎，我们皖南大队只有迫击炮啊，你只讲这个战防炮，不讲迫击炮，我们怎么打小鬼子啊？
3: 方同学，你们可是不请自来啊？
6: 你说说你们新四军，我们川军，你来干啥来的啊？
3: 哎，咋的了？
0: 咱们是联合抗日嘛，不分彼此啊，一起打小鬼子嘛。陆老弟，你看看啊，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了，听你讲课，好歹你也得讲一讲吧？啊，
7: 对呀，陆长官，你不能让我们白来一趟，咱一起打鬼子是一家人。
0: 对呀，来来来来来，是吧？讲一讲，
7: 给我讲讲嘛，
0: 王兄，
7: 跟你商量点事儿。哎，都到前面来参观一下。
8: 哎，你们可得小心点，别碰坏了。
7: 都给我听好了，只许开，不准摸。谁摸坏了，老子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8: 铁疙瘩还能摸坏了？

0: 王九，日军最近平平网没谈上要塞增兵，你也应该知道了吧？锅里有肉，我们知道的比你早，否则
1: 晚能答对，
0: 来这儿干啥呀？知道你们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我也不说虚的了。自打1333师开战以来。 兵力武器损失巨大，只靠一个郭汉玉，我们很难抵住日军的这次进攻。

0: 你说吧，让我老方干点啥？上次没嘴汤，你帮了我大忙，你也损失巨大。按理说，我不该开这个口。
1: 哎，你呀，客套了。咱俩是什么关系？嗯，过过命的兄弟。说吧，让我们新四军干点啥？

0: 你确定在哪里？珍珠岭高地有四处棱线高点，那样子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小福山高地有两处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在这些棱线高点的连线反斜面上，有几处位置最合适。考虑到日军炮兵群前线指挥部啊。 他们既要防止我军火炮打击，又要规避丘陵山林的无线电干扰，所以他们必须就近控制江面上的舰艇。嗯，所以刚才我说的位置，是最有可能的位置。
1: 你有多大把握？
0: 五成，
1: 就一半啊！
0: 我赌输了。 你们皖南大队就算渗透过去，也会元气大伤。我赌赢了，你们偷袭成功了。以日军指挥部的兵力戒备，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2: 老弟呀，老弟，你在给我用激将法呀？嗯？
0: 实话实说罢了。

0: 都是打鬼子，大不了掉个脑袋。成，
1: 干！好，谁？
2: 陆长官，是我。是你啊，咋了？又来找你陆大哥唱戏来了？不是。<笑>
1: 小月，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和小苏姐路过这边，听他们说你们往这边走了，我们就分头过来找你们。啊，
1: 你小苏姐也过来了？你们是去军部演出是吧？ 是，我们去演出完还要去其他两个市，然后再回煤炭山。哦，那不去我们新四军那儿唱了啊？你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是吧？
2: 不是，
1: 那是我们剧团的安排，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你就别逗人家小姑娘了，哎，我给人家开个玩笑嘛，啊，人家都没当真。 哎，这样啊，有机会到我们新四军那儿唱，啊，去李家寨，我杀头猪，请你们。哎，对了，最重要的还是有新鲜的鱼虾蟹。
2: 好，我回去跟社长说。
1: 好，啊，那行了，我们就不掺和您那点事儿了啊。走，咱们去那边看看啊，看看排气炮。
0: 说好下午见啊。
1: 好，好。走吧，走。
0: 哎呀，你别傻站着了，你陆大哥。
1: 要和这个你陆大嫂亲热亲热，不能坏了人家的好事啊！走走走，一块走啊，去给他们。
0: 西边得了你，别理他，咱俩去找小苏。嗯，算了，我还是去找东娃哥吧。
1: 对嘛，这就对了，赶紧走走走走走啊！自己看。<笑>走。
0: 我刚才跟你陆大哥的谈话，你都听见了？
1: 哦，没有。
0: 啊，没有就好啊。 没有就好，别那么紧张。嗯，
1: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不是，你都没听见，你能跟谁说呀？啊，别害怕了，不然我告诉你啊，陆老弟要知道了，又得说我了。嗯，走那边看看，来。

0: 你吃早饭了吗？我今天来是有话想跟你说。什么事儿？你上次问我的事情。
1: 答应嫁给我了，啊？你答应嫁给我了？

0: 陆少校，你出来一下。
1: 我马上回来。什么事儿，邱长官？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还有没有一点政治头脑？邱长官。 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醉堂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邱长官。
0: 兄弟，其余强，外御其侮。现在日本侵略者还在我们的国土上，你就想着怎么对付自己人，不觉得羞愧吗？罗浩云，我来是想告诉你，军委会管装备的张处长，是我黄埔军校时的教官。你想要的东西，可以找他帮忙。

0: 生气了？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假的。你别生气了嘛。你也别激动了。小心邱长官看见。刚刚不还说，让你少和共产党心思军来往吗？
1: 看到就看到了吧。
2: 小苏，你能答应我，我真的很高兴。我经常在想啊，你看老方他们，他们这支皖南大队武器装备这么差，连门炮都没有，还一直在坚持抗日，真是了不起。你也很了不起。
0: 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当涂县城就把你一个人救出来，和你从上海回来带回来一大群人，你说谁更厉害？你夸人都不会夸，那是方队长把我们一大堆人救出来了。
2: 反正你救过我的命嘛。

给我一个火把。这样的主坑道一共四条，连接着17条小坑道，每一个坑道口有1到3门炮。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样的主坑道一共四条，连接着17条小坑道，每一个坑道口有1到3门炮，有些控制江面，有些面对真主岭阵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支援真主岭阵地的步兵。啊，
1: 不错啊！有了这些坑道啊，咱们既能隐蔽，还能攻击小鬼子的火炮，打不到咱们。
0: 日军的炮火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可。 总不能把这座山给炸平了吧？嗯，我们的坑道处在半山腰，不容易被炸塌。炮兵可以在坑道里迅速转移，更换炮位，攻击日军。
2: 日军不会攻击我们坑道口的炮位吗？
0: 第一，我们在一个坑道内不会待太长时间，打完了就转移。第二，我们的坑道位置比较隐蔽，大的宽8米，高4米，小的宽4米，高2米。 从2公里外的江面上，要命中这个目标。

0: 不是那么容易，而他们的炮舰目标却很明显。
1: 那如果他们集中火力覆盖我们的坑道口呢？
0: 除非他们再调一个师团来，他们的炮弹储备不够用的。哎，
2: 老弟，你看看啊，这个位置不错呀啊。

0: 日军舰船都会减速，简直就是火把子。长官，电通了，火把给我吧。
1: 哎，我说不对呀，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们就把这个通道给挖出来了？哎，俩月也不一定能挖出来吧？哎，
2: 那个方队长。 这个地方啊，叫煤炭山，以前是个大煤矿，这些坑道啊，都是以前矿工挖煤的坑道。陆长官啊，让我们把这些坑道直接打通，哎，再加固一些地方，把炮口开出来就可以用了。哎，
3: 兵者，鬼道也啊！啊，你是这个，邱长官，看到了吧？这才是真正的火炮高手。
4: 是吧？你们应该珍惜他，不要老跟他过不去，让他去什么军事法庭，啊？
5: 能力归能力，纪律是纪律，规军不是这样吗？
4: 那当然不是，是吧？这有本事的人才有脾气啊！你像我这样的，这个没本事的啊，老老实实听话的，能干出来点啥呀？是吧，政委？
5: 这一点，我觉得邱长官说的对。
4: 纪和能力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陆少校是对火炮技术非常精通，但也应该服从军令，否则军队怎么指挥？啊，你俩
0: 在一起，那真是抗日统一战线了啊！
5: 女人说话别插嘴。
4: 啊，好，听你的啊。<笑>
5: 说到服从军纪，你们皖南大队是不是也应该服从我们国民政府的军纪啊？ 邱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3天前，你们皖南大队在虾尾村袭击了我们长江总队的第二大队，这事儿应该给我个解释吧？邱长官，长江总队第二大队在虾尾村附近骚扰民众，还有不少人携枪逃往日军，甚至还袭击了我们皖南大队的宣传队，打死打伤我们7名宣传人员。
4: 我们是被迫反击，而且也只是将第二大队缴械遣散。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有证据吗？邱长官若要证据，大可自己去虾尾村调查，那里的民众自然会告诉你长江大队的所作所为。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行了行了，哎，老弟，我刚才看见了啊，这些钢板，你是用来做什么的？
4: 日军的火炮震不塌坑道，可是坑道口矮两炮肯定会塌。嗯，
0: 就算不会被炸塌，暗防炮的后坐力也会震塌坑道和炮尾口，所以我要加固坑道口和炮尾。
4: 那你用钢板能加固啊？
0: 我也想用钢筋混凝土，可是军部让我等两个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用钢板加固坑道。
3: 外墙再用糯米、黄土砖粘合，暂时顶一下。啊，你这个能顶住小鬼子的火炮？
0: 直接命中肯定不行啊，不过也不那么容易被震塌。嗯，
3: 当年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法子，不过他用的是花岗岩，我用的是战车装甲。<笑>你咋啥都懂啊？啊，崔长官，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们倒是守军纪，啊，这招战车装甲能想出来吗？邱少校是友军的军官，方汉同志，请你注意说话态度。
4: 哎呀，啥态度啊？都让我陆老弟上军事法庭了，那军事法庭那是闹着玩的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来的都是客，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5: 请你们吃顿饭，下午还要开个作战会议呢。好，我们本来就是联合抗战，这个计划本来是要部署的。邱长官，长江大队的事情的确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的抗战大局。放心，我会查清楚的。彪哥，嗯。
0: 下午就把火炮运到这儿，坑道口一定做好隐蔽，千万听我的话。哎
2: 呀，放心吧，长官，你都交代了七八遍，
0: 七八遍也不嫌多。

0: 是，长官。
1: 。
2: 陆老弟，珍珠岭阵地一定是小鬼子的主攻方向。你只放了一个营，
3: 一个营在那里啊？你能撑多久？
1: 日军在军事上一直拥有优势，而且这次还有江面上的舰艇配合，他们就是想拿珍珠岭作为支点，消耗我们的兵员武器，我们哪消耗得起啊？所以只能拉来我的老部下拼死一搏。不过到时候还得多多帮我的忙。
2: 对于咱们来说，这是一场硬仗啊！啊，放心吧。
3: 营长，
1: 哎，
3: 大哥。营长，大哥，大哥，
4: 大哥，
5: 营长，
3: 大哥，邱长官，
1: 你不冷啊？
3: 一听说马上见到你，心里就热火。
1: 热火个屁！
3: 你看，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3: 好了好了。
1: 走吧，吃饭吧。
3: 好，
1: 边吃边聊。
3: 行，
1: 走走走走走，
3: 走
1: 走走了，一起
3: 走，兄弟们。
7: 有管子，喝，喝起来。
8: 干干干，
3: 陆长官，
1: 表哥，师长呢？
3: 他们在开会，过不来。
1: 你随意啊。
9: 啊，弟兄们，我大哥上回被上坟们冤枉，是东娃兄弟陪着走的。哎，东娃兄弟，
3: 来
9: 来敬他一碗。大家
10: 来，别别别，我真喝不了酒。要不营长你替我喝了吧。
3: 他说什么
10: 不知道啊。
9: 哎，行行行，
3: 来，干了干了干了。
11: 师父这么多年没有酒也喝不了，后也没学人。
1: 哎，兄弟们，天凉啊，多喝几碗热身子。来来来
1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干，
9: 来干，
1: 来干，
9: 来
1: 来
3: 干，
1: 来
3: 干了。
9: 来，要不来一碗
11: 狗？
9: 来一个，
13: 喝不几碗再来碗。
1: 兄弟们，家书都留了吧？

0: 一定要记得交给通讯官啊！大战在即嘛，咱们得先料理好自己的后事，才能安心打仗。 王金山，走，拿着酒，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叫王金山，是我在重炮师团一营的副营长。这家伙脾气比我大。儿子见了吧？见了。
1: 来的正好，正睡着呢。我把你给我那把小木匠放在他的枕头边了。王家河，
2: 走。
1: 哎，人称智多星吴用，是个和事佬。这两位专程从武汉赶过来。 陪大家伙一道共赴国难，
3: 咱们敬一杯。
4: 好，
5: 好，
6: 哎，请兄弟们。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少掌柜，多的话不说了，我们敬你。谢谢，你随意。 我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皖南大队大队长方汉，这个人口才了得，但是人很仗义，在梅醉堂帮过我大忙，现在还在帮我的忙。我们敬你。
1: 老大哥，来吧，敬你。
0: 回去坐。
2: 陆老弟，我也讲几句。讲。兄弟们，我方汉，还有新四军的兄弟们，在你们的眼里，可能是红军，是赤匪。刚才啊。 我陆老弟说了一句话：“金山兄弟，你在来的时候，孩子还没有睡醒，你把那把小木枪放在了孩子的枕边上，你让我这儿疼啊！咱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我和在座的各位也打过交道，自己的爹娘、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咱们在哪儿流血牺牲。现在没办法，咱们现在是国难当头啊！这个小鬼子够猖狂的，弹丸之地呀！啊，你们看看，好好看看。
3: 他就敢抢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咱们能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4: 不能！
3: 对，所以咱们要共赴国难，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4: 好，好，好，好了，是爷们，咱们就干了这杯酒。

0: 长官，上峰让我们警惕共产党，陆浩云和新四军走得那么近，恐怕不妥吧？
1: 现在是联合抗日，方汉能帮陆浩云打日本人，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0: 可是上一次，皖南大队被长江总队下手，上峰还要我们还以颜色。
1: 等我查清楚再说吧。方汉有句话说的没错啊，现在是国难当头。
0: 长官，
1: 不要再说了，先应对日本人吧。张处长那边有回话吗？
0: 哦，张处长说战前储备的物资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火炮要支援武汉方向，我们这边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1: 长江航线才是日军的大动脉，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我们肯定能在武汉会战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居委会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你马上发封电报给局座和居委会的人，向他们详细阐述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至少要给我们补充8门暗防炮。
0: 嗯，好的。

我手里所拿的是帝国新研制的氰化钾药液，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穆野峰也会受到牵连的。

0: 五成，就一半啊！
1: 我赌输了。你们皖南大队就算渗透过去，也会元气大伤。我赌赢了，你们偷袭成功了。以日军指挥部的兵力戒备，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

0: 小月，你怎么还没睡啊？赶紧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好的。

0: 谁啊？
1: 秋若，
0: 请进。
1: 陆少校，你作为前线的指挥官，怎么能喝那么多酒？
0: 邱长官，今天不是高兴吗？再说了，自打我记事起，我也没喝醉过，你不用担心。

0: 可是死罪。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总局得到消息，煤炭山日军的正面部队，指挥官是牧野峰。
1: 就是你在日本的那个老同学，牧野峰，不论是火炮、战车，还是步兵攻防，都有他自己的思想。织田签下想占领明潭山要塞，肯定要倚重他。那你当初还放走他？看来。 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们女人是很难懂的。邱长官，日军在军事上一直占有优势，这次又有牧野峰来指挥，他们的优势更大了。看来这次我只有死拼了。不是让你死拼。
2: 谁也不想确保守住煤炭山要塞，
3: 可这打仗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4: 那我问你，你和方汉的作战计划是什么？今天下午开会，你只字未提，可是会后你却偷偷告诉了方汉。这种级别的军事机密，只有高级军官才有权知道。您这领章上的新够吗？
3: 你还想不想要武器装备了？
4: 够了够了，我告诉你，不过得保密。
3: 日军指挥所，据我判断，应该是在离东门三公里外的鸟笼上。你能确定日军指挥部的位置？邱长官，这打仗有时候就跟赌博一样，得看运气。就像上次我伏击伏建宫，我也不能确定。可是我找当地老百姓打听。
0: 了解四周环境，再通过炮兵手册，加上自己的判断，最后结果还是好的。你不能保证每次结果都是好的，你这是在冒险。不冒险能行吗？行，就按你的计划办。但你要答应我。
3: 以后有什么作战计划，必须先告诉我。
4: 遵命，长官。
0: 行。
4: 请问你还有别的什么指示吗？
0: 最后一个指示，好好休息。
4: 走了。你也早点休息。

0: 那边看。
1: 好。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营长，鬼子在攻打郑州岭阵地，
1: 预料的皮甲两天，想不到他们修得这么快，预想的还要等两天。
2: 小鬼子在这附近呢，
0: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胜算更大一点。
3: 师傅，为什么鬼子提前进攻，我们胜算反而更大呀？
0: 告诉方队长，按计划进行。
4: 是，
0: 营长。

0: 老方那儿怎么样？
1: 方队长亲自带队出发，特务连加一个机枪排，分成了八支队伍，还带了两门迫击炮。王金山长官和赵家强也跟着去了。
0: 今天傍晚，老方就能够前进到日军的侧翼鹤队塘，只要撑过白天，他就能设法穿过日军的防线，明天拂晓。
2: 只要酋长官的情报没有出错，日军前线指挥官确定是木月峰的话，我们肯定在一起。
3: 我的情报不会有错。
2: 放心，美山山的兵力增援了没有？
3: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动静。
2: 木月君，我们是否应该攻占真珠岭阵地？
3: 父亲，美山山要塞阵地坚固，形势险要。 如果不战胜朱岭，消耗足够的敌军兵力，那么我军要攻克梅炭山，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短时间之内无法攻克。
4: 从拂晓到现在，我们发动了三次进攻，再这样拖下去，我军的士气恐怕会受到影响。
3: 我相信帝国军人的素质。宫女勋，
5: 是。
3: 敌军的炮火情况如何？梅炭山方向目前没有任何火力增援真珠岭阵地，真珠岭阵地火力微弱，到现在仅剩不到两门迫击炮和一门山炮，重机枪大约三四挺。看来对方有保存的实力。传令下去，让我军的炮兵和水面舰艇持续备战。
5: 好。
0: 木野军命令，请继续待命。你也看到了，现在真珠岭阵地危在旦夕，我们要是不增兵的话，怎么能撑过白天？再说了，那新四军的渗透突袭，谁知道能不能成功？失败了呢？总不能把这要塞的安危、几千号的弟兄们都压在新四军身上吧？不行。 真珠岭阵地狭窄，无法对大部队展开。日军迟迟没有发起强有力的进攻，不但没有动用所有火炮，连炮舰都没有出动。我判断，他们是想吸引我军大量投入兵力，然后再以猛烈炮火杀伤。如果我们把全部兵力消耗在真珠岭，那煤炭山要塞怎么办？
6: 判断？什么叫你判断？难道我们就站在这儿看着前线的弟兄们送死，什么都不干吗？
7: 是。
0: 我们只能看着。

0: 那咱们的炮呢？
1: 这几天你搞这么多炮，总能指引一下珍珠岭吧？不行，日军的火力还没有全部暴露，我只观察到一处炮兵阵地，我判断他们是想试图进攻珍珠岭，吸引我炮兵阵地的火炮支援，从而发现他们的位置。
2: 随即进行炮火覆盖。魏军，敌军是否已经猜到了我军的战术？哼，就算猜到又如何？我军拥有较强的火力，军人的素质又远远超过对方。自开战以来，我军的损失不超过四五十人，但已歼灭敌军逾300人。按照此比例下去，梅山山的守军。
3: 迟早会撑不住的。我军现在兵力不足，支点阁下也不希望这场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大本营那边希望我们尽快为福建宫殿下报仇。
2: 只要能攻克煤炭山，自然能取消陆浩宇。如果在攻克煤炭山之前，陆浩宇逃跑了。
0: 交警，我才是前线的指挥官。我们可以先发制人，打他们的炮兵阵地啊！
1: 他们的炮兵阵地肯定有隐藏的。如果我们不能一次性对他们的炮兵阵地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反击将会对我们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4: 你怎么能确定那不是日军所有的炮兵？
1: 王团长，你听听珍珠岭的炮声，除了野战炮、山炮，你听到一声重炮的响吗？绝对不可能是炮兵主力。
4: 陆长官，我只听到陆长官。
0: 怕自己的火炮受损，把前线的弟兄们当炮灰是吧？如果军委会给我30门重炮，我随时可以发泄总攻，可我手里只有这么几门炮，我必须优先考虑怎么使用炮，取得最大的战果。
5: 陆少校。
0: 你到底有什么计划？不会真的把所有的机会都压到方汉身上吧？
1: 无论方汉成功与否，我必须要等到日军的所有炮兵阵地暴露，才能够发泄总攻。只有这个样子，在之后的炮战才不会落于下风。王团长，战场上的机会是留给沉得住气的人，我们必须撑过白天。 等到日军沉不住气，到那时才是发起总攻之时。

0: 我们在地上撑不到那个时候，等你撑到那个时候，我全支弟兄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了。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没让你指挥吗？既然是我指挥，那我说了算，一切责任我承担。
0: 谁要再敢给我冷言冷语，拉出去毙了！
2: 是，陆长官。
3: 长官，
4: 报告长官，
3: 沈德义营长阵亡了，这助理阵。

0: 请求增援，曾兵吧！告诉他们，请务必撑到中午，我会派援军去的。曾兵吧！你听不懂我的话吗？还不去？
1: 是，长官。
2: 小凤，我能猜出你的想法。龚继军，
3: 嗨，
2: 你去前线督战，加强对真主岭阵地的攻势，引诱梅山山守军的增援。
3: 我去，
2: 怎么？难道要我亲自去？
3: 嗨。
4: 王营长，王营长，反正这个王营长干啥呢？
5: 王营长在那边修炮呢，
4: 他没抽烟吧？
5: 没有，没有。
4: 啊，来坐。我说，这个陆浩云让咱们天黑以后行动，拂晓时分发起攻击，到时候那炮能打得准吗？
5: 可以的，没问题。方队长，你就把你的心放肚里吧。啊，我赵家强在这里怕个啥？我在我师傅那儿没少学本事，
6: 刚好给你露一手。
4: 我要信你，还不如信小鬼子的炮弹打不中老子呢。
6: 哎，你别喝了，行不行啊？到时候再尿一裤子。
5: 咋的？瞧不起我是吧？走着瞧。嗯。
6: 方队长，部长官交代了。 让你们最好分成七八支队伍，每支队伍都带上手表和地图，分别渗透通过日军防线，然后在约定时间、约定地点集合。
3: 好，这个我明白。
6: 陆长官就是提醒一下你们。哦，还有，陆长官还说了，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大月亮，让方队长二位猎王众的兄弟都留在这儿。
3: 啊，打了这么多年仗，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怎么样，大柱？
7: 队长。
4: 大青山通往贺嘴堂的路上有两个鬼子哨所，不过小路上没有鬼子，
8: 有两个小鬼子的哨所，不怕有没有暗哨啊？
9: 天太亮了，过不去啊！
4: 这样，天黑以后我带人去侦查，你们都跟在我的后面。到了大青山，咱们再散开。凌晨4点半，咱们在贺嘴堂汇集，5点准时发起攻击，明白没有？
5: 没问题，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

0: 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为什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姐，假如陆长官他是日本人的话，你还会喜欢他吗？
1: 陆浩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
0: 我是说假如，假如他是日本人，你会因为这个站在他那边吗？
1: 当然不会。喜欢一个人和事情对错没有关系，我们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正义的一方，我不会因为喜欢上某一个人就去帮助不正义的一方。
0: 喜欢一个人和对错没有关系。
1: 小月，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小月，你是日本人对吗？
2: 该死的中国军队，怎么还不派增援？你把所有的兵力和火力都压上去，一定要让他们增援！增援！
3: 嗨，我抓了！快点，朱小姐！

0: 营长，镇中岭阵地再次请求援军，副营长谢宝山已经阵亡了，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
1: 黄团长，再派一个营上去，守住珍珠岭阵地。老爷，王子，这仗你是怎么打的？你就这样一个营一个营填上去，这要填到什么时候？你真拿老子的兵当枪使呢？ 这几个陈娃子为了抗日走了几千里路到了这儿，我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呀！
0: 执行命令。

0: 你现在是指挥官，我只能执行命令。你听好了，你要是丢了要塞，我第一个拿你借我死去的兄弟。 多谢了，对不足了，兄弟们。传令，
1: 到。
0: 传我命令，骑着马车顶上去。
2: 不许后撤！是。
3: 陆长官，要不我带兵从侧翼发起进攻，牵住正面的鬼子，给珍珠岭的兄弟们喘口气吧。
4: 你们团是预备队，还没到你们消耗的时候。
5: 王浩云。 你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

0: 你真的确定方寒能成功渗透东西日军的指挥部吗？
1: 再等等。

0: 小四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对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回想一下，其实你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和习惯

0: 对不起，今天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都怪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你对陆浩云的这份感情。其实陆浩云和木野峰都跟我提过他们在日本的那个妹妹，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妹妹却在我身边这么久。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对吗？
1: 小素姐，我知道陆剧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什么，真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误会了，喜欢一个人不是你的错，我不会因为这个怪你的。
1: 可是我是日本人，你不恨我吗？
0: 我恨，但是我恨的是那些日本的法西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场战争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连你哥哥木野峰都不恨，又怎么会恨你呢？听我的，你是日本人身份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宪兵队知道，他们做事不讲情面，我怕他们把你当日本间谍抓起来。
1: 小素姐，谢谢你。

0: 你把我当朋友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朋友，我把你当妹妹。

0: 那啥，咱们现在对一下时间。现在是10:25，我把夜袭的部队分为8个队，分散的进入大青山，还有鹤嘴塘区域。记住了啊，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还有啊，不准抽烟。走在山路的时候，一定不要用你的手啊去触摸那个树枝子。 碰到有攻击的小鬼子，你们带队的军官可以选择很快的就通过，或者是反方向撤离。不准停留跟小鬼子换气，都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明白了。
0: 你他娘的听明白没有？明白了，队长，你仔细小心点。还有啊，记住了，明天凌晨4:30，咱们在鹤嘴塘3号区域集合，咱们之间联络的信号为2号鸟鸣。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陆老弟可答应了啊！如果突袭成功了，我手里的这个洋玩意儿啊，就是老子的了。你们手里的那些洋玩意儿啊，也就都归你们了。兄弟们，到了手的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再给拿走了吧？这样丢咱新四军的脸啊！
2: 想的倒挺美。我师父什么时候说把怀表给你们了？

0: 休息一下吧。
1: 我走了，他们会顶不住压力，放弃珍珠岭阵地的。要是这样，
2: 方汉就算突袭成功，
1: 我们的计划也会失败的。
0: 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
3: 营长，日军正在向珍珠岭左侧阵地发起猛攻，阵地上的弟兄们伤亡惨重，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黄建宁团长身负重伤，请求增援。
1: 告诉黄团长，没有别的法子，请他坚守到天亮。
4: 你说什么？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是不是？
5: 对，我最大的兄弟们把黄团长救下来。营连，走。跟我！
0: 谁敢抗命，格杀勿论。
4: 你算什么东西啊？
6: 算什么东西？
4: 干什么？把车都放下！放下！
1: 邱长官，我和弟兄们说两句。

0: 方队长就会对贺嘴堂发起进攻，战机就可能出现。这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刻，请你们一定要挺过去。
1: 你怎么知道，敌人的指挥部就一定在贺嘴堂？
0: 你又怎么知道，方汉的偷袭一定会成功？
2: 你怎么知道？
3: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 我只能赌一把。你就是拿兄弟们的命在赌！
4: 对，
0: 你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救你的弟兄们。你开枪吧。 我们再等2个小时，到时候方队长如果没有按时发起进攻，我亲自去真柱岭救援。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指挥。

0: 李飞，
1: 弟兄们，我们已经苦战了一整天了，再过2个小时，

下。

0: 这么近吗？
1: 有地人？哦，没有，肯定是野猪。好不容易分配到经济任务，却连个觉都睡不。
2: 这已经算不错了。要是在煤炭上，你早就进骨灰盒了。
1: 你才进骨灰盒。

0: 王八蛋！
1: 现在怎么办？
2: 快，动啊，动，快点啊，快！
0: 大家跟上。

0: 恭喜。
1: 嗨，
0: 今天亲自指挥步兵进攻，损失超过两个中队，结果却没有任何进展，你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2: 是，木野君。
0: 好，看在你学武多年的份上，我可以让你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0: 可是孟野君，你的计划不是这样的，你的计划并不是攻占珍珠岭阵地，而是要引出中国军队的增援，让我们隐藏的火力袭击他们。
1: 我的计划不用你那解释。想要引出煤炭山的园区，让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所在，就必须要让他知道他的阵地受到威胁。
2: 可直到刚才。
3: 你也没能够威胁到珍珠岭阵地，自然不会有人军过来声援。可是孟野君，我已经很尽力了。
4: 如果你不想要切腹自尽，我也可以把你送往后方的军事法庭。
3: 不，孟野君，我这才年多年，我。孟野君。
4: 据点阁下刚刚打来电话，希望你能尽快攻占珍珠岭，并向梅坦山要塞发起总攻，歼灭陆浩云残部。
1: 不行，梅坦山守军现在已经不支，我军只要再坚持一天，陆浩云的力量就会耗尽，到时要取要塞就不费吹灰之力，现在去等于冒进。
3: 这是据点阁下的命令。
1: 这是错误的命令。现在如果全力进攻珍珠岭，是不是也会暴露出我军全部的兵力，而让守军退守要塞，凭借地形抵抗我军兵力？而经过一天的消耗，已经不可能攻克坚固的要塞。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引诱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位置，我们就不可能击杀陆浩云。
3: 孟野君，别忘了。
5: 你去帝国的军人，我怎么命令，是你的责任。我要跟石天殿下通电话。穆野君，如果你是要提反对意见，那你就不用开口了。
6: 我会命令酒井直言接替你的职务，指挥此次作战。
1: 石天殿，经我解释，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攻占梅坦山要塞以及其他陆浩云。是否攻占珍珠岭并没有那么重要。既然如此，我可以让梅坦山守军血流成河，随后要攻占珍珠岭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5: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的计划。你的计划已经失败了，酒井直言和宫崎龙井都已向我汇报。
1: 对面的中国军根本没有上当，他们并没有派出主力增援珍珠岭阵地整整一天的时间。
5: 你不过消耗了对方三个营，而我军损失了两个中队。
1: 即便如此，司天殿，我军的损失还是远远小于敌军啊！你只要再给我两天时间，
5: 莫野君，
6: 你的部下都是帝国的精锐部队。
5: 而对方不过是些杂牌军，
1: 消灭再多也毫无意义。听着，由于
5: 我们迟迟没有完成任务，大本营对我们非常失望。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6: 要么全力攻克煤炭山要塞，要么就将指挥权移交给酒井。
1: 好的，志田殿，我会尽我全力进攻。
6: 我期待你胜利的消息。

0: 不孝之前，我会集结所有的兵力，攻击申都里阵地。你们去前线指挥步兵进攻。
1: 是，木叶军。
2: 抱歉，木叶军，
1: 之前阁下命令我要和你待在一起，确保你的安全。
2: 是确保我服从他的命令吧？

0: 我大柱两里的路走了那么久，是乌龟也爬回来了呀？哎，是不是陆长官判断有误啊？前面不是小鬼子的指挥阵地啊？
1: 我师叔什么时候犯过这种错？哎，
0: 那可说不准，他跟我说了，赌命的事情只有五成把握，啊，怎么就不会出错呢？
1: 方队长，先别着急，还是等大柱兄弟回来再说吧。不行的话，算你放弃今晚的行动。
0: 放弃？老子这一路上死了三个兄弟，就这么白死了吗？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从来没有过跑过地头不打再跑回去的道理。

0: 你小子，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啊，咋样？
1: 队长，山地头有鬼子冲队，又来了鬼子卡车，车上全是电话线。行，这回你没冲动啊！哎，队长，那边既然有巡逻队，肯定有鬼子暗哨，那边还有啥？不敢过去了。嗯，好，那要万一是小鬼子的营部或者是团部呢？行了，天快亮了。 管不了这么多了，是死是活，一锤子买卖了。咱们只有按计划行事了。兄弟们，咱们现在是小兵临大敌，在进攻的时候要保持它的突然性，在接近之前，任何人不准发出声音，不要惊动小鬼子。 在到达阵地之后，碰到有顽强抵抗的小鬼子，一律不准纠缠。咱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进攻的速度，不要给小鬼子留有反应的时间。最后，在集结号没有吹响之前，任何人不准停止前进，听明白没有？
2: 是。
1: 你们呢？好，按照计划分头行动。
3: 是，
1: 走。

0: 日军后半夜就停止进攻了，看来他们的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你去休息会儿吧。
1: 昨天日军没有全力以赴，以穆远峰的性格，
2: 他不会就此放弃的。
3: 注意，方向右35度11分，高度15。状态，预备，发。

0: 日军的炮舰全部出动了，火力也比昨天猛烈的多。
1: 他是要和我们拼命。下面怎么办？增援珍珠岭。
0: 刘长官，通知他们按原计划进行。等我毁掉炮兵阵地，立刻反击。
1: 好。
0: 龙王，咱们走。
2: 去哪儿啊，营长？
0: 干掉大的。

0: 当晚炮手，案发炮打响后，集中全部火力攻击西侧前号洞四七炮舰，距离基准炮2900米。王建和，
1: 在。
0: 凌晨4:46，在1号观测点听到炮声，并且同时在东北偏北25度15分看见光亮，你们确定吗？
1: 确定。
0: 等一下，哎，营长，这就是你说那个数学跟平面几何吧？哎，
2: 我说东娃，你跟大哥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声测光测和双曲线距离差吧？
0: 啥差法？哎，算了，我跟你解释啊，你也听不懂。上炮组，听我命令。
2: 目标：日军炮兵阵地，
0: 方位：东北方向17号区域。目标：敌炮兵阵地，东北方向17号区域。距离7860米。标尺417。标尺417。方向右：洞洞七。
2: 方向右：007。高低零。3号装药。
0: 榴弹顺发引信，7门3发急速射。 榴弹顺发引信，7门3发急速射。等案放炮打响后，立刻发起反击。急速射改为自由射。
2: 是，长官。
0: 干掉这帮龟儿子！王家和，
3: 在。
0: 准备开炮。
3: 滚！滚！
0: 华兄，就看你的了，拜托了。

0: 营长，要是被这家伙打中了，那可够鬼子军舰受的。
1: 幸亏做了加固，要不然咱们全埋在这儿了。
2: 继续壮胆！
3: 是。

0: 三年军，请保证对深入岭阵地的火力覆盖。我军第二炮兵阵地遭受敌军火力覆盖。请保证对敌军梅赞山要塞的火力覆盖。什么？你们遭受要塞炮击？前锋炮遭受重创，船员已弃船。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撤退。三年军，请您立刻反击，压制敌军的炮火。
1: 我军第二阵地遭受炮火覆盖，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
2: 舰队已撤退，舰队已撤退，
1: 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三年军，三年军。

0: 我们撤退吧。撤退？你疯了吗？织田阁下的命令是孤家要塞。这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炮警支援。 而且野战炮群也已经全部损毁了，但炮外面的蛇门三炮是不可能压制住梅山山守军的火力了。可是，中国军队也损失惨重，我们还有机会的。
1: 我们没有机会了。陆浩宇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如果现在再不撤退，蛇门三炮都守不住。陆浩宇。
0: 陆浩宇怎么会知道我们炮兵阵地的位置？
2: 我说过，要让陆浩宇先出手，暴露出他的炮兵阵地位置，我们才能予以反击，消灭梅山三的兵力以及火炮。结果织田舰坚持要全力出动，要求先攻下珍珠岭阵地。以陆浩宇的本领，要伸出我们的位置，其实并不难。
1: 可刚才。
0: 他们也像我们的炮兵阵地发起攻击，木叶君，你是否也能算出他们炮兵阵地的位置？是的，三个观察点已经给了我数据，我已经计算出来。
1: 那木叶君，快指挥山炮军反击！木叶君，拜托了。
0: 陆浩云的炮兵阵地就在梅潭山阵地，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攻击。
1: 为什么？
0: 以陆浩云的水平。
1: 在炮火区域劣势的时候，不可能将炮兵置于山体之外，他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不在山体之外，那在哪里？你是说敌军的炮兵阵地是在？
0: 没错，他肯定挖掘出了很多坑道，将火炮运送进去，所以我们的炮舰才会遭受到突然的打击。这种敌军阵地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摧毁的。 我们撤退吧。
1: 八个月了，陆浩宇，不行，我们要执行织田阁下的命令。

木叶军，我要你现在指挥山豹军，支援步兵，拿下珍珠岭，攻下要塞。木叶军，指点阁下吩咐。如果木叶军你不服从命令，我可以将你交定。

0: 报告。
1: 走，怎么回事？
0: 中国军队突袭。
2: 什么？再说一遍。
0: 中国军队突袭我们。
1: 让开。
3: 怎么可能？
2: 你去组织部队，为指挥部撤退争取时间。
4: 嗨。
2: 你通知岛田，再坚持15分钟。
5: 嗨。
3: 中国军队怎么会知道我们指挥部的位置？他们怎么越过防线来到我们这里的？
2: 第三眼在跑渡台。
3: 灭绝，灭绝！我们能击退中国军队的东西，我们还有机会。
2: 这是命令。
3: 灭绝，灭绝！你指挥三炮军支援陈旧岭，攻击军一定会拿下阵地的。
2: 好，
3: 拜托了。

0: 便饭，今天可歇了。
1: 对不起，不能让帝国军人的生命死在你们手上。

0: 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立即撤退。这次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完成。
1: 是，吴野军。
2: 陆建军，珍珠岭守军连续反扑，煤炭山炮火猛烈，我军伤亡惨重，请地面炮火和炮舰立即支援。
0: 炮火阵地已经不复存在，炮舰编队已经撤离，你们立刻返回出发阵地布置防御。
2: 穆野军，现在撤退，可之前阁下的命令。
0: 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没有援军了，你要想浴血的话，就留在珍珠岭。

0: 陆浩云，郭师长率部夺回了珍珠岭阵地，日军损失惨重，已经向当涂县溃退。
1: 打赢了就好。
0: 你怎么不高兴啊？
1: 这一仗是打赢了，可是储备的炮弹消耗一空，损失的士兵也过半，
0: 日军只损失了一艘炮舰，很快就会补充上来，这下一仗怎么打？损失的炮弹。
1: 我会尽量帮你补充。你是指挥官，你不能这么想，会影响军心士气。他们太累了，听不见的。
0: 邱长官，这次谢谢你了。谢我干嘛呀？
1: 把你打胜仗是我的职责所在。仗打完了，你有什么打算？你不会还让我去教书吧？你可以留下，不过。
0: 我希望你在战局稳定的情况下，能够到后方军校进行短期教学。
1: 真的假的？你什么时候变得好说话了？

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抗战演剧团就要来演出了。 你啊，马上就要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我们这场大难了，我终于替你报仇了。宪兵队的女人酒量这么好。

0: 一会儿啊，有点眼泪劲儿，人来了帮拿东西，听到没？
1: 好。
2: 嘉祥，今儿又一个人落单啊，没跟陆营长出去，
0: 又落单儿。
2: 啥叫又啊？啊？
0: 那我跟洞王人分工不同，我今天在这儿啊，头等要事，要接一个大任务。
2: 不就是个抗日演出剧团吗？整得跟蒋委员长来似的。哎，难道这团里边有你的相好啊？啊！
0: 哎呀，无知！
3: 来了，
2: 走，
3: 走，
2: 看看去。
1: 好。

0: 师娘，我奉师父之命替他来接您。
1: 师娘，哎，佳乔，嫂子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呀？嫂子好。那行，你们先聊，我去搬东西。啊。
2: 你师父呢？他怎么没来啊？
0: 哦，这不刚打了一场硬仗吗？我师父找方队长去研究下一步的防守计划去了。
3: 哎，队长，
4: 这次来演什么节目呀？
2: 啊，我们带来游园惊梦。
4: 是吗？
2: 小心啊，慢点。
0: 师娘，这一路颠簸的累坏了吧？这样，我先送你啊去住的地方，洗把脸，歇会儿。我师父很快就回来了。
5: 箱子，坐
2: 住。小玉，我先过去了。
4: 好，
5: 轻点，慢点。
2: 嘉强哥，
0: 走。

0: 邱长官，你怎么来了？
1: 你们陆长官呢？
0: 去新四军驻地了，咋的？有事啊？我帮你转达。
1: 你这么忙，就不劳你大驾了。倒是梅姑娘，你是共产党新四军的人，老往我们这儿跑，不大合适吧？
2: 现在是合作抗日，邱少校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呀？
1: 走吧。
0: 哎呀，我就知道这娘们一来啊，准没好事。
3: 师娘，甭搭理他。
0: 我们啊，一直盼着你们团来呢，
3: 尤其是我师父，
0: 那家伙望眼欲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2: 行了，快走吧。
3: 走，走，
2: 走。
4: 好了没有？
5: 我是修炮筒的，我不是修车的，那专业不对路，你急有啥用？
4: 我修车的时候你不看呐？
5: 营长，这次的问题跟上次不一样，那你要这么着急，你怎么不自己来修？
4: 你拿个这修皮鞋呢？
5: 不是我着急见小苏姐。
6: 停车！
7: 停车！
6: 怎么回事啊？
4: 车子漏油了，结果给这小子越修越坏，车都动不了了。
5: 每次都让我背黑锅。
6: 卢浩云，上来吧。
4: 哎，你留着，把车子修好了，要不然我跟人家郭师长怎么交代？
5: 营长，天都快黑了，我这要修不好咋整？
4: 修不好给我睡这儿。
1: 你下去帮他修车
8: 啊，长官。
1: 命令。
8: 是。

0: 这里怎么高兴吗？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哎，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掐指一算，知道我车祸了，专程来接我的吧？刚刚接到消息，日军在当涂的驻军13号也举行一个祝捷大会。
1: 庆祝天皇生日，到时候华东派遣军的副总参谋长铃木次郎也要参加。
0: 你接着说。
1: 南京失守，徐州失守，武汉也撑了一个多月了。委员长亲自挂帅，说一定要打赢武汉保卫战。可是日军不断增兵，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想刺杀铃木次郎，打压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
0: 助长一下我军的士气。国家危难，用兵千日却无法用在一时啊！大局我们左右不了，只能做好分内的事情。
1: 我不是宪兵队的人，暗杀这种事儿，找我不合适吧？你不是宪兵队的人，你不也刺杀亲王了吗？
0: 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当然是一码事儿，抗日救国。
0: 男子汉大丈夫，去还是不去，给个痛快话。
2: 没说不去，你着什么急啊？驻捷大会的情报掌握了多少？
0: 刚接到任务，没什么信息。
2: 今天几号？
0: 9号。
2: 还有4天，时间来得及。走吧，明天一早进城。
0: 那今天晚上呢？
2: 今天晚上怎么了？

0: 这些头面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了，如果再丢下去，可能连一台戏都唱不完了。
1: 咱们现在身处抗战前线，丢些东西也是在所难免，只能等以后找机会再补了。先应付好这几场演出吧。
0: 小苏姐，对不起。
1: 小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不要再说对不起了。
2: 进去啊。
1: 请进。
3: 小苏，你终于来了。哎，小月。
0: 陆长官。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有没有热水。
3: 小强，你陪着一块去。
2: 这都冬娃该干的事，我哪能干这个呀？
4: 冬娃在给郭师长修车，还没回来。
5: 我就跟你说过吧，以后这种任务啊，带我去。我当过学徒，专门修车的。

0: 快点，快点，快点去！
1: 小雨姑娘，
2: 先坐。
0: 哦。
2: 喝点水。
3: 谢谢。你瘦了好多。
2: 怎么了？我变难看了？
3: 没有没有。
2: 这年头，没饿死都算好的了。这一路走过来，我真切地体会到，战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3: 让你们受委屈了，真不该让你们过这种日子的。
2: 刚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挺不适应的，不过现在我倒挺喜欢这样的日子。
3: 喜欢？
2: 你在前线杀敌，我也算是在前线抗日。我们
3: 算是抗战夫妻，共同杀敌，对不对？
2: 咱们还没结婚呢。
3: 快了，快了，快了。
2: 对了，我想起来我要问你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你和小月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小苏，
4: 小月她的身份太敏感，我怕说出来你会
2: 怕我知道她是日本人会伤害她呀。
1: 你已经知道了？
3: 你当然不会伤害她，我是担心秋若。秋若这个人平常人没事都要盯着不放，现在他的身份这么敏感，你说。
2: 行，那你说说你们俩在日本的时候是什么关系啊？
3: 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去他家吃饭呀，还有他哥。小月这姑娘喜欢昆曲吗？所以没事我们仨就常聊昆曲。
2: 所以你们就聊到中国来了？
3: 你吃醋了？
2: 那入党还得审查呢，你都跟我求婚了，我还不能问问你到底有多少桃花官司啊？
3: 我跟小月能有什么事儿？她就是我妹妹，我的心里只有你，还有。

0: 长官，
1: 都准备好了。
2: 注意你的称呼，二哥。
1: 哦，对，小妹。
2: 走吧。

0: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早在这个光绪年间啊，陈吉东李庙村的李守深呢在清廷当时是做侍卫的，而且呢他将这个陈吉种植的山药呢当时是进贡于光绪皇帝。那么光绪皇帝吃完以后呢非常开心，说了一句此山药乃珍品也。所以当时的陈吉山药呢是直接当贡品进贡给皇帝的。那么到了现代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新闻也在说它定陶县的陈吉山药已经有24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1: 是
2: 而且有着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它：菏泽牡丹甲天下，陈吉山药誉九州，
1: 走向国际了，
2: 走向国际，
1: 而且欧盟的这个标准很严格的。
2: 是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的陈吉山药已经有名到全球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啊，
2: 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1: 拿不了了，
2: 六包，接着哈，
1: 七包，
2: 八包，
1: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
2: 太多了，
1: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1: 啊！
2: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
1: 啊，
2: 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2: 16包了
1: 啊，
2: 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一包。
1: 两包，
2: 加1块钱啊！
1: 哎呦，
2: 三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8包！
1: 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2: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2: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

麦德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

0: 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1: 对对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一百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0: 只有前一百名，
1: 前一百名才有。
0: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二百位呢？
1: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0: 抱歉啊，
1: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0: 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啊、原本八包，我直接送前一百位观众朋友、再八包，
0: 就是反正你前一百个人打进电话
1: 有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元
0: 给八包，
1: 我再给你八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元，我就再给你八包。
1: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
0: 啊，
1: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
0: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
1: 这么
0: 一大包，
1: 对，
0: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 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

0: 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来放下来，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2: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
1: 还没有结束，
2: 你还没结束，
1: 还有惊喜。
2: 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一包。
1: 两包，
2: 加1块钱啊！哎呦，
1: 三包，
2: 4包，还加
1: 5包，
2: 6包，7包，8包！哦，
1: 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呢。一共多少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3: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2: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还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3: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2: 对，
3: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3: 只有前100名，
2: 前100名才有。
3: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2: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3: 抱歉啊，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3: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3: 也就这个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3: 是
2: 我们搞活动
3: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3: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2: 有16包，
3: 你就是16包。
2: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3: 给8包，
2: 再给你8包。
3: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2: 对，
3: 而不是加199元。
2: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3: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

0: 呀，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1: 可能
0: 一大包，
1: 对，
0: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2: 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当时村子周围的人都爱吃爷爷做的驴肉火烧，我也非常喜欢吃。因为喜欢吃，从小就开始学着动手做驴肉火烧。
1: 老板，来八个火烧。
2: 好嘞，您里边坐，六号桌。海涛，六号桌来八个火烧。
3: 好嘞，马上好。
0: 我叫张海涛，是贺间驴肉火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从事驴肉火烧制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好，
3: 三四个火烧，趁热吃。
4: 我是从小吃着驴肉火烧长大，所以说干时间长了之后都特别馋，特别想吃着驴肉火烧。
5: 我特别爱吃这家的火烧，特别好吃，吃了还想吃。
4: 有的时候出差上外地，时间长了，然后也想家乡的味道，想赶紧回家，想着来品尝一下，吃一下。
0: 驴肉火烧好吃，和它的古朴的制作方法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对驴就是精挑细选，选择一大膘肥的，2年以上的本地驴种，一定得选这个肥的。保证这个煮出来的咱的驴肉够香。这个好
3: 香。
0: 肉的制作先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泡2个小时以上，把血水滤净，然后再用传承下来的秘制料包焖上8个小时，直到驴肉酥烂，这会儿才能出锅。和面，面粉的选择，日照时间比较长的果冻小麦，贺家本地的面粉，就是做驴肉火烧的最好原料。
3: 和好后，静置一段时间，醒一下面，
0: 压片儿。压片呢也有讲究，要中间厚，两边薄。面片擀好之后呢，放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油酥。火烧的层次起的好不好，完全在油酥调制的好不好，抹的均匀不均匀。
3: 卷条、
0: 揪记。做的一定要均匀。火烧皮的制作最抻功夫，你先把这个压平，两个头按一下，两面都要包上这层薄薄的皮儿。隔间火的酥脆啊，都是因为两面包了这两层薄薄的皮儿。
3: 捞汁。
0: 锅的温度我们调到180度左右，上下两面都变成微黄之后，上烤箱里来烤，让火烧外皮呢能够更加酥脆，烤1分多钟。
3: 出锅，
0: 这就是火烧烤好的样子，整个都鼓起来了，外面金黄。
3: 加肉，血包或者是四个角都有肉，每吃一口味道都是相同的。做好的驴肉火烧加上驴肉，一个香气诱人的驴肉火烧就算是完成了。驴肉火烧外形金黄方正，层薄而多，就像一本书。外皮酥脆，层次松软，驴肉鲜香可口，老少皆宜，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爷爷说用良心做火烧，这句话我始终牢记在心里头。

用最新鲜的绿肉制作绿肉火烧，不只是简单的要把绿肉火烧做好吃，还要把这个技艺、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吃上正宗的绿肉火烧。

这样多好。好了，今天就挑的就是你。哎呀，真不累。

0: 我叫金燕哥，我是平泉羊汤第四代传承人。我做羊汤有40多年了，记忆中吧，我家就没断过牛羊肉，常年的就是宰牛羊肉。我父亲就干这个，我爷爷也干这个，我也是跟我父亲那么一点一点的跟着他，父亲用手把手教我。来，您的烧饼，羊汤。结婚之后，我父亲就分出来说：“你自己干个店去吧。”我就自己去出去干去了。其实汤咸的口淡呢，吃着
1: 特合适，相当好。啊，
0: 我的羊汤独特之点就是还是以老的做法，选材必须是8、9月份放养的山羊。山羊剔完肉，骨头泡3个小时以上，里头的血水泡净，看着发白了，洗净准备下锅。清洗内脏，主要就是用水冲煮。羊肚一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带毛的，洗净，把羊肚毛去掉，肠呢，把外头那层黏膜去掉，撸两遍。下锅，水温必须得达到80度以上，用大火烧煮那个羊汤。煮羊汤最主要的就是打磨，不要来回的去打磨，要一次清净。把这沫打净之后，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盐，就出味了，就能喝汤。羊汤煮好之后，搁点肠，搁点肚，搁点头肉，搁点肺，搁点肝，然后再放点香菜，有的时候愿意吃啥就给盛啥。我们家的羊汤喝着不腻人，喝着有清香味儿，
2: 好吃。这羊汤有清，哎，有鲜，烧饼还脆，真的很非常不错，
3: 味道挺好，在平安街算是说得上了。
4: 他这口味特别纯正，我每次早晨都上这来喝碗羊汤来，已经喝了好多年了。
0: 我做这个东西之后，老爷吩咐我用最好的食材，用最好的料，最好的山羊货。做羊汤用良心去做这个羊汤，要不你就干，要不你就别干，干你往好了干。顾客喝羊汤的时候，在表扬我的情况下，上跟前来跟我握个手啊，给根烟抽啊，就是特客气，临走了就说的这羊汤真不错，跟你父亲做的还是原来的味道。妈，今儿煮的头肉羊汤给你切的，你尝尝。
5: 喝了。嗯，今儿羊汤挺够味的。
0: 我现在呢煮了羊汤第一碗汤给我母亲，我母亲吃着行，今天我再买我就能卖。我母亲说

这汤不行，我觉得是不嫩。我爷子干了一辈子了，我不能把我父亲这个辛辛苦苦做一辈子这个东西给丢了。我父母的嘱托，我讲了以后一定会传到我的下一代。我需要我的下一代要比我做的更好更强，讲了以后把我们老金家的羊汤事业要发扬光大。

0: 里面的人出来，
1: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3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颁发首本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重大项目实现许可及先行用地。
1: 江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一词悦千年》，第一站带您走进湖田古瓷窑址。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鸿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美、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石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张美做的关于检查江西省全民健身条例

0: 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江西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五个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及该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贯彻落实85法治宣传教育决议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监督调研报告，关于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开展2026年度人大代表调研视察主题活动情况的报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全体会议之前举行了第7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15届省委开展巡视以来发现涉及政府职能方面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就纵深推进巡视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进行部署。会议指出，要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既聚焦短期整改任务，也紧盯长期整改任务，确保所有问题按时保质整改到位。要秉持新官要理旧账，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理念，自觉履行整改责任，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管，推动问题整改从治病表向治病根深化。会议听取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并观看警示片，对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质效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保持警钟长鸣，坚持以防为主，以扎实工作把隐患消除掉，把风险管控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会议指出，要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深入查明灾害成因机理，客观认定灾害性质，确保调查评估结果可靠可用。日前，我省颁发鄱阳至万年高速公路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这是江西颁发的首本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标志着我省实现重大项目许可及先行用地。过去，项目办理先行用地之前，要先办理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提交资料多，办理周期长。现在，我省创新审批模式，只要项目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落图落位，就不再单独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手续，直接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许可意见。据了解，这项举措试点范围还将进一步推广，全省的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都将从中受益。
0: 连日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的消息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做好遗存保护与管理，推动文化遗产赋能高质量发展，让千年瓷韵焕发时代光彩。
2: 申遗成功后，浮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展遗产点位的巡护监测等工作。

0: 浮梁县境内有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三大核心片区，占整个遗产区面积的60%以上。
1: 申遗成功也为我们今后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工作赋予了更高的标准、更广的平台、更大的机遇。我们将以世界遗产标准用心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0: 这两天，景德镇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吴龙正在赶制庆祝申遗成功的瓷盘。这些年，他在传统粉彩的基础上力求创新，还经常开展手工制瓷技艺展演，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陶瓷文化，为申遗助力。
2: 申遗成功会给我们制瓷手艺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会带来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个文化艺术交流，在碰撞和交流中让陶瓷文化焕发新生机。
0: 在景德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杨景飘，他们因为热爱陶瓷在这里扎根逐梦。来自马来西亚的吴振熙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在陶溪川担任国际工作室主管。申遗成功让他们这群国际友人同样倍感兴奋。
3: 景德镇这边对外国人很友善，这里的文化又很吸引人，对我来说有点像第二故乡的感觉。
4: 在我的专业领域的话，我觉得景德镇被认可就相当于自己的工作被认可，我有更大的信心把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像陶瓷做得更好，让景德镇的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5: 申遗成功以后，景德镇会获得更多国际的关注，传播平台的构建、人才的交流、创作创意设计的交流等等，能够为我们的产业呢构筑新的发展的契机。
0: 站在新的起点，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以实干实际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6: 非常激动，我希望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到景德镇摸摸陶瓷、铸铸手工，更了解景德镇的陶瓷文化。
7: 我们的文化底气越来越足，我觉得我有义务在这一块土地上把古陶瓷文化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思想必须把它传播，助力景德镇的未来。
8: 此次申遗成功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之前的地方性保护、点状保护，到全面保护，到整体保护，
9: 继续加强遗产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聚力聚焦活态的手工制瓷技艺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是整个江西文化界的大喜事，我们将以此次申遗成功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强本土传统文物的保护，深挖历史文化资源，让更多市民群众读懂本土文化，传承历史文脉。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江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一站，我们一起走进湖田古瓷窑址，这里见证了青白瓷的创烧，开启了中国手工瓷业历史的新纪元。
12: 这里是湖田古窑遗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系列遗产之一。它的烧造历史长达700年，不仅是宋元时期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中心窑址，更是千年瓷度的第一块基石。
13: 湖田窑它是立镇之本，青白瓷在这里最先稳定的烧成的，没有青白瓷就没有后来的景德镇。
12: 10世纪，这里的匠人融合中国南北制瓷技术，烧制出莹润如玉的青白瓷。宋真宗以年号景德赐名当地，开启了中国手工瓷业发展历史的新纪元。
13: 青白瓷呢，是南方和北方文化技术合流，在这里面呢，又生产了元青花，是中外的包裹。
12: 13世纪。波斯商人把一种叫做苏麻离青的天然骨料带到景德镇，湖田窑的工匠们经过反复调配，用它在瓷坯上绘画，高温烧制后出现了他们从没见过的蓝，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青花瓷。
14: 说青花瓷它之所以如此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发色非常稳定，而且发色非常典雅。青花瓷上富有美好寓意的纹样，其实都反映着中华民族的非常核心的精神寄托，生生不息的一种美好寓意。
12: 从此，融合中东古料淬炼而

0: 情的青花瓷风靡全球，千年窑火点亮了整个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想象。
1: 景德镇的瓷器那个时候都被欧洲人视为白色的金子，
0: 千年蓝白，历久弥新，如今依然是中华文明跨越山海与世界美美与共的璀璨名片。今年83岁的黄云鹏一辈子痴迷于青花，为了破解历代古瓷的泥釉料配方，他的家中珍藏着不同朝代的青花瓷碎片。
2: 这个釉啊，泛绿泛青，深蓝色的斑点，这是原青花碎片，这个含铁量高，含钴量低，伊朗进口的料，
3: 麻离青
2: 啊，对对对。
0: 上世纪80年代，黄云鹏开始重点仿制原名青花，没有资料，没有样本，全靠自己摸索。从瓷片的断面研究胎土成分，从釉面的成色反推青料配比。
2: 原青花是景德镇元代陶工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那用我们现在的原料来配，发酵组成是一样的，制瓷工艺要一样，废化的气化要一样，形神兼并，这是很难的。
0: 尽管和仿古瓷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黄云鹏的思想并不古。在他看来，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要生生不息，传承和创新缺一不可。
2: 陶瓷艺术的生命力才以创新，仿古仅仅是一枝花，我们要百花齐放。
0: 钟志伟，钟家窑第四代传承人，他对青花瓷有着自己的理解。
4: 青花瓷可以做到像水墨画一样墨分五色，我认为这个是别的瓷器替代不了的。
0: 他提出国风青花的理念，从《山海经》《封神榜》里找灵感，创造出年轻人喜欢的青花瓷。
4: 青花它一定要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风格，既需要传统的气息和文化，也需要有一定的时尚感。
0: 景德镇的陶瓷匠人用不同方式诠释青花的魅力，而来自西班牙的杨景飘、乔曼同样深深着迷于青花。
5: The art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China fascinates me. The combination of blue and white on the clay body is like a blank canvas waiting to be decorated.
0: 办一场青花联展是乔曼一直以来的心愿，而这一心愿他在景德镇实现了。展出的每一件作品都能看出中国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交融。
6: We inspired on the Chinatown blue and white in terms of the decoration.And on the shape or even the material, it has a lot of Chinese elements in it, which inspired the functionality. And so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from China, but also from Spain.
0: 青花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经几个世纪，青花瓷在变，但支撑它的底层系统从来没有变过。那是一套完整的、活态的、延续至今的手工瓷业体系。
7: Say one word about Chinatown. I think I said wonderful.
4: 全世界都会关注到景德镇，景德镇也是迎来了一个最最好的时代。
2: 那在继承创新之路上，不断地发展我们陶瓷艺术，把我们景德镇陶瓷文化推向世界，把景德镇金瓷牌擦得更亮。
8: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新石油。可长期以来，大量公共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沉睡在电脑和档案里，怎么把它们唤醒，变成能流通、能交易的社会资源？鲸鱼是用一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9: 前不久，鲸鱼市数投公司和一家商业银行坐到了一起，签下新余市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数据服务协议。别小看这份协议，这是当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后把公共数据合规加工成产品正式上架销售的头一单。
10: 模型能够帮助银行贷前调查从原来的一周时间压缩到现在的一分钟内完成。
9: 从一周到一分钟，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一场制度上的突围战。这个模型需要融合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等60多个部门的公共数据，可团队一上门协调，各部门都犯了难。
11: 当时公共数据由各部门分别管理，产权归属不清，安全责任也不明。我们的顾虑就是，数据给出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数据共享难，难就难在数据分享后还能划清各自责任。新余瞄准这个痛点，在全省率先出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创新推行分领域授权模式，把部门的权责一条条厘清，把数据流通交易的全流程一项项规范。有了制度撑腰，今年二月，新余市数投公司签下全省首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
1: 我们以这个公共数据产品为样板，把授权运营的流程和安全规范逐一理清，让部门放心提供数据，企业合规使用数据。
0: 数据能共享了，新问题又冒了出来，海量数据流转，安全怎么保障？新余再出十招，率先建成江西省数据汇聚流通基础设施平台本地节点，用隐私计算、区块链存证等技术给数据产品的开发和调用加上一把安全锁。
2: 银行发起查询时，系统只输出一个风控评分或者授信建议，不透露任何原始信息。
0: 制度和技术的关卡一一打通，改革红利加速释放，普惠金融授信风控模型快速落地，一批创新应用也接连推出。智慧停车数据集让车位利用率提升了3倍，代钢汇区块链平台帬企业采购成本降了10%，订单响应时间缩短了20%。数据活了，产业也旺了。新余大力培育引进各类数据企业。今年1到5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1.1%，增速领跑全省。
3: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从昨天开始，我省西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党员干部闻风而动，抢抓窗口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提前转移高风险区域群众。
0: 暴雨来得急，转移必须快。昨天下午起，寻乌、上游等地大雨如注。雨幕中，当地党员干部打着手电，趟着积水，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边告知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一边协助群众搬运物品。截至今天上午9点，赣州共转移群众12000多人。
4: 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这些让这些群众呢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
0: 在大余县集村镇，持续强降雨引发一处山体滑坡，碎石和淤泥倾泻而下，堵住了主干道。今天清晨，当地应急抢险队伍就赶到现场，迅速开展清障作业，
5: 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3: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行，环保有爱，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难以维持其环流结构，中央气象台于昨天下午两点对其停止编号。不过它的影响仍在持续，预计28到29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赣西北、赣南南部局部地区甚至还可能遭遇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在雨水的冲刷下，像图上的这些区域，尤其是赣州的西部和南部，平乡的南部等地依然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势灾害的发生，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及时避险。30号开始，红霞的影响趋于结束，全省普遍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晴热回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2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赣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探案记。
10: 我已经学会了小五的那招灵猫扑食，你们看好了，咦呀呜，嘿
11: 呀！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
10: 你没事吧，兔兔兔？我刚听到你在说宝贝。
11: 没错，我在修复南海沉船的时候发现的。
12: 这些瓷片温柔玉，轻如冰，色葱翠。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说的龙泉青瓷了。
11: 龙泉青瓷？
12: 龙泉青瓷的烧制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呢。
10: 可惜现在这大宝贝碎掉了。
12: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龙泉青瓷，或许可以问问小五。
10: 好主意。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13: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飞豹艇开起来真是太棒了，它让我穿越秦岭变得容易多了。
11: 很高兴你喜欢它。
10: 小五小五，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大宝贝龙泉青瓷吗？
13: 你可问对人了，我的朋友羚羊大师就很擅长烧制龙泉青瓷。
10: 太好了，
13: 他家里最近总是有人捣蛋，我正打算驾驶飞豹艇过去帮忙呢，一起去吧。
10: 就这么说定了，现在就出发，任何捣蛋鬼都别想逃过呱唧勇士的追捕。
13: 我这就把羚羊大师家的地址发给你们。
14: 好的，呱唧，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羚羊大师家里出现了神秘的捣蛋鬼，需要我们帮忙把他找出来。
15: 根据小五发来的地图显示，羚羊大师的家位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旁。
10: 里边应该有满满的大宝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1: 我也去，我可以驾驶蜻蜓直升机将呱唧送过去。
14: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大宝贝，我来了！
11: 呱唧，等等我！
10: 我们遇到陷阱了！
11: 救命！谁来救救我们？
16: 哎，路见不平，前来帮助，飞豹腾空！
17: 好啊，这次还变成团体作案了。你们这些捣蛋鬼，别以为把我的眼睛藏起来我就抓不到你们。
16: 梁大师，误会了，我是
17: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
16: 小心。
10: 我不是捣蛋鬼，别追我呀。
16: 糟了，羚羊大师是个高度近视，没有眼镜他谁也看不清。
11: 那我们快帮忙找找眼镜吧。

你呀！

0: 大师，看得清了吗？我是小五，他们是我的朋友嘟嘟兔和呱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很抱歉吓到了你们，我只是太生气了，最近家里的瓷器

0: 都会帮你把它找出来。
1: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不能再让它破坏这些大宝贝了。一定，
0: 我可不会输给你。嗯，嗯，嗯，嗯，切，嗯，把我帅气的脸都弄脏了。
2: 谁在那儿？机器怎么突然就坏掉了？抱歉，小虎。好玩，好玩。
0: 谁在笑？
2: 怎么没有啊？
3: 我的吹湿机怎么停了？
0: 快看，这里有一些可疑的毛发。
4: 一定又是那个捣蛋鬼干的。
5: 放心，我会很快修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不必担心，它只是被小模块卡住了。
0: 不愧是海底小纵队的大工程师，真是厉害。
5: 谢谢夸奖。
1: 伙计们快来，我有重大发现。这肯定是隐形怪的脚印。
0: 或许他并不会隐形，只是很擅长捉迷藏。
1: 捉迷藏也难不倒呱唧勇士。

0: 怎么又回来了？这个捣蛋鬼可太会躲了，那可怎么办呢？
1: 或许飞豹艇能帮得上忙。
2: 你说的是迷彩模式？
3: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只要能抓到那个捣蛋鬼就好。
1: 启动迷彩模式。
0: 哎呀，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1: 还记得我说的吗？不能急躁。
0: 呼吸。
2: 皮皮是捉迷藏冠军。
0: 变形怪竟然是一只猴子。
3: 这种猴子我在后山见过，他怎么跑到我家里捣蛋了？
2: 让我来查一查谢灵通的生物大全。哦，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一只幼年的藏球猴，他们好奇心旺盛，见到什么都要动一动碰一碰。
3: 你们快阻止他，
1: 交给我们吧。快进，我们走。快进呀，
0: 快停下。
2: 嘿嘿，你们终于找到我了，现在该来抓我了。
3: 不，
2: 好玩，
0: 还有更好玩的呢，瞧好了。
2: 好厉害呀，多站几个，
0: 都快住手。
1: 挂机，我来帮你。游戏结束了，小家伙。
2: 不要，我还没玩够。
1: 就是现在，飞豹腾空！
2: 嘿嘿，抓不着，两只小猫对对碰！救命，有隐形怪！
4: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迷彩模式解除。
1: 干得漂亮，兔，
0: 飞豹艇也超级帅。
2: 好玩，原来不是隐形怪，是大猫猫呀。大猫猫，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4: 没问题，不过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在羚羊大师的家里捣蛋了。
0: 对，可不能再弄坏大宝贝了，
3: 也不能再把我的眼镜藏起来。
2: 好吧，那我现在可以和大猫猫玩捉迷藏了吗？
1: 还不行哦，作为你最

0: 毕竟在羚羊大师家捣乱的惩罚，我们决定。决定什么呀？你得和我们一起跟羚羊大师学烧制龙泉青瓷。你要好好看看，烧制好一个瓷器是多么的不容易。
1: 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们。大家快来看呐，呱唧发来了照片。
2: 啊，
1: 你们看，呱唧他们抓到了捣蛋鬼。
2: 啊。
3: 是一只小藏秋猴呢，看起来可真够调皮的。<笑>他们还一起制作了龙泉青瓷。嗯，
4: 快看，呱唧的瓷瓶上有我们呢。
0: 啊！看来大家今天的任务完成的非常棒。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龙泉。

0: 耶！
1: 看这里，
0: 龙泉青瓷。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过春节，来得真准时啊，朱峰！欢迎你来飞鱼艇过春节。
3: 准确地说，我们迟到了32秒。出发前，我和小小进行了一次舰艇飞行训练，耽误了一些时间。
1: 小小？
3: 对，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小敏的妹妹，她可是非常期待和你们见面的。人呢？刚刚还在这里的。
1: 看来小小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吧。
4: 窗花有了，中国节有了，春联也贴好了，我们的春节准备……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没贴福字呢。
5: 要让我来。抱歉，小萝卜，这上面的浆糊太多了。
6: 妈咪，
7: 歪了歪了，再往左边一点点。
5: 好嘞。谢了，小敏。哟，小敏，你怎么变小了？
7: 首先，我不是小敏；其次，我也不小了。
5: 那你是谁呢？
7: 我是小敏的妹妹小小。姐姐说，你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特意让我赶来照顾你们。
5: 照顾我们？那你还要再长高点。
7: 我已经够高了，太阳鸟艇的驾驶座我都坐得上去。哎，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这是我画的海底小纵队全家福。我的画。
1: 这个白色的点应该是我，看着很强壮啊。
0: 队长，朱峰，
3: 新年快乐，伙伴们。这是小敏的妹妹小小，我想你们已经都认识了。别难过，小小，下次我一定记得更新我的智能背包，增加一个画筒功能，用来存放你的画。不过现在得麻烦你重新画一张全家福了。
7: 对，交给我，现在就画。
8: 看来大家都到了，我们可以吃饺子了。这些饺子可是严格按照中国漫游记里的描述制作出来的。
9: 饺子呢？
6: 掉了。
5: 你们还准备了鞭炮？
9: 我们还没有准备。
1: 队员们，快去看看。
9: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发生了什么？
5: 有人入侵了厨房。
1: 兔兔兔，关闭所有舱门。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集合。队员们，飞鱼艇厨房

0: 小萝卜说，不明生物吃光了我们所有的食物。哟，一定是个大嘴贪吃怪。我爷爷就曾遇到过，他的胃口超级大，一口就能吞掉8个大西瓜。我们还是先看看监控吧，达西西，查看不明生物是否还在舰艇里。是，队长。
1: 找到了，十分钟前的厨房监控拍到一个黑影闯入，黑影的行动速度太快了，无法确认身份。这一定是大嘴贪吃怪。看得漂亮，小小。
2: 小问题就交给我。
1: 可，这个脚印有点眼熟。哎，哎呦！原来是小萝卜的脚印呀。哎，慢点。哟，这里有脚印。啊！我赶肯定是大嘴贪吃怪留下的。排风口的出口在飞鱼艇的顶部。
0: 那我们快追上去。嗯。
1: 就差那么一点，我怎么没发现啊？
0: 就在前面了，
1: 交给我吧，贪吃怪，小小来了！
0: 呀，等等！我的老天爷呀，前面是悬崖！
3: 谢谢呱唧，没事，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
4: 不是小朋友，而且说好是我来照顾你们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悬崖下，
5: 别担心，勇士可不怕悬崖，让我来。
3: 我建议勇士别下去，这里的地面太湿滑了。
4: 我赞成，虽然勇士很厉害，但现在是科技出场的时候了。
1: 让无人机去帮我们看看这个大嘴贪吃怪的真面目。哟，拍到大嘴贪吃怪了！
0: 你这只怪鸟，快离开！这里是荒漠猫的地盘。天哪，居然是荒漠猫！
6: 原来不是什么怪兽呀！我的生物大全里有记录这种神秘的猫咪，它们机警。
0: 灵活，可以生活在高山、荒漠等艰苦的环境里，是中国特有的猫咪。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家猫，不走是吧？那就留下来当我的点心吧。我的小乖乖呀，它的后脚冻伤了，需要马上包扎。别靠近皮生，荒漠猫非常警觉，要是发现大型动物靠近，会立刻逃开的。我们要让它主动上来。
6: 就像刚刚他主动到飞鱼艇偷吃饺子，好主意，呱唧，我们可以为他准备一些食物。小萝卜说，飞鱼艇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不过他可以再去准备。
1: 在小萝卜准备好食物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上来吗？
2: 交给我，我可以先给他准备些特别的食物。
7: 这雪饺子可真香，
8: 干得漂亮，小小。嘿嘿，我就说嘛，有问题交给我。
7: 等荒木猫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它围住。
9: 是，队长。
7: 真可惜，到手的点心飞走了。哎，这看起来像是刚刚吃过的美味。你还。
1: 怎么会没有味道？这是假的，是陷阱！别害怕，
0: 荒漠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有家猫
1: 才需要帮助。我可是自由的荒漠猫，你们别想抓住我！让好疼啊！
0: 小心！
1: 呀呜！
0: 干得漂亮，呱唧！
1: 现在可不是夸奖的时候，队长。
0: 别慌，看我北极熊的力量！
3: 队长，我来帮你。
0: 队员们，坚持住！

0: 是小小。小小，快启动自动驾驶。
1: 好的。
2: 太酷了，小小！
0: 小小，启动机械臂功能。
1: 没问题，交给我。
0: 别着急，小小，慢慢来。
3: 最好还是快点。
4: 干得漂亮，小小！
0: 真厉害！
1: 我就说可以照顾你们的。
5: 完好如初，
6: 这感觉真不赖。
7: 不过，别想让我变成家猫。谢啦，自由的荒漠猫要走了，再见。
6: 我们也要谢谢你，
4: 你做得非常好。
2: 太酷了，小小！我没想到你会驾驶舰艇。你说的对，你已经足够高，可以照顾我们了。
1: 我只是点了自动驾驶。差点忘了，全家福还没画呢，先别动哦。要不全家福一会儿再画吧，我们先吃饺子。
2: 听小小的，
6: 自由的荒漠猫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4: 欢迎加入。
8: 春节快乐。
9: 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春节。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

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们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
1: 啊，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昨天啊，昨天我也遇到一邻居，见到我之后也问啊，说阮老师的这个磷虾油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都等着呢。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血压高，血脂高，经常呢是头晕呐、头胀啊、头疼啊。然后他还跟我说是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血脂的药。然后呢还配着鱼油吃。这几天不看咱们节目了吗？说是这个磷虾油哈，要比这个鱼油更好吸收。他就想把这个鱼油给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它对咱们心脑血管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在2016年《知识健康与疾病》这个期刊里的一项研究，他就得出结论了，说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2: 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1: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

0: 他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灵芝的帮助下，他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1: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0: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2: 对，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就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以天然纯净著称的吧？
0: 没错。
2: 就说他们当地哈。
0: 对，因为新西兰呢，它对原料的筛选特别的严苛，它会检测农药的残留，什么重金属里边的含量等等，确保它这个产品呢从源头上一开始就是安全的。但是你说的呢还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新西兰这个国家，他们对营养素的品质的监管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只有在严苛的品控下才能带来品质的保障。那么新西兰呢，它把营养食品按照药品标准来进行管理，像通过什么大家也听说过了，什么 FDA 啊，SGS 这些权威认证，这些都是他们产品的一个标配。那么重金属的检测结果要为零，这个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这种药品级的监管就让这个产品的效果就更加显著了，所以呢也就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信任了。
2: FDA， 这个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好像是这个认证。它好像是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的标准之一。
0: 对，
2: 就是说通过了这个认证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提供了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一种额外的保障，算是。
0: 哟，这记性真不错，还记着呢啊！
2: 之前说过呀，
0: 是通过 FDA 认证的产品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的。那么这个认证它不光是确保产品的成分以及配方经过科学的验证，里边不含有有害物质，并且呢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而且这款产品的品质和效果那都是有保证的。
1: 这个我们听说过知道哈，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SGS 呢这个我可是第一回听说呀。这个又是啥意思，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好啊，那刚才都开金口了，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 SGS 认证呢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S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它是成立于1878年，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日内瓦，是全球最大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它就像是一个产品的医生，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这个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消费者你买的更放心。那它这个业务范围啊特别广，从咱们吃的食品，我们女同志用的化妆品，到你们开的那个汽车，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游轮啊，甚至我们手机里的那个电子元件，都可能经过它的体检。比如说他就给咱们这个化妆品做一个检测啊，功效检测，确保这个产品的安全有效，也会给折叠手机，他给你做一个弯曲认证，证明。